0: 来，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台家好么？安尼对不？台家好么？大家好么？
1: 大家好。
0: 系啊，应该台我讲安尼客话，唔知对唔对哈？因为我阿你讲哦，我即卖只好用要变客家人啦。
1: 半，
0: 即卖半啦，要一半。
1: 因为我即卖学起来，佮讲讲变。
0: 即卖大。即卖吼，逐工只好拢二三二啊，吼、哦、啊，所以应该是安尼对啦。我问我朋友，伊是讲，我咧讲咧甲问讲，你好你好嘛？伊讲应该是无人安尼讲，拢讲啊做好么？
1: 好么？
0: 好么？好、哦、来，
1: 你好么？你好么？
0: 你你好么？
1: 哎，你好么？
0: 其实这个言语，一个地方去较对吼，我咧感觉要学这个物件。你爱融入啊，咱人爱含这人做伙，你
1: 学真系紧
0: 啦，哦，你学真系紧啦，好来，啊，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啊，
0: 今仔日吼，好，真正台湾上好康诶，
1: 这
0: 对阮来讲，这边推出啦，全诶啊做，即个讲啊，这边推出，阮公司连一家银行啊谈都无，但是这个物件是全国只要六超过。45岁以上，每一个人其实拢爱补充诶。你冇你补充，只不过你只是丢甲唔丢安尼啊。哦，所以啊，这是全国唯一一支哦，用分者做一个维护部认证一个二号诶物件，干那一支啊。哈、哦、啊，咱这爸母啊，吼，等于真正爱保养。我阿你讲，会当食到这真正好气啦。来，阿妹讲，咱诶。特别来宾来的现场哈，咱先我阿芳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讲一个这个尿壶线的问题，哦啊，恁注意听，咱人啊，咱人即卖囡仔啦哈，我咧甲看，即卖囡仔差不多有，我咧甲想啦，上少要六成的囡仔啦，拢咧食啥抗组织胺，哦抗组织胺，大家拢知哦，囡仔啥物叫？

0: 叫做抗组织胺，就是过敏，鼻仔过敏，皮肤过敏，咽喉过敏。咱的囡仔常常咧食，啊无就带鼻仔咧输。你像咱，我一个孙啊，啊拢爱用输的。
1: 伊是过敏气喘，引起气喘。
0: 对，迄种抗组织胺来，恁注意听好嘿，这是台中的报，台中报道的吼，一个47岁的这个。即要讲算中年啦，哦，啊那要那以即卖人来讲，47岁即卖都要登用的啦，
1: 也作用
0: 登少年啦吼。伊，去罹患着啥流感，啊，先伫个厝诶附近诶诊所看诊啊。一般流感一定是诊所看诶嘛，哦，啊伊若看你流感啊，伊就用迄个做啥抗生素你食嘛，
1: 有啊，
0: 哦，安尼啊，哦，无想着讲哦，伊头第便去哦，看了提药啊了，开始放药就未顺啦。
1: 我
0: 透早起来哦，要放药，不管安怎出力，就是放无半滴药，你会记了的。放药莫想出力啊，那为着放药中风是做唔得的啊。哦，放药中风的人是足济啊，因为啊放无药硬出力嘛。
1: 对啊，因为紧啊，要紧啊，要放
0: 个
1: 放。
0: 啊安怎出力，就是放无药，赶紧去病院啊。甲迄个急挂急诊，医生去赶紧甲床油讲落啊，才甲膀胱内底油拢放掉。哦，医生你讲啦吼，因为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咱咧食这个感冒药啊，伊这是你食感冒药啊，然后感冒药啊，伊你阿那讲，伊你食就是你预防你鼻啊鼻塞，就是流鼻水嘛吼，啊流鼻水。就是你治疗这两项的药啊，内底有抗组织胺的药物，的药物所以引发着迄个急性的尿滴漏，后来改用其他药物啊，才恢复正常。其实我跟你讲啦吼，咱大人也会使改哦。囡仔，你注意看，即卖囡仔一个出事，你注意看，十个啦，我咧甲看只要十个九个，你去带去医生看啦，拢过敏啦。啥物饲狗嘛？你狗过敏，饲猫啊，你猫嘛？你过敏？嘿，我会记得我较早哩涂骹哩爬，啊，迄鸡毛鸡屎、狗毛狗屎，拢嘛含咱做迄哩款的。较早的人头，人像即卖才清气，而且较早的狗也无哩注射，即卖狗骨拢注射洗身躯，对不？
1: 我是觉得讲即卖囡仔吼，愈来愈无抵抗力。啊，宝宝拢用西
0: 药，对，
1: 啊，愈伊个抵抗力愈慢。
0: 上界重要有一项哦，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公讲一句，我相信年岁侪人绝对有这个感想。即卖囡仔，你若迄个烫车卡，是大人拢无爱较侪。囡仔烫车卡，为是大人拢无爱较
1: 侪。拢惊讲，意思拢讲无清气啦。
0: 拢涂骹无清气。
1: 哎呀，想想遐济。
0: 较早，我讲你听吼，咱厝住伫遮后壁咧饲猪，后壁一猪条后壁搁一个屎窟那里啊。咱人猪放屎怎啊冲落？人放屎怎啊吐唔一个？拢猪窟，对不对？啊，后壁搁一个粪扫堆，对不对？你即卖，咱咧食扫的粪扫，拢倒伫迄个粪扫堆内底，啊，就过去夹啊，哎呀，做啥？
1: 肥
0: 呀，
1: 大有一种肥呀。
0: 你即卖人大便嘛，对迄窟内，猪放屎嘛，对迄窟内。即卖你姑姑爱去卡一遍，其他下面的肥人做伙，对不对？
1: 三
0: 个鬼
1: 一通拢一块个掉啊啦。
0: 较早阮囡仔时阵啊。涂骹啊，咱厝内底涂骹是无咧狂，迄无通狂阿弥陀呢，
1: 拢
0: 涂的
1: 啊。
0: 所以即摆外口啦，你落雨，厝内底嘛，安那会硬，哎呀都夹啥，夹
1: 度温
0: 硬，度温，
1: 度温的会硬
0: 度
1: 筋啊，
0: 哦，你甲看呢，敢有啥？涂骹较早咱饲鸡的人啊，田庄人饲鸡、饲狗、饲猫，无人咧注射的啦。哦啊，咱人囡仔伫咧涂骹爬。鸡嘛，你啊，你款嘞，哦，所以讲较早人讲啦，迄囡仔唔早含鸡屎都摕起来你食，会破病无？你甲看较早的囡仔，我即摆讲一个上实在啊，较早的囡仔，迄你甲看哦，人较早讲老皮老鹅，有啊，老皮老鹅，迄个皮啊，安尼顶甲，迄个感冒安尼顶甲拄着土啊，啊，撑一个嘛是个输的，对不对？身体一个比一个更加用，因为安怎讲，有迄做
1: 做啥？有抗体啊！
0: 有抗体，
1: 对。

0: 伊拢含即个细菌大做伙，已经唔惊即个细菌啦。即卖囡啊，你注意听，即卖囡啊。
1: 那
0: 是
1: 我老朋友，赶紧要看西医啊。
0: 哎，阿啦，尿安怎？进来来看医生。
1: 谁有入家？那身体入
0: 去啊？那当然咯。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阿芳甲你讲一项，你这项一定要甲记咧。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
1: 药。
0: 好。你我即卖讲着你听吼，咱人身体呐用你脚尾手尾自然就会少，你营养分有够，你人身体自然就会好。有人讲，阿芳，你讲我安尼肥足足，我遮大颗，我身体都达三工两工都走病，迄款嘞唔是健康啦，迄款嘞唔是健康啦。咱身体要爱叫做肌肉，唔是要爱肥肉，安尼你听下无？哦，迄肥肉唔值钱啦。你看较早你咱啊。我囡仔时阵啊，阮枕头人个胎低啊，那像阮这善良人去人讲讨大骨啦吼，大骨人会互你免钱嘛，免钱嘛吼，过来猪油那么较无爱啊，即摆爱买哦，即摆
1: 买对，
0: 较早猪油是无人，
1: 较早猪油无
0: 人
1: 买
0: 啊，猪
1: 油是
0: 底下分的，安尼当互你啊，好来，所以咱身体要健康，一定爱安怎，大项咩较惊啦。你看即摆一个囡仔，你甲看出事出来，等下遐你安怎？等下安怎？去大间病院体位检查。啊，你这过敏啊，额外食。
1: 我来讲吼，我要定甲我讲，即摆咱即摆囡仔吼，会注意风邪。即摆人嘛，同款大人注意风邪，无需要精神。
0: 哦，无啦，无需要直接接话啦，当你做诶啦。
1: 精神
0: 当你做诶，
1: 宠物啊，当爱做。你也看，咱人做诶预防下，敢会比较少？
0: 无啊！我较早住田庄哦，我囡仔时阵住喺田庄啊，迄环境卫生是无歹，你敢知啊？到包括即卖啦，吼！你讲台湾已经遮进步啊，我阿芳本身住咱东山这边，台南东山山内来山内，到即卖也无排水沟啦，我的厝前后边路边哦，也政府也无去做排水沟啦，阿伯。咱人住里啊，爱用水边啊摆，啊摆去厝头前后边
1: 啊。摆家己远啊落啊。
0: 所以阮遐有一样物件，比别个所在较大蚊啊。吼，迄尾啊嘛出来蚊啊，大只都足大只，肥足足。
1: 肥足足。因为，不过我感觉大只蚊啊较好怕
0: 咧。哦，肥足足。
1: 大只蚊啊好大好大。
0: 啊，阮较早囡仔时阵啊，他有人啊食，对不？较早的囡仔涂骹安尼白，你就免惊伊的过敏啦。较早我囡仔时阵啊，我即摆来讲这样，有当时啊，为老拢知。即摆囡仔注射啊，啊，迄射大，迄射针伤大机，我会惊。即摆射针幼咪咪啦，较早注射吼是一个玻璃弹，射弹是玻璃，啊用啥用？用针呢？要注的时阵用针入去，啊，佮一支那拿，较早你捌看过人咧灌迄条篮球无？迄个针共款遐大颗，怎啊堵落？啊！较早的人唔是只卖讲一人一支射针呢。较早的人，我会记得拢西药房咧做，迄是足早啦吼。只卖已经无啊。
1: 只
0: 卖煮完哦，水冲冲咧。啊，电锅坑里啊，主要坑咧电锅吹啊。
1: 哎呀，这
0: 杀菌啦！啊，来，你怎啊来？
1: 嘿，
0: 啊，只卖即个煮好啊，后下来嘛是用这支个蒸落个煮，个解煮。
1: 都
0: 做一届，人个老的，大家身体都用噶。
1: 对啊。
0: 其实咱台湾的老伙啊，吼，拢是着啥，拢是营养无够，食老了营养拢无够。
1: 对啦，拢营养无够，营养失调。
0: 对。
1: 所以讲，即卖囡仔是谁要食伤济？
0: 对，谁要食伤济啦？
1: 来，
0: 阿兰今仔
1: 是营养丰足。
0: 我来讲啊，今仔最好康爱恁来把握下，因为真正可能有可能存即档命啦。后边一定爱会起价啦吼！啊，咱即卖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台南咱秀碧姐啊所点的，讲要听鸳鸯客来，邀请咱来邀请这长辈时代啊，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来欣赏这首鸳鸯客。

0: 来，鸳鸯客，来咱这的长辈时代，等下爱听详细哦嘿。今仔日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疾病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即卖目前伫台湾管理五六间的这个啊做。负责五六间的这养生村啦、啊、吼，诶，这个专员吼，咱的配置伫咱现场，伊这专门要讲就讲专门对咱这长辈时代年岁大这吼，伊接受足侪。好来，啊，咱今仔要甲问啥物呢？恁注意听吼，来。咱来欢迎佩提，佩提你好。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佩提啊，因为我即摆吼，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啦，来甲咱请教啦吼。有人拢认为讲我身躯真有肉，吼啊，有人认为讲我敢那足粗暴的，但是我是安那定定病安尼走来走去，啊、哦。药啊，食袂离啦！你有当时去病院甲看，迄老伙仔胃体咧吼，脚板啊底甲甜甜甜，拢啥拢是药啊。
1: 其实我互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因为像你阿公头拄仔你讲，嘿，你小时候嘿就是高赛，不鸡赛嘛，当然嘛会食呢有无？其实迄个年代超市四五十年，
0: 对，
1: 台湾真的吼生活较困苦，到来。

0: 因为咱之后经济在起飞嘛，差不多二三十年前经济起飞时阵，大概渐渐啊有医疗观念，大概就感觉讲，我爱食清气啊，我有病爱看医生，但是没有想到副作用就是啥，后果就是大概就是今天拢直直看医生。以前拢是讲我有食补的方式，我有食补方式，垃圾食垃圾多，就想
1: 讲
0: 身体有
1: 卡渣。较早阮阿爸伫的时阵啊，我一家骑卡车去跋倒胸坎去弄掉，咱也无钱去看国迄个诊所啦。用啥物呢？较早人无咧用这啊，用啥？用个滴蓝哦，
2: 滴蓝，
1: 要收咧哦，诶，堆堆咧，啊咧全啉落，迄是哇歹食，你知唔知？
2: 对啊，
1: 接迄个接啦。哎呀，嘛是安
0: 尼接。你知啊？因为咱就是讲吼，咱台湾的政府吼，因为讲真咧，咱的医疗啦吼，咱的福利真咧做好诶，所以有这个健保的物件，所以导致足侪人拢会安那，一半病一点点小病，就像你讲，
1: 我来病，
0: 马上看医生，倒位无爽快去看医生，一定要摕只药，你感觉讲吼，较会安心。
1: 对啦。
0: 啊，然后感觉讲吼，就是食药啊，才会有效。问题你有发现无？其实讲真咧，近两三年开始了。其实台湾的医界嘛，发现讲吼，咱台湾的迄个药啊，食伤伤啊，做者是大人，什么病个做跑医院，
1: 不是食伤伤，是世界排有名的。
2: 对，算了了啊，个大行要靠，我啊靠
0: 西药啊，靠西药，所以西药剂也叫你管。好，糖尿病啊，包括什么做者问题，拢是全世界有名。
1: 这个观念是拢唔对的。
0: 所以我跟你讲，所以近两三年了嘞，医生医界嘞，其实伊慢慢啊推动一个，就是讲吼，咱爱用。平常补充到营养的方式来提升你本身的免疫力，不是说用吃药的方式，你就是本身要吃好，有吃好对，吃好对了你还会吸收，你本身有体力有免疫力，你不会少症，你所有的病你才有法度对乱，就像你刚才说的，像那有的人吃得肥足足啊，其实嘛做虚的，个虚胖嘛，迄个是大口尔嘛，
2: 大口
0: 尔嘛，
1: 大口好看头，
0: 大口好看头。按根其实做者有啥物脂肪肝、内脏脂肪过高、糖尿病问题，然后各啥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啊，你嘛卖讲，安尼我三善敢会使？三善做者人，你也讲吼，你是健康善，营养的善，
1: 你有鸡吧？
0: 你有鸡吧？你安尼善佫无要紧，吼，讲真咧，善比大口加较好一寡。啊，问题你也是迄种善，是因为你营养无去
1: 收的善，营养不良，
0: 营养不良的善，其实迄嘛无路用，迄嘛是做者毛病会来找你。我举一个例子，我进前半年前去高雄阿莲找一个大姐，伊76岁款，半年前我去找伊的时阵呢，伊安尼哦，照引导遐种蕉啊，你知无？
1: 哎，
0: 伊看因为阮是算一个就是探访安尼啦，
1: 哎对，
0: 吼，然后伊看到阮伊总欢喜啊，爬起来哦，然后摕蕉啊，甲阮招待，倒地甲阮招待，安尼总欢喜的。结果半年啊，阮顶几工过去看时阵，伊是安那完全爬袂起来，
1: 爬袂起来。啊！伊人是说话，当时还是无破，人无安怎
0: 呢？哎哎，伊是无破病哦。到尾我们去抽丝剥茧，讲到底是为虾米半年间安尼俩，你会改变遮济？第一个是啥？因为伊70几岁啊，牙口无好。
1: 哦，
0: 伊食伊个是拢食糜，然后菜煮啊煮烂煮烂煮烂，
1: 对，迄拢无营养啦。
0: 来过来，肉补袂落，所以拢食猪皮。啊，猪皮嘛，煮啊，控甲煮烂煮烂，所以有当时伊个糜内底就是搅一块猪皮，啊，无是搅一寡肉汤，啊，迄菜滴滴汤，滴滴汤，滴滴汤安尼食。因为伊个感觉讲，我食有饱就好啊，
1: 对，
0: 我无一定，营养概念无，你知
1: 无？这就是一个错误观念啦。
0: 伊个是感觉讲，我食有饱就好，我袂枵，我三顿早安尼食，三顿拢食同款，食安尼食就好，我食有饱就好啊。其实总个甲只阿姨讲吼，你安尼根本嘛唔对，
1: 对啊，
0: 因为你食迄蔬菜。你控制遐尼烂，伊算剩一寡纤维尔。
1: 对对，
0: 你要爱内底营养素完全拢无。啊，你讲迄低配，第一低配就是高油脂的物
1: 件。对啊，迄个你食胆固醇的啊。
0: 对啊，胆固醇的尔。啊，再来就是你嘛无食一寡蛋白质，啥物拢
1: 无。对，主要蛋白质。
0: 所以这半年来想来安尼直直流失去吼，半年前啊半年差遮侪，因为第一你无蛋白质，你无肌肉。
1: 无肌肉嘛，啊无氨基酸嘛。这拢无啊嘛，
0: 什么营养拢无，你就是在一个百尔，所以安尼个袂使嘛，啊你无肌肉了，你个人袂惊，
1: 直
0: 直消散，然后过来个啥，愈来愈袂吞，
1: 对，
0: 你要会补，你嘛要靠你的肌
1: 肉，对，
0: 你要会吞，你嘛要靠你的，
1: 要行路嘛要靠，
0: 要行路，
1: 嘛要靠肌肉呢，不是靠骨呢，你哪知哦？
0: 对， 血糖想要弟弟控制未来，嘛跟你的肌肉有关
1: 系。拢有关系，拢有关
0: 系。你肌肉咩去修？做者爸爸妈妈，我伫病医时阵，做者爸爸妈妈跟我讲，佩蒂啊，我今天年岁大，我牙口无好，你今天叫我食饱，我真的补袂落。吼、哦、啊，上主要补袂落，咱顶下嘛袂去修。
1: 对啦。
0: 所以我变啊补充我的肌肉。这嘛足重要的嘛，
1: 对啊，
0: 你食会落，问题是你爱个会吸收，这是上重点的。
1: 对啊，来，你讲安尼，啊，我你讲，哎，贝蒂，你讲我拢知，我冇你食啥物营养素啦，食啥物有诶无诶，大项我都有你食，啊是安那拢无感觉。
0: 哦，我先讲一个吼、哦，因为其实做者营养素，伊是就是伊家己讲出来营养素。
1: 对，
0: 问题呢？因为我们年纪大，咱年岁大了，讲真的，咱也吸收比少年人更加歹。
1: 对，
0: 吼、哦，所以咧，上好就是有政府给你做保证的。
1: 对，
0: 政府针对咱这个族群，真的吸收较歹的哦。然后比如说消化较歹，
1: 对，
0: 代谢较歹的族群，
1: 啊有糖分呢，
0: 有糖分呢，
1: 新陈代谢症的，
0: 对，一挂问题人，伊有专门针对这一块的族群，有去开发一个证照，叫做迄个。特殊营养食品界的证照，
1: 特殊的应用，
0: 特殊的应用，不是讲青青菜菜一个生技公司，一个食品厂，一个会使讲去申请这個。
1: 甲申请起码满四个，对不？台湾三千外间的生物科技的工厂啦，大概都推，我讲每一间工厂都做营养素，大概都讲到伊的外好都外好。但是我跟你讲，因都拢无卫生部的字号啦。
0: 因为我讲真哦，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吼，卫福部想来针对这个特殊营养食品这个证照来颁发一个证照，吼，你就是啥？伊除了爱营养均衡，营养爱均衡。
1: 对。
0: 因为咱年岁大了，不是干那欠单一的营养。
1: 对。
0: 我不是干那欠一项尔，我不是讲干那欠钙质尔，嘛不是干那欠蛋白质，
1: 嘛
0: 不是讲干那欠。微量元素和氨基酸，我是因颁发这个证照，就是希望说这个物件会使一个给予恁完全补充掉，伊才会颁发这个证照给恁。啊，第了哦，我营养是均衡的之外，我还个有法度给恁吸收。
1: 对，
0: 这才是最重要的，上重点的。你营养不是讲加愈侪就好，加愈侪有当下造成身体负担，爱有一个完整的比例了呢，你有法度和你的人体有法度完全吸收，这才是上重点的。那年岁大了，就是惊无吸收嘛，食伤侪无吸收，造成身体负担拢无路用。
1: 对，来，我即卖插一个题外话，我刚去一个诊，迄个做唔是诊所的药房哦，迄头家也我真好，伊内底嘛咧卖营养素，啊，我咧甲问者。买卖我诶，我唔爱学卖啦，因为我这其实我咧卖就无趁钱啊，咱嘛无咧利润通会趁啦。阿伊就咧讲，好，我这偌好拄偌好啦。我甲讲吼，那你这也无卫生部诶迄个申请特殊营养品诶字号啊？伊讲迄加开钱诶，无唔对，真正加开钱。我即卖讲互你听吼，恁注意听下嘿。是安那要开这个钱？第一点，咱卖人安心，因为我这物件只卫生部诶迄款诶，我。配方是咱写，送去哦，卫生部，甲认证迄张单买落来，上届就三年，你也申请未到啦。后来我甲讲，你安尼都家你药房家己你买嘢啊，太有啥物款？那我着咱家人你买我去买别行都会使啊。来，我来讲营养素，你注意看嘿，你外口所食的啦，去药房买啦，对一支有法度入去，你注意听养老院。养生村、病院、诊所，是安那袂当入去，伊唔敢用啦。
0: 对啊，
1: 伊唔敢好食啦，食了出代志，啥物有食？
0: 对，
1: 对不？
0: 对。
1: 你我阿你讲，贝提都阿你讲这氨基酸一定要搞，人体必需氨基酸嘛，好、哦、BCAA 一定要有嘛，好、蛋白质一定要搞嘛，乳清蛋白一定要搞嘛，所有应用拢爱调整甲做好势。卫生部才会给你一个字号，叫做特殊营养品啦、啊。
0: 对。
1: 啊，大家拢嘛咧讲，阮就是无爱开迄个钱，所以我俗俗啊，给你。你甲算敢有通俗？无啦，变倒贵啦。哦，所以你食物件，你爱知。今仔阮自己，我咧讲的这是安那要去开遐钱去申请这
0: 個。我充一个吼。其实个像你讲诶，我要申请这个证照，两三年时间。
1: 对，迄种你开钱无？
0: 确实嘛爱开钱。
1: 对。
0: 问题是做这生技公司开钱了，佮申请袂到。

0: 啊，更多上啦，心情未落来啦，
1: 心情未落
0: 来，你也都去到叫拍回来啊嘛，
1: 无遐尼简单。
0: 对，
1: 这两三年的时间是政府伊会直直派人、嗯、派人去工厂来，
0: 对对，
1: 伊直直去巡视，
0: 对，伊来看，啊，你的配方会使无？
1: 嘿，会使无？好，一百公克内底，咱人体会
0: 使吸收。对，会使吸收偌济？
1: 爱搁做一个人体实验。讲真的，第一啦，这间工厂伊的手骨啦无够粗，
0: 对，
1: 伊无法度做这件代志，
0: 无法度啦。
1: 第二就是啥？伊也是讲伊的配方无够好，伊这钱是白开哦、喔。
0: 对，
1: 结落
0: 做十年你就申请未出来，
1: 伊嘛申请未出来。问题是伊有这个的、这个证照之后呢，病院也塞不起。
0: 对，
1: 养老村
0: 养老院绝对也塞不起，
1: 养生村这拢会塞不起。
0: 对，
1: 因为伊个是政府给你做保证的，就是讲你食米了咧，第一营养均衡。第一，完全会使吸收，袂造成你身体负担，这才是上重要。
0: 食的入面，爱排会出来。
1: 哎，对，食的入面爱排
0: 会出来。啊，过来，第二，一定爱吸收啦。你若袂吸收，无效啦。哦，我讲一个，这个迄款的啦。你看，阮这支产品，刚为着要提这个卫福部认证啊。咱中山医药大学一个营养系博士哦，教授哦，伫遐咧教哦，教咱辅料，教咱指点。这人一天会当用偌济营养，因为这不是药啊，含伊诶含佫无同，都是因为食品，咱一定爱食几米呢，爱食几米呢，拢爱劝我搞，安尼才有效呢。好、哦，你甲看，就配伫多大可能作势啊，是安那逐工病出出入入，对不？
1: 有做一人大颗人是安怎大颗呢？因为拢食迄个啥，食淀粉、
0: 啊，对啊，
1: 拢食饭、食面，食个安尼大颗，唔是讲伊营养特别足够、
0: 哦，对啊，
1: 是哦，是迄个虚胖，
0: 对，虚胖啊，大部分啊。阿芳，甲你讲实在，我若有啥物毛病出来吼，我会针对去予医生甲你，你拢会记你一句话啦。我希望讲咱遮个爸母啊，咱买物件、摕物件。要开这个钱，拢爱知影讲咱这个物件要囥在底啦，唔是撒咧乌白乱买啦。你看我呐去有啥物毛病，我一定先去看医生。医生甲咱检查嘛，啊你这个底出问题，哦我先用啥物药啊，安怎甲你治疗，开几刀就几刀，好了后转来开始保养。迄、那个毛病，咱爱禁忌，绝对袂使去惹个。哦，所以咱爱记哩，营养。是咱人上介需要。
1: 对，其实我讲真的吼，爸爸妈妈你也是有毛病，就像阿峰头拄讲的，咱先去看医生。
0: 啊，当然。
1: 对，啊，你也是即马当下无爽快，你应该先去看医生，西药先给你控制好，给你低落。问题，比如讲你的血糖的问题，你的血压的问题，你食药啊也给你控制，
0: 对，
1: 袂直直恶化。按讲我个问你一个就好啊，你食西药有法度生肌肉无？有法度让你补充到你的元气无？
0: 我来讲吼，
1: 有法度让你排便无？排便除非你食迄个泻药，啊，有法度让你入眠无？
0: 对，
1: 你若要入眠，你嘛是爱食迄个爱困药啊。
0: 对，啊，你食的就亲像佩蒂拄仔咧讲安尼，去看这个阿姐煮糜啦，菜空间乱乱乱啦，其实。因恁的观念拢是我食好饱就好啊，
1: 我有
0: 饱就好啊。结果是安那，你也袂惊咯，你的元气是你啊。你身体已经欠足济营养啊，但是你都唔知道要哪补充啊。哦，啊，就个个喙齿个歹咧啊，食这也唔对，食那也唔对啊。
1: 食落有当下胃个肚肚。
0: 对啊，啊，你都唔知啊。对不？啊，食西药是安那，就咱人咧艰苦来看，这正常诶啦。
1: 对，
0: 这正常诶。但是你会记了嘿，西药是救急，是救急；中药是固本。吼、哦，人讲西药治标嘛，中药治本嘛。啊，你这两行若早安尼一来甲食就对啦，你会提早去做标本啦。安尼你听无？哎呀，好、哦，所以要把你的根本完全提掉，一定要对食补。
1: 对啦。
0: 哦，一定要对食补。哦，啊，咱人，我常咧甲这爸母讲，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你会记哩？足济人啊，哦，佩蒂嘛讲到重点啊，足济人拢一来，你知影讲啊，台湾人就是食足好。但是营养分拢无平均，身体所营养都是无够。你看病，大家嘛挤满，诊所嘛挤满， 对不？啊，你有你吃无？有啊，好，我

0: 足够食，但是都足够破病。啊是安那安呢？来，我讲互你听，拄啊配题啦，我正咧讲互听。我母啊今年九十六啊啦，倒里面床，因为阿公因为伊骨质疏松足严重，这我嘛唔惊恁知啦。这几年前啊，差不多四五年啊吼。
1: 超
0: 过四五年前啊，我无变的。迄阵在疫情的时阵啊，
1: 超过啊，可能超过。
0: 你疫情的时阵啊，你去仁心医院，你去，也是讲咱未使搞阮母阿名，讲你听。无你去仁心医院看四五年前，一个月啊，急诊挂四遍啊，一遍入去五天啊，等来两天啊，来要阁挂急诊啊啦。等下医去啊，医生电话就来啊。靠上啊！恁母啊，即卖心脏积水哦，肝积水哦，啥物积水哦？恁老上歹拍算哦，可能歹一款的哦。结果啊，迄医生开啥？开迄罐头的哦，啉你知无？
1: 易开罐的，
0: 易开罐的。啊，迄嘛是拢，迄嘛是拢特殊的营养品哦。嗯。结果啉啉的，无啥物改善。我昨下甲讲啊，无人厂商供应一包这吼、個，你提去予医生看卖。我无骗你啊。阮外头当来甲讲一句话啊，讲迄医师个医生讲哦，咱有较好营养品，用只阿妈食到，唔免阁食其他。我无骗你，一天食六包咯、哦。甲即卖五年啊，甲即卖
1: 来，甲
0: 即卖五年啊，
1: 这烟病一个月
0: 食一箱，即卖一个月食一箱，甲即卖五年，唔捌去仁心医院挂过急诊啊，有厉害无？所以啊，咱人所欠的营养绝对爱吸收。
2: 对。
0: 啊，营养素，营养素，你去
1: 重要，你一只有够。有的人哦，一天吃一包，
0: 两
1: 天
0: 吃
1: 一
0: 包，卖吃，
1: 啊，
0: 还贵钱
1: 卖吃。
0: 来，好来，
2: 欠
1: 这多
2: 啊，
1: 欠这多，你一天一包无够啦。
0: 我来讲，麦克，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我来讲哦，我先甲你讲的哦嘿，这是有可能啊，这东西上优惠啊，真正为了卖这个物件，阮当个听你讲卖这实在是。忙白工啊，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那你做功德的啦，救好足济人的啦。好、哦、啊，你等伊，你若讲啊，我都唔知要安怎吃，绝对要你有感觉。你打电话问我，甲你讲你安怎吃？诶，因为我讲咱人的营养分啦、啊，加靠加食饱，绝对无效啦。足济人，我都无破病，啊，你想来袂惊，卡无烂啦。
2: 对，
0: 你都无饥吧？对不对？你人是安那不是他家黑人？那我都吃够吃。
2: 啊，我
0: 讲
2: 我
0: 食
2: 足
0: 清
2: 淡，
0: 我
2: 食
0: 足
2: 清，
0: 血压拢在里呛呛，对啊，伫里加管咧，迄拢唔对啊，拢唔对来。啊，到底要安怎食？来，咱先来听一个音乐，因为咱时间用了伤济啊吼。啊，咱听一个音乐了，咱计划开了，咱再来广告啊。你会记得嘿？台湾如果你有当买这個，较贵你都爱买，当爱食。好来。

0: 来，今仔日吼上好康啊！您注意听好嘿，这边提不到，这边提不到，后回介绍一定是去啦吼。啊来，我来讲，真正你爱吃，你爱吃，你甲看咱拄啊佩蒂你讲呀，真侪只爸母啊，就知影讲啥物物件，就敲电话起来你订啊。
1: 好、哦，谢谢谢
2: 谢。对，咱内行拢等真久
0: 啊。我跟你讲，咱蔡总这啊。过安甲即卖讲几岁啊？迄阵拢你做工过做甲要死啊！伊讲阿公我拢38公斤尔，食即支产品来了，即卖51公斤啊！已经几岁啊？60外吼，
2: 60外。
0: 因人糖尿病，不时卡咧灌水，一个长裤穿咧吼，未清净。伊怎啊讲阿无你嘛来食？人即卖吼。因人家伊讲安怎咧？哎呦，即卖卡甜肉是甜的，唔是像较早有肉，但是软骨骨，伊可能拢无好啦。那迄个肉安那下，迄个肉拢是。
1: 迄
0: 种
1: 腿啦，
0: 迄种腿，迄个做啥？迄个是咧咱提来咧造成负担命啦。来，咱来进广告哈。来，佩蒂啊，咱今仔只机叫做早体康，但是我咱。小姐无论买爱升温啦哦，我一定爱讲个详细。你如果会惊这个文字的

0: 一大包来，
1: 一大袋有三十包，每一小包是二十八克。来，重点啦，重点就是这个介绍啦。
0: 想到，因为我无想到讲这个地这里回购这么好，我靠，
1: 我来讲，
0: 就是袂一定起价啊。一袋我一定起价，一袋就是1680。
1: 哎，1680，我知，足差落去啊。
0: 小三十小包。
1: 我来讲吼，
2: 你直接无讲起哦，你无，今仔未使去哦。
0: 对啦，因为讲真嘞，
1: 最后一抓啦，吼，好不好？
0: 这里真的真的有足侪爸爸妈妈因做主要，啊，有足侪人拢干呐退休金。对。所以我希望讲爸爸妈妈你听到了。对家己较好
1: 诶，
0: 所以我即栋我是卖去，
1: 好好
0: 我甲恁打好掉，我是卖去，
1: 是卖去，
0: 是卖去。
1: 阿哥阿你讲，
2: 即句个介一听。
1: 咱这支产品，如果你有四大人伫养老院诶，凡是迄间养老院有咧用咱这支产品，如果你四大人有去伫大型诶病院，我今年我未记你伫标伫对一间啦吼，我知前两。前两年是标卫福部的，这叫做主力医院啦。哦，迄原来这是我，你去遐看，大医爱用管的，一定是用阮这包，叫做早体康。哦，早体康。
2: 不过
1: 伊
2: 一般袂，迄落你看，伊是拢拉拉家
1: 管的。我来讲哦，这支产品啊，全国内底有法度入去养老院，有在入去病院，有在了去养生村的，拄啊干那一支呀，哦。是安怎？这支胶原，我即摆讲着你听。我较早阮母啊，还佫会行的时阵啊，阮伊家己无啥哩注意听无，啊拢叫我都爱灌迄啥。迄阵我袂做这個，
2: 摕
1: 易开罐的用，你要开开就知，你要营养素食，要是话食到剩三十几公斤。结果阮厝边啊两个拢九十几岁啊，看阮母啊，是讲老岁仔人透早时搬偌煮糜啊，啊这足方便哦，落对伊啉哦。结果三个拢同款，拢是三支落药啦。你知哦，真正食未生吧？迄奇怪，这营养品是啊食未生吧？到尾啊一抓我转，阮母啊咧讲，叫我甲买牛肉转互食，我就买转去食一袋啊。阿华甲问讲，啊你咱唔食，我巴肚了未枵啊？当时啊啉迄类啊，我甲问，那下早时我拢啉营养素啊，啊就拍开啉落，就八加暗啊，八加暗啦，会食未白。你食要通啊，对不对？所以尾啊，阮起来食，阮带起来食了，开始迄阵哩临时哩，那出出入入，阮开始哦食这甲即卖五年，真正唔捌去甲病院啦，挂急诊嘞，就是干那一件啊。好啦，我来做恁这爸母，你最近无甲你起价哦，啊你来去看了啊，一个人一支电话上济买一箱，卖超贵哈。啊你若讲啊，我唔捌食过，唔捌食过，阿芬未甲你购物，你买几箱诶？你买四组的就好，来
0: 四组嘛做优惠啊啦。
1: 对，一包内底有三十小包，每一小包是28克，好28克。你外口因即摆病院，包括养生村，包括安养院，一包三十，一大包已经起价到起来1680啊。
0: 对，
1: 你若买我同款优惠，你1380，一边两包爱偌济，爱2760嘛，对不？1380，2760，阿芳同款优惠你2500块，这是上细组的两包，优惠你2500。阿芳加华，佮用阮两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包来送互你，安尼多几包？五包，这个三包，
2: 三包，
1: 优惠你2500，内底安尼拢总有90小包，吼、哦，你下早时啊，甲
0: 动作增加，
1: 动作早顿哦嘿，我来讲。你咧啉牛奶，你咧啉豆奶，你咧啉咖啡，啉其他的，伊咧做啥杏仁粉啊、麦芽粉啊，你拢会使一包甲套咧，但是你会记哩，卖套伤少啊，卖套伤少，甲当做早顿来食，因为咱只长辈时代，大家早顿只有拢乌白食啦，食甲身体还了了啦，好来，买两包送一包，优惠你2500块，过来。你若讲阿峰，我都捌买过啊，啊，我经济都安尼啊，来，我甲你买一粒中组的，来，三包2500，六包是咪7000？六包六包唔是，六包5000啦，六包五千啊，六包五千，你注意听，好、哦，不要咱这爸母啊，大家拢会当去消费，会去，大家保养会去，我同款，好、哦，这个啊，做大中组的吼、哦，我同款，佮加送一包互你，好、哦、五。

0: 包六包七，安尼多少包？七包，
1: 七包，
2: 七包，
0: 因为你五千块，七包，因为你五，我讲，即系爸母啊，你若无见咩，后边绝对起价啦。
3: 听落讲，后边起价拢塌价拢落去啊。
0: 来，七包五千啊，七包五千，啊，你啊讲，我要买几箱诶？阿阿婆要做伙食，一箱内底多十包，十大包，
2: 哦，
0: 十袋就对啦，
2: 十
0: 袋吼，十袋。十袋原本爱偌济？
3: 七千五。
0: 爱七千五嘛？爱七千五，迄五百块，阮当会讲伊吸收，吼、哦，阮公司这边吸收，吼、哦，一箱优惠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吼，
3: 佩你免害头啦。
2: 因为外口拢起价，你若要买一箱，就是一万六千八百块
0: 啦。对，哦，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好来，啊，因为你七千下，啊，那袂，你爱紧，啊，等于我来讲哦，我这卫福部的二号的，哦，有二号的，来，你注意听，要安那吃，其实足简单啦。你若七八十岁以上，你一天照三顿来吃啦。一定要吃三包，你的肌肉不但未流失，你的脚会愈来愈有力，过来你未定定咧吃西药。因为你营养分有够，
2: 对，你有营养啊。
0: 再来，你有糖分的人，你更加爱吃糖分，叫做新陈代谢症。你甲食这新陈代谢足紧的。好、哦、来，过来内底有 BCAA， 叫做 B C 氨基酸。嗯、你哪吃，身体哪好？
3: 体内较未发炎啦、
0: 啊。体内较未发炎。
3: 对啦。
0: 这支产品啊，是目前国内真正医生认可的物件。哦，这大家医生都认可，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不爱紧哦，啊，你若唔捌买过，我阿你讲，你拢买小组的得，我卖高母，你买大组的，你买三包两千五的得，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过啊，哦，你甲看，即卖起来打我几箱啊？来，我来讲，你若讲啊，我都捌食过啊，吼，啊，我经济都较无阿多，你买中组的，中组的收到就是七大包。七大包以为你五千块尔，好、哦、来，啊你也讲，啊阮两阿婆要做伙食，哦你甲买几箱诶，搁较俗，搁较优惠，几箱诶内底十大包，啊每一大包内底有三十小包，以为你七千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咱厝老伙仔，四大人，下早时那吃唔吃唔吃唔吃，你叫大家拿一包者，哎，会记得吼，卖拿伤少。
2: 一包草拿两百加三百，两百五到
0: 两百。两百五，安尼甲拉落倒啊！好，哎，因为人讲哎甜无，无滋无味啦，胖胖安样啦，无滋无味啊，足油的。啊，你啊讲，我母啊倒伫迄眠床，爱用罐的，你同款，我这病院内底都是开哦，开哦，咱罐的你用的，好罐的你用的。
3: 你不管买罐买家己拿来啉，拢会使，
2: 正常
3: 的。那这家拢是会当他一天上盖就爱三包至六包，哦，安尼来吃。
2: 平常时啊，
3: 正定点心随时拢泡来吃，拢
0: 无要
3: 紧哦哈。
0: 阿华，你讲你免惊，我唔免含人多讲价有吹无暖，因为我这有二号的物件。台湾拢总有三千几，这三千几间是安尼无走体。无阿多做甲就停多啦，我无骗你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该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吼，你等于，咱以为这人，你绝对爱吃哦，咱。
2: 来，今仔可能够做侪人买袂到，真
0: 的。有人会买袂到，
2: 有人会买袂
0: 到。来，接袂起。来，张小姐。
4: 张小
0: 姐。你好。
4: 我是讲要做中桌。
0: 好，张小姐，中桌咧啊。
4: 我二十二号我输。
0: 好，无要紧哈。好 ，OK。
4: 在哦。
0: 在，我在哈。
4: 你那无声的啦哈。
0: 好，我在。好 ，OK。好。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
2: 爸爸妈妈的金卡吼。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因为我来讲，今麦甲今麦电话拢满线，啊，我来讲吼，阿芳甲你讲，我希望讲咱家的爸母啊，你一定爱吃，真正我无骗，你身体营养分甲够够，你的囡啊，你的囡啊，较袂烦恼啦。
2: 对啦。
0: 好，你像咱台北迄个，大北岛。妈妈，哦，伊拢讲啦，阿峰，我高早嘛咧，我拢姊妹啊招咧。

0: 招嘞，早间招嘞，等于宜兰拍麻将嘞。
1: 哦，这个是
0: 小我你真厉害，身体各一家呢，囝讲一句，甲因早间讲一句话。我甲阿芳买产品，你唔免甲我管。我身体呐够用，恁拢免烦恼。
1: 对对对，
0: 恁拢免烦恼。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电身体要健康，电话起来更加卡。0800-318-009，好，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你都定伫病院，你出出入入的，你唔能讲啊，我想本身体就歹，唔是你的身体歹，是因为你食物件未吸收嘛。
1: 吸收这是上要，爱吸收啦，人爱吸收，你有吸收了，你才有营养啦。
0: 对啦，
1: 你才袂直直破病啦。
0: 对，
1: 哦，你才袂讲什么空嘴袂好啦，
0: 对，
1: 搞乌青有诶无？
0: 对，
1: 其实迄拢是因为你营养无吸收。
0: 过来，我甲你讲一项，你注意听哦嘿。如果你有去咱人啊，歹运啦，有当时啊带伊开刀啦，迄、那个空嘴你袂收缩，你甲食这看卖啊咧。糖分的人你注意听啊，这是作实在。我一个朋友吼，伊嘛咧南部，伊做诶南部，伊较早嘛咧做电台，吼啊伊啊糖尿病，一届去踢你个脚，去踢一空啊，见像一箍遐块样，高加只嘛一个脚盘吼。拢总用咩话？较早人咧讲糖尿病啊，脚破空真正高，药啊哪高高钙升糖，我唔相信，我头第一遍看，高未好，高未好啊！我一届转，我讲要死我，你这脚都无效去啊，都爱只好记掉，讲啊都糖尿病，这都哪卖安尼都拢卖卖去食空，拢无要紧，食空都做蛮好，哪高？我讲好，你这真正高钙升糖，你何时哪咧做？你甲看你都惊。我总爱提这个食，我讲你一天搞食四五包看卖啊嘞，食超两礼拜啊过，因某卡电话讲要搞用买，我讲本来你若登记食，你都爱搞用买啊，对不对？人一开始食，那个空嘴啊会收缩，嗯，会收缩，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更加卡好诶，0800-318-009。哦，这阿文阿姐。因这拢食足交匀的啦，你话这真正爱食啦，营养分甲够够啦。
2: 再
0: 要搁
2: 一箱啦哈，
0: 来，啊，因为我讲伊这吼，后边起偌济我唔敢讲，我唔知影啦，啊，就是一定起价，因为我讲，
1: 对，养老院迄，
0: 拢已经起价啊，啊，我讲全世界即卖你抢的，大家拢在抢啥，抢两百只。嗯、蛋白，你俩做乳清蛋白，讲真正全世界拢在抢。好来，
1: 所以
0: 对，就是安尼，阿贵啊，去物件无人爱，拢无价值啦。小钱抢的时阵啊，
2: 价值啦，
0: 介绍一下起来啦，吼、哦。啊，我先甲恁讲的吼，恁啊提到生理福气，哦，生理福气，来，啊有需要电话金卡，唔免阁蹲灯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如果你有老母像我安尼，有顶头有四大人八九十岁啊，啊，行路无方便，伊脚无安怎？来，咱后段再过来讲啦。咱即卖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
2: 早起康。

0: 要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0: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哎，这首是张荣荣的新歌的款啦，吼，叫做《情路看破》。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拄啊，咱家人啊，这个李妈妈，伊讲伊要90岁啊，较早吼。要去菜市啊，伊唔是袂行，啊人嘛无啦。伊讲因后生做体身咧，请一个外劳啦，吼、哦。伊讲伊若要菜市啊，拢爱坐轮椅叫外劳甲送去，吼、哦，甲送去。伊讲，你讲，伊较早真正嘛感觉讲伊食饱就好啦。啊，你家人来讲，都食海产、食啥都拢有够啊，吼、哦。啊是安那，会安呢？伊听到咱的节目头第一遍，伊是讲。啊，营养素我常常阮囝买买啊，买回来给我吃啊，规公规公啊，叫我都泡来吃啊，逐项伊嘛甲吃啊。但是就是安尼，人大苦大苦，阿老搞讲啦呢，有影阿翁你咧讲迄句影，汉补汉补都无效，都敢来病你出一命。伊讲伊嘛讲钙肥嘛无钙肥啦，但是也有肉有肉啦。伊讲甲甜有影咧，肉拢软骨骨。我讲你你若唔相信，你迄拢迄拢叫做啥？肥肉啦，迄人有一个名称啦。
1: 名称
0: 啦，迄唔知，我嘛别样讲哈。
2: 虚胖吗？
0: 迄别讲虚胖，因为伊也算无肌肉，你知无？了、后，伊哩你顶回来，有啊，上一次咱推出的时阵，伊就来买啊。伊甲食甲即卖要4-5个月，伊讲头底面买几箱，我是迄边，伊讲阿公你会记无？我甲你买，你叫我袂使买几箱诶。哦，伊阿那，你唔捌食过，我无爱。哦，我无爱趁你这块钱。你若唔捌买过，拢买细组的。我的要求就是啊，你先对一只，食了有感觉，你唔只系讲啊，我过来甲你买。人拄啊，这个妈妈吼，一顿开始食，伊一天食几包？你知唔？食4包，伊讲伊固定食4包。迄箱食到即卖吼，伊甲我讲啊，即卖买菜市啊用惊的。唔免坐轮椅啦，伊讲安尼啊，加话几话呢？起码正知影讲会行路是一种的幸福呢。你真正啊，你若讲要互塞轮椅的，啊，你即世人甲遐赢啦。我无骗，真济人赶物件赶袂起来，这拢总因为你安怎肌少症。你营养无够，你食饱无？有啦，他食无饱。

0: 营养的物件我嘛食落，啊食落创啊，食落肉肚胀胀，食落增加三酸甘油脂。食咧胆固醇好悬咧，
1: 是啊，食咧闭结咧，有影像咧，食咧包
0: 有影，你是
1: 我刚拢未放咧，
0: 我是安那甲你讲安咧，因为你食咧未吸收啦。
2: 其实我常常，因为阮即摆有一个研究吼，我们讨论讲吼，像咱以前的人啊，生活较困苦，
0: 对，
2: 吼，因为过年过节才会食到肉，做些拢是安尼，过年过节拢会食
0: 到肉。对对。
2: 所以就是你讲营养不良啦，吼，啊医疗，
0: 啊较早人较低会收啊，
2: 对，所以较无法多低会收嘛，吼，啊所以感觉合情合理。问题即摆人，
0: 长寿啊，
2: 物件遐尼济，啊买嘛方便，无像以前讲爱。哦，无菜籽啊，无
0: 全年，
2: 无
0: 啥物
2: 通好买。
0: 即卖灯火收，唔是幸福哦。因为你身体歹哦。
2: 嗯。
0: 你是咱，迄唔是我讲的哦。咱台湾有许普通价哦。台湾人的一面八年是拢倒入眠床哦。
2: 对对
0: 对。你爱知哦？是哪呢？啊，你食你敢食歹？唔是啦。你拢啊做啥？
2: 其实拢有通好食。
0: 嘿。
2: 啊，不会白个是。
0: 哎，
2: 乌白食，拢。啊，未枵死啦！
0: 我人要
2: 大家拢食，
0: 啊，拢食足好哦，
2: 食足好诶。
0: 就对像较早人讲一句话，无毛食较清脆，有毛食较脏水，淡薄咧。
2: 你讲什么大块人嘛足济
0: 啦，啊，
2: 糖尿病啦，
0: 啊，
2: 糖
0: 啦，
2: 血
0: 压啦，啊，
2: 三酸甘油足足济。啊，问题讲足济，你应该身体啊足用诶
0: 啦。对对。
2: 诶，无呢，即马破病诶人嘛足济。食药的人嘛，做侪治病、出出治的人是做侪，所以阮个探讨讲，到底为什么安尼？上主要原因就是你拢无去收，
0: 对，
2: 乌白食无去收，
0: 啊，
2: 食唔对的物件，
0: 哦。啊，过来人有一个观念，
2: 嗯，
0: 当然这嘛唔是未使讲唔对啦，有足侪人的观念，我咧若破病，我就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困未起，我来诊所摕药来吃倒啊，你看这嘛老人痴呆偌严重，
2: 对
0: 对，对吧？
2: 其实迄种副作用啊，讲真啦，所以医生嘛袂滴你。你若讲，讲真诶啦，药啊有副作用，所以医生才会甲你讲吼，无需要就阵咱
0: 卖食。
2: 哦，你好啊，咱个先甲停落来。哦，除非讲你爱长期食，比如讲你诶血糖诶药啊，然后医生才叫你长期食。问题迄种是甲你控制。
0: 我讲控制，还佫靠你家己哦。
2: 嗯，毋是甲你做改善。
0: 诶、欸，你营养分也无够。你控制无好，一个糖尿病人对一粒食甲变两粒，
2: 嗯，
0: 即卖对一顿食甲变两顿。食到尾啊，两顿阁无够，阁减啊用煮诶。
2: 所以其实迄病院有足侪，因为控制未好诶，医生拢会转来
0: 我家。
2: 那拢会讲吼，你个爱食这个早体康，应该讲真诶啦，因为这个是含医生拢会推荐。医生感觉讲爱用食补的方式，爱平常时你营养个爱有够。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听就好啊。想到你血糖伫你控制未好，血糖想到药啊愈食愈重。
0: 啊，你都无咧体力哪控制
2: 不住
0: 啊？
2: 我讲大原因是因为你肌少症。
0: 对，
2: 因为你肌少症，你肌肉滴流失了，你的血糖、你的葡萄糖的转换率也变低，
0: 对，
2: 所以你血糖控制未好。
0: 对，
2: 啊，相当足侪人讲哦，你的血压嘛控制未好，你也知哦，咱血要爬起来，其实跟咱肌肉毛关系，
0: 拢有关的，拢有关
2: 的。因为你的小腿，你的肌肉小腿有力，小腿人想要讲是你第二粒心脏，就是因为你有力，你的血就爬起来。
0: 对，
2: 啊，有足侪人就是因为。肌肉滴滴流失，滴滴无力，所以你会怕未起来。啊，你心脏，你爱
0: 卡住力咧。这等下咱将来讲，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即下爸母啊，你紧哦，一个人上济买一首卖超过。啊，你啊头底边来甲阿芳买几项产品咧，你买四组得，买四组先食看卖咧，看有影像我咧讲安尼无。啊，你等下你若讲啊，我唔知买安那只，你敲电话来问阮小姐来甲你讲，绝对买哦，你有感觉啊。国内为一支分剂，内底绝对无放什么防腐剂，只有用粉的嘛。哦，分剂，你要用罐的，要用啉的，拢会使的产品。养生村、养老院、病院，内底绝对会当入去的，会当哦，医生做处方签，你开药你吃，拄啊干那一支尔。好来，咱先来欣赏这首上明所唱的《感情有够吗》。
1: 好，谢谢。

来，感情有靠花，这上明你唱的哈、哦。来，咱这爸母啊哈，等下恁来听好详细。是安那，我跟你讲，你绝对一定爱食这个物件。这咱像咱这个也做对呢。这算啊，伊讲哦，在花莲呐哈，花莲这大哥啊，伊讲伊拢安怎，你知道下早时拢爱滚糜，伊拢拿多少糜来滴，哈、哦，转去你莫。我跟你讲啦吼，你像一个阿姐吼，因为伊长期拢伫病，你出出入入，身体作歹，阿爸叫这里食，头啊叫三包去食，食食都无，拢无消无息啦吼。啊，一届顶回配题来，你讲的时阵，伊有买，伊讲阿公，我之前捌甲你买过，你食拢无感觉。我讲阿、啊、你一工你几岁啊？伊讲买八十啊。伊讲哦，同款病啊，出出入入啊。我甲讲啊，你一天食几包？啊，我落下早时当做早顿你食呀。我甲讲吼，你营养分欠偌济，你敢知？来，我甲讲，你搁我骗一届，啊，你买三包倒。

0: 开2500，你即卖等于吼，一天食三包至四包。拄啊敲电话起，俄罗斯达子，伊讲吼，开始食，食只要半个月过，身体真正真正袂讲白差嘞，就是咱人的身体。伊讲安尼吼，欸，精神好，是啦，精神好，因为你必须氨基酸，人体一定袂使欠的哦，三种的氨基酸啊，做 BCA， 食了有够啊。对吧，伊讲我即摆行路嘛，结做我厝边啊看到我讲哇，你即摆面色结做好，你营养分有够啊，迄补充一定爱有够，爱足量啦。
1: 我先讲一下吼，如果讲吼爸爸妈妈你年头七八十岁啊吼，讲真咧一包一天一包绝对是无
0: 够。无够啦，无够啦。
1: 下面你讲吼，
2: 足侪
0: 啊无够啊，
1: 对啦。你啊40、40岁开始，每十年你的肌肉68%，
0: 对，
1: 吼68%哦。所以你要想讲，你啊70岁、80岁了，你的肌肉落偌济趴？咱的肌肉只要60%了咧，你的免疫力也下降，
0: 下降，
1: 啊，你的感染力较高破病。你也是落到20%，所以你有迄种空脆的人，较袂收缩，
0: 对，较袂收缩，
1: 收缩加
0: 拖加作慢咯。
1: 你也是肌肉落30%了，你会倒伫面床顶啊，你含爬起来拢有困难。所以做者爸爸妈妈，你一定卖想讲吼，这是仙丹。你要一天吃一包，你
0: 不可能啦。
1: 我麻烦你吼，你也是感觉讲，你已经70、80岁啊，上卡卡无力的，手挂物件挂不起来，含吞物件你都较吞袂落的吼。啊是讲你有糖尿病，你有血糖的问题控制袂好的，啊是讲你有排便的问题，我希望你。咱就是一天，甲食咧2包、3包、4包拢无要紧。你先甲你身体营养素不足的所在，你先甲咱先甲补充好起来。你之后要甲减少，咱再来减少。吼，所以咧，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我举例一下吼，因为之前阮定伫病医时阵，有足侪人，就是因为外口一包就是1680，哎，唔敢，就是买互因爸爸妈妈食了咧，感觉佫贵，啊，唔敢开一天佮伊食一包尔。我嘛是甲伊讲吼。伊这个年纪啊，80几岁开刀啊，讲真嘞，你予刀愈久，伊肌肉是直直流失的
0: 啊。啊
1: 你一定爱予伊先甲补充好起来，予伊到尾会起来，会坐会行安尼，
0: 伊
1: 肌肉则袂直直流失。
0: 因为我即摆查资料个，咱台湾年岁侪了，会只爸母啊，你是安那身体愈来愈肥，愈来愈歹，因为你早顿拢食伤歹。我无骗你。迄位人现在滚一粒糜，韭菜摕来啊，食食就准拄啊好啊。
1: 有诶，配一粒馒头。
0: 对，迄根本拢无够，拢无够。尤其我讲年岁侪啊，糜尽量卖食啦。嗯。真正你煮诶糜尽量卖食，为人讲啊，迄毋是咱咧食诶五谷杂，咱咧食诶米吗？无毋对，迄作甜诶。你新陈代谢本来都咧慢啊，你搁咧食诶，下早时间拿一包这。
1: 你敢
0: 换这啦？你我来讲哦，你豆奶卖伤少。你摕来甲留较冷咧，啊甲倒一包咧，拿来啉咧，一工甲啉2-3包。你若70、80岁，你甲我咧讲，你甲食一礼拜过，我咧讲含你同年纪也无一个对你会对啦。
1: 我甲大家讲吼，像那一支吼效果遮尼好吼，做者很多的粉丝会员呐、啊，其实拢直直回购关
0: 心啦，
1: 因为这支是有卫福部认可
0: 的
1: 特殊营养食品。绝对跟你伫厝里食迄是无同款的。
0: 对。
1: 好、哦，我甲大家讲，特殊营养食品是啥？爱有卫福部认可，食药署认可，啊，认可啥？得要一个科学的数据
0: 讲吼，
1: 伊一百公克内底油内底有偌济热量啦、蛋白质啦、碳水化合物啦，这全部拢是爱计算过的。而且咧，唔是讲加愈济愈好哦。
0: 对啦。你拢爱煮啊好
1: 咧。你爱有好，有法度，让恁的人体有法度吸收。哦，吸收了咧，我还搁做人体实验。哦，今天干妈讲哦，我们人体可以吸收啊，胃腹部干妈讲，今天对我们的长辈也饮用补充是有非常好的。
0: 我还讲，我还记得你申请的时阵呐、啊，迄超过一米你就给你拍断来，
1: 对啊，
0: 未使。
1: 所以这个症状不是讲像要
0: 去弄诶，像要三年才清出来。
1: 对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拢做注重诶，未使讲。别再讲青青菜菜来啊！
0: 那不是讲咱去，伊就要让你过
1: 咧。
0: 伊会甲你，伊卫福部迄专业人员，伊啊，你甲你精算你这个物件内底成分是生做安怎咧？所以我听你讲，哦，我就讲我一个朋友就好啦。脚断去啊，骑机车摔甲切甲大，唔知脚骨叫断开刀啦，70多啦。迄讲一句话歹听，加一个空嘴啊，待遐20天。医生嘛海头啦，都未肉都夹未活来，营养分都无够。

0: 也唔吃，这也唔吃。啊，我去甲看，我才讲啊，你这安尼，阮下你这七十外岁，你若未行，你看你要拖甲，好，你活十年，你爱连活十年啦。嗯、我无骗你，你那以后人爱插你，就无爱插你。我总爱管这或者，我总爱提一包一大包，寄因太太讲你寄去或者，叫卡过来啉嘞，一缸啉三四包。甲你讲，免一礼拜出年啊，回来啊，规个拢合我来啊。
1: 嗯，
0: 遮你甲我讲啊，迄是啥物件？我甲讲啊，我著甲恁某讲啊，提病医生啊，你讲你食啥，你会使提我看啊。即医生你开予咱食嘞啊。
1: 嗯，
0: 哦，我阿你讲啊，哦，拄啊，我阿你讲迄句话啦。有早入病院的，有早入安养院的，有早入养生村的，绝对拢爱维护部的字，
1: 有人
0: 家干的啦。哦，所以我咧做的，像我近今仔日推出，是若要讲一句话歹听咧，含贪你的钱都无啦，因为后边绝对起价啦，吼、哦，后边绝对起价啦，
1: 系啦，
0: 这无法度的啦，吼、哦，来，啊，你有糖分的人，你买晒只啊，这无惊的啊，系
1: 啊，你有糖分嘛，一定爱食吼，
0: 吼、哦，
1: 然后过来你有比如讲你较迄落血压的问题，
0: 血压没问题呢，嘿，
1: 啊是讲排便较困难的，
0: 较困难的，嘿，
1: 是讲只咱嘛爱用着鸡吧，你
0: 爱内
1: 胆嘛，嘿嘛是有甲鸡吧有关系，啊，过来就是你较吞袂落的。吼、哦，较无爱煲，你煲物件，你嘛爱靠机吧？
0: 对。
1: 所以你也是有这个问题，讲真的吼，自己你绝对爱食，
0: 绝对爱食。
1: 自己不是干啦，讲单一的营养。
0: 卖讲你食，含我家己我嘛拢拿你食呢。
1: 是啊。
0: 我感觉是那爱食，因为我讲。我即卖甲咱只爸母讲，足济人唔知影啥物叫做鸡巴啦。但是我着只肥啊，来无吧？你迄都弄弄弄，你迄都无人要爱肥吧？迄是造成你体内负担
2: 的啊。
0: 啥物叫做鸡巴？你敢知影？就是你有根基嘛，人咧重心有无？话拢手会用起啊，一块肉你甲掂咧，咱的小腿掂咧拢爱掂的。
1: 嗯，
0: 你听无？咱的小腿掂咧是爱掂的哦。我即摆讲你听，咱人未行，唔是你的骨的问题哦，唔是骨的问题哦，
1: 骨的问题，
0: 绝对唔是骨的问题。你会使去问医生看，我甲你讲诶，是你无肉。
1: 无肉，啊，现在愈来愈翘骨。
0: 对，
1: 嘛是无肉，
0: 嘛是无肉，
1: 你的肌肉嘛是甲你的肌肉毛
2: 关系啦，会翘骨的你的肌肉无支撑力啊。
1: 对。
0: 啊，你是安那？咱别人都未安尼病出出入入，我尿尿就感冒啦，尿尿就遐哩唔对，因为你营养真正无够。
1: 对。
0: 你营养真正无够，尤其恁注意听下。这是阿峰跟你讲，讲实在一句话：如果你即马你做电疗、化疗，你食标靶药的人，你一天一定要食四包以上。尤其你做化疗，当然拢未食的人，
1: 嗯、
0: 你一天上介少爱六包以上。我会当跟你讲实在，你若做化疗人食六包以上啊，我会当跟你讲啦。日后你做化疗，当然有做那无做同款啦。
1: 其实做化疗时阵吼，做侪唔是因为做化疗唔是爱细胞呢。是因为营养的问题。
0: 对，
1: 系啊。
0: 所以你一定爱一包，一定爱食超六包以上。你西药剂当来人作先。你即摆注意听哦。你有糖尿病，你药剂歹啊，你会记哩？医生会叫你卖食两杯剂，乳清蛋白拢未吸进。是啊，因为你到你药剂到你摆，你到你白了放尿到尿蛋白啊，你才会使食这剂。但是你若去西药治疗，都无同啊！医生叫你一个蛋白质、乳清蛋白，
2: 即个
0: 有诶无？爱食足重哦！伊尔讲，你今仔食即个，明仔载就要去洗掉伊啊，
1: 对不对？
0: 你营养分一定要有够，
1: 爱补充
0: 的。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规身躯只要有器官诶所在，你营养分拢甲补充够。我甲你讲啦，你想要感冒都困难啦。
1: 其实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啦，因为爸爸妈妈你想吼，你想要弟弟吃药啊，因为你就是怕病感冒嘛。
0: 对。
1: 想到弟弟怕病感冒，因为第一你无营养，
0: 对，
1: 无营养你就无体力，
0: 对，
1: 你就无想要动，你无想要动了咧，无营养了咧，你所有的免疫力你也下降，
0: 对，
1: 你免疫力弟弟下降，你只要有风吹草动，你就怕病，
0: 对，
1: 你有空吹未好，
0: 未好。
1: 这上主要就是喏，未好了，喏，搁弟弟看医生，吃些药，这个是一个循环。啊，你也是把你本身的营养所补充起来，吼、哦，你卖讲吼，做这样讲，我有吃肉，我嘛吃啥，吃啥，吃啥，
0: 我冇你吃，但冇你吃。
1: 啊，上主要是你有营养均衡无？
0: 对啦。
1: 第二个是啥？你有法度吸收无？唔是讲物件食这个好，就有效哦。食上济变大块，你无法度吸收，造成你身体负担。上主要。

0: 但是咱食拄啊好，啊，佫有法度吸收，
1: 这才是重要的。对，这个才是重点啦。来，我阿你讲，拄啊我阿你讲诶，每一个做营养素的都拢希望讲来去申请一个啊政府的甲咱挂保证。我要来以后要来大金病，要来出人家会讲啊，你这有一款的我会使，即卖无可能啦。阮这组产品啊，台湾哦。养老院的市占率是占只要一半啦，是阮的啦。后来病院内底，只要是大型的病院，阮每一年拢会参加投标，你听无？拢会去标。阮进前标的是卫福部的私立医院，哈、哦。那个今年来标里堆，我唔知啦。迄天来我未给你敢问。阮这病院内底绝对有，哈、哦，绝对有的物件，你放心。你那一般，哦，你未较未。我都吃物件，你一定爱吃。来，我讲一个实在的哦，你听啦吼。我一个朋友啊，啊有那癌，啊去开刀，啊你做化疗，倒来，大行都未吃。我阿你在瘦遐济，因某听你讲，啊黑暗吃，黑暗吃，啊啥暗吃，唔是唔吃。伊讲的第一点，嘴破了了。嗯。哦，做化疗等下，大概十个到嘴破的啦，爱听嘛，伊就未爱吃。嗯。第二个重点，你一对作者人杀未掉，是安那伊唔食啦，食物件无滋味，
2: 嘴破阁无滋味。
1: 你食落啊，我讲爱食啦，食落都白食无味啊。所以我买啊，我才知我这朋友讲，因某你讲，你若无加用较足咸啊，伊食未出咸，啊未白食无味，你未爱食啊。啊三比八，我甲讲吼，啊因某足骨力个，我甲你讲，人。我开始用这个吃，伊除了饭吃，阿姐安尼吃以外，做化疗安尼咧讲，我咧讲吼，即卖化疗药有你吃啦，咱讲在药有你吃，即卖唔免化疗，逐工咧创啊，你落赢啦。
0: 我讲真的，阿你因某安尼真的算真爱呢。我做讲是另外一半做化疗了，另外一半过家呢。
1: 那你唔知哦？
0: 过家。
1: 你做歹狗呢？
0: 做歹狗，所以有的狗干咧、马干咧，拢做错。
1: 对，啊，人即卖食到即卖两个红阿婆吼，拢去哩，拢去哩露营啊，买台啊，做啥露营车
2: 吼，
1: 拢去哩露营啊。人伊安尼顾甲身体，下面某尾啊讲，那我嘛爱来吃，拢七八，拢六七十，拢七十外，一定爱吃。两个红阿婆做伙哩吃，啊，唔免我来讲啦，当然啦。实在唔免欠啦，欠这开起拢同款啦。虽然你讲咱台湾健保做好，唔过你健保，你甲看啦，你健保啊，你起码爱钱啦，无介贵无唔对。但是我系你讲哦，你敢多食遐药啊，愈食身体愈衰。你注意看，你注意听，你食西药，咱卖讲倒伫眠床的，倒伫病床顶头的，你起甲懵，大家脚尾手尾恁几几以外，咱厝啊。你食西药长期，你食西药你甲懵，大家脚尾手尾嘛是冷的，绝对是冷的啦。伊都无够营养补充迄个能量，你要烧对大，你有讲我听看卖咧。
0: 心环不好啊！
1: 哎呀，心环不好，啊你体力都无够，然后制造迄个能量出来，你要安奈烧。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足济营养素，你去甲对，去甲迄个做药房。一定要我这不好，都不好。你敢问讲啊？你有认证无？哪来都要认证？迄认证去开钱诶！你读较歹，大家嘛要摕这个字号，摕出来我唔是敢卖互你呢？我病院嘛使来医生嘛使开呢？阿娘伊嘛会甲恁买呢？养生村嘛这样，那别提话，伊咧搞遐养生村啊，老诶几乎逐工都两包三包咧食，
0: 大家
1: 都咧食，大家惊呐？我若万不离袂行，养生村都无爱我呢，钱较济都无效呢。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恁拢爱记哩。你的身体所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是安那甲你讲这句话，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啥物人有你家？我连敢找一个啊，真正癌啊，无走食物件，靠食这個。你款的人，互恁知，真正你爱食，你若未使吞的用惯的，我这因为我这吼会使广告是安怎，你知唔知？因为我这有神经管，你听无？会使用惯的，阿买使拿来怎啊啉落？ 趁你即摆会啉，你都爱用啉。

0: 安尼你听无？唔通等头一工外头关关关，啊叫你含嘴都唔免开，甲你关关关都一直滴落，啊你迄工你就开始起站嘛。
1: 你个屁了啊！
0: 系啊，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吼，袂爱见落去啊，因为我来讲，我即唔免，其实迄是讲爱姑姑啊来讲一个广告，恁知安尼也无？其实我自己产品免啥广告啦。
1: 是人拢会，真正人拢食好，拢会过来提啦。
2: 对，这是做侪人回购，其实唔免啥广告，因为阮便宜养老村啊，养老院
0: 嘛。对，啊，我阁甲你讲，
2: 我阁未较阁贵咧。
0: 啊，哥，我阿你讲哦，只要食我自己产品。只有接到的，大家都倒等来买。啊，你若讲阿公我咧食，太无感觉，你卡电话来，我教你安怎食。
1: 哎，为你哦，一天食一包，啊，无两天食一包，又要强强啊食。啊，你若要效果啊，要强强食，营养分又赶未够啊。
0: 哎，来，咱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吼，这个詹雅文所唱的《异乡避乱梦》。

这首歌曲呢是在几年前李炳辉大哥教我这首歌，当当时看到伊弹着琴唱着这首歌的时阵，我足感动的，嘛足喜爱的。今仔日恁更加唔忘，会当伫这个舞台用咱上温暖的掌声，和贵哥呢再一次感受着咱的热情，和伊知影咱所有的好朋友拢同款甲收听。咱以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的掌声，李炳辉大哥。谢谢

0: 来，以乡避乱网，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吼，咱这个早体康如果啊，咱即卖有加一个新台入来嘛吼、如果你进前捌买过吼，你才会当买到中组还是一箱的。你若唔捌买过，拢买四组的先食看卖啊。
1: 吼，
0: 拢买四组的先食看。我是安那讲，我无爱安尼讲。啊，你若头底边买，拢买贵买较济咧，我无爱安尼。我希望你接到有感觉，你才过来买。台湾为一支啦，吼，为一支来，咱来进广告哦嘿。这个咱的早体康吼。哦，早体康，伊即有维护部的任何事务，啊，我事先一定爱讲个详细，较袂知道。你讲啊，我就看到这字，我唔敢吃来，我来讲哦。我这每一包内底你拍开，外包装嘛拢有看，有一个红字里遐，写特殊的营养品，和特殊的病患者，意思啦，意思就是安尼吼。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是。阮因为阮摕，阮有卫福部字号诶，一定爱写这个字类，一定爱写这个字类，
2: 吼、
0: 哦，对，这政府规定，45岁以下的少年啊，免三食，除非伊身体作歹，才通食，因为这营养分足悬诶，这营养分绝对互你想未到诶悬，吼、哦，来，啊，一天爱食几包，其实恁啊，咱只要60多岁、70多岁以上，一天拢上少爱三包啦。
2: 对。
0: 哦，啊，这无经啥物时阵，啊，有人讲阿公，我你食心脏药啊，食高血压啊，食无要紧啊，这唔免人啊。
1: 无关系。
0: 这无要紧啊，因为你伫病院，你带你像较早前两年啊，属迄个卫生部迄个病院啊，阮有标着拢用一包的时阵，啊，医生互你灌，你家你注点滴，你咪使啉呢。哦、所以这含药啊，你卖讲拉拉的提来配药啊，就好啦。迄为人会安尼嘞，哦，你唔好配药啊。
1: 就是讲，啊，
0: 规
1: 日
0: 食
1: 这
0: 参
1: 药
0: 同济。那袂使哦。你西药中药食了，你就会使随食随拿一杯啊，这这类啊。好、哦、来，阿峰甲你讲，糖尿糖分的人，你绝对爱食。有糖分的人绝对爱食，稳定你的血糖。高血压的人。绝对爱吃，你即摆你做电风疗，你食标靶药啊，你绝对爱吃啊！好、哦，你绝对爱吃。你唔能讲吼，我若化疗当然拢未吃啦，嘴破啦，人作身啦，唔代表食啥，你就甲食一包就唔对，拉拉怎啊甲啉袂倒啊？对，啊遐也未咸也未甜，哦，你话带点啊，敢那胖胖的
1: 关，胖胖啦，吼、
0: 啊，啊遐内底拢总。所有的成分拢甲你标甲足详细，啥物物件爱放偌济，拢甲你放过吼。啊，你年岁愈济，你唔通讲啊，我即卖脚无力，行路行袂，脚无力是因为你安怎？你的小腿啊，无啥你知唔知？无肌肉啦。啊，你若唔相信，你甲地你的小腿绝对软骨骨，你甲食咱这包早体康，你的肉会反顶，迄叫做肌肉。
2: 对。
0: 哦，叫做肌肉哈。
2: 还有肌肉啦，所以今麦医生拢会讲吼，肌少症、肌少症。
0: 对对对。
2: 啊，肌少症今天影响到咱身体足济。
0: 哦，足济。
2: 对。
0: 好、哦，来我来讲，咱的政府今麦专门咧惊啥？惊老岁仔得肌少症。所以今麦讲要设立128.28点。你若无法度食营养素的人，你有咧食饭的人，你逐工爱去运，伊个即你着老伙仔运动馆哦，买专门买训练你的肌肉。
1: 其实你啦，
0: 嘿，我来讲啦，迄无几个，无几个啊，骨力啦。
1: 我感觉讲，你除了训练运动以外，你爱个靠这些营养素来补充，
2: 没错，
1: 对啊。
2: 因为其实
1: 你爱相方面落去
2: 讲，其实技术应该安尼讲吼，运动嘛一定爱，
0: 对，
2: 运动补。

0: 你都甲试看有影无影，所以我甲你讲，营养分因为真济物件，像 BCAA 无，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体内无的物件，一定爱靠外来补充。
1: 对，
0: 这是叫做啥呢 ？BCAA 啊，你去问医生，营养师一定甲你讲，第一啊做啥？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啦、啊，哦，这一定爱啦。好来，早提纲哦，一包。内底一大包，内底有三十小包。即摆便宜一包，甲因养生村哦，一包是起起来1680块。我这边照旧介绍，过好你哦诶，1380一包，一大包内底三十小包是油，你1380，一包是28公克，吼、哦，28克，吼、哦、来买两包爱两。2760，我以为你2500以外，阿芳甲阿华用我两个业绩，佫叫争取一包来送互你。啊，我你若毋捌接过，你拢买细组的就好哈，你莫甲我讲你买大组。
1: 细组
0: 的拢
1: 总有90小包
0: ，90小包，安尼拄好优惠你2500块，细组的。好来，啊你若讲啊，阮两个要食，吼、哦，两个阿老人公婆啊要食，我来讲。3包2500，6包5000，阮公司阁加送一包互你，啊收着拄啊7大包，7大包优惠你5000块，这是中租的，吼、哦、你若捌买过，你要买一箱，但是我先甲你讲，因为这边人八点这本来都爱起价物件，这边来无甲咱起价，所以限制买一箱，
1: 一
0: 个人会当买一箱，
1: 哈，两箱，
0: 拢买一箱就好，哦，上侪拢买一箱啊。来，一箱内底就是10大包，10大包你来以3包2500算起来，都爱偌济，爱7500嘛，对不对？阮当的哦嘿，甲你吸收500块，哦，甲你吸收500块，优惠你7000块，0800 3180 0000 9 0800 3180 0000 9，来我来讲，等于卖拿心烧好嘿，唔好拿心烧，因为这内底做着活性嘅物件吼，你卖拿心烧，啊等于就是下早时当做早顿来吃，用半包啊你卖使吃，暗时要困进前，我啊食一包，我来讲，你若唔是讲我都有啥物毛病，你辛苦嘅人，你70外岁啊，80岁啊，食物件未吸收，哪来哪无吧？你会记皮包骨，你早晚会袂惊，我无骗你，因为阿讲你无肌肉通啊支撑你的力，支撑你的骨头。
1: 啊，你愈坐，你愈坐，你愈坐，对，啊，愈坐佫愈袂吃，身体
0: 会愈来愈烂。吼、哦，你就是爱坐，你人不是安尼，下早是爬起懒懒神神，因为你体内欠啥，人体需要氨基酸 BCA， 你无这个物件，你就逐天佮食2-3包啊。我跟你讲，绝对没有你有感觉。你有开刀，那个伤痕在那里做蛮好的，还是去拔刀的切伤，伤痕在那里高不好势。来，一天3包至4包，绝对要让你会感觉讲，那里差这多，因为你营养分有够，那个肉你收缩较紧。哦，你收缩较紧，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更加卡好些。哦，这维护部认证的，叫做早提纲。买两包，送一包，优惠你2500块。唔捌买的人，拢买细组的就好啊。来，啊，你哦，啊啦，家己一个人咧吃，啊，你我拢4-5个月才推出一届，家己一个人咧吃。你若讲啊4-5个月，我家常咧吃，你嘛爱我照顾，你买中组的就好，哦。7大包，优惠你5000。你若阿公阿婆做伙伫食，你将来拿一箱的。但是新朋友啊，咱这爸母啊，你若头底边买，你拢买四组，等于食看卖啊嘞。来，0800 3180 0009，来，这个李兰姐啊。
2: 对，我买一箱哈。
0: 好，一箱你敢捌买过？
2: 我唔捌嘞。
0: 唔捌，我讲你唔捌，我看你先买四组食看卖嘞，好不好？
2: 是
0: 做派线，没啦，因为我惊话人等于迄无滋无味啦。
2: 啊，会使泡麦线的
0: 呗？会使。好，你等下，你等下来，以上广告来，贝弟，你甲接住咧。
1: 喂，
0: 你甲接住咯。你电话只来。
3: 我
0: 好来，阿那买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

0: 来，
1: 哇，
0: 咱这把握啊哈，你电话今晚拢满线，你那不你那不爱进哦嘿，你那不爱进哈啊，你这每件拢爱这物件哈，真感谢佩提啦哈，甲咱解说甲遮详细。咱的希望就是讲你身体爱健康，啊，我来讲营养粉绝对袂使甜，哦，营养粉绝对唔能甜，
2: 哦，
0: 对对，啊，你无喙齿的人，你嘛会使食，泡麦片，拄啊有人咧问讲泡麦片会使啦无？会，但是你会记了嘿，你麦片先泡软，哦，你迄个烧滚水哦，温度降较低咧，你才泡枣体汤类哦嘿，才泡类吼，安尼知无？你无烧烧就甲冲类哦。哦，你莫少少就甲冲落来，啊！你若袂电话紧加卡，我甲咱这爸母阿公吼，咱后大波啊，家己后大波，我这个新妇真正有效。伊妈妈有敢那有那倒伫眠床顶吼，啥物都唔食。
1: 好，拜山吼。
0: 你用迄个易开罐嘞，伊嘛卖食，就是敢那要啉一包尔。所以讲吼，啊，我做烦恼你无买，我甲阮买啦，因为阮家己本身阮母啊吼。拢靠这样啦，真正拢靠这样，伊即摆嘛无喙齿然后补啦，吼，啊拢啊嘛无都拢靠惯的，加靠这样。营养粉我来讲，你营养粉甲补充好够，你身体拢免惊出啥物问题啦。我说恁这爸母啊，真正爱补充啦，唔是阿翁为着要赚你的钱，我你配提人你只。我这是要赚你的钱是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是安怎？因为阮家己的时代人有伫遮，我希望讲咱遮。

0: 爸母啊，在人生，我常咧讲人生最后一里路，咱老岁仔人尊严爱顾好势，顾会行，顾精头壳清醒，人精神好，卖去着了老人痴呆，卖坐轮椅，卖倒在门前顶。哎，你爱拄着囡仔友好呢，我无骗你呢，哈，要倒在门前顶，真正迄是。真正还是高不离三种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退转去，你就感觉这两上少啦，两包也无够的啦，哦，拢啊三包啦，哦，啊，你若本身有你做化疗的人，你上少爱六包，好、哦，你上少爱六包，安尼知无？啊，你若食甲六包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去看医生，医生绝对会甲你学到啦。因为啊，各方面恢复足紧的，来，咱感谢佩提来咱现场啦，吼，来，哦，来，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我来讲吼，这后回绝对起价啦，啊，这起价是无过分啦，因为即卖即个产品
1: 啦，太久啊
0: ，吼，啊，这我来讲吼，这最主要就是讲。因为阮咧做，唔是干咱电台咧做呀，啊电台是干啦我咧卖呀啦，吼、哦、干我咧个卖呀，啊所谓的伊个产品，伊个大型的病院，吼、哦、病院内底营养玻璃会使甲问这三字，甲问到，过来就是安养院，啊迄、那个养生村，咱内底拢总有啦，吼、哦、拢有当体，来，好、哦、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诶，电话紧卡，你若提无着，连讲啊，你讲要爱，啊若起价我就爱照介绍互你，吼、哦，啊即回卖讲因工厂迄方面嘛无啥物利润啊，啊阮即边啊其实拢无赚着你诶钱啊，我是希望讲唔免一定爱赚钱，卖了钱得，但是恁身体健康较要紧，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黄，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得哦，明仔在同这时间准开恁带来这收听，遇到望你看成和满意的阿红，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参真难，再会，
1: 拜拜。

0: 村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应该和小朋友啊，应该做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林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哦，大家好，大家好。咱拢知影咱人吼来食甲老来学甲老吼，不能是啦，随时随地吼拢来学这学彼，咱讲爱学习啦，求进步啦。啊，那未向吼啊，唔对，咱都绕开啊，无要紧啊，绕开有啥物要紧，对不？能够绕开来，哎，就求进步啦。吼、哦，讲到漏气吼，秀清先讲一件漏气的代志。你知影这个水风，吼、哦，水风是新北市也是鸡人，鸡人啦。你咧讲鸡人，你想讲你带鸡人，你就讲水风是鸡人。想我那要去水风吼，要去交婚啊吼，啊，敢那都足紧的呢吼，你鸡人出发啦。哎，水风是新北市啦。

票，使用是新北市，不是基隆啦，不是基隆市啦，哈、哦、啊！啊，你怎讲吼？这个水丰吼，哦，这个地名水丰是安怎来无？其实吼、哦，这是一间迄、那个吼、哦、杂货店，咱讲干妈店啦，哦，一间干妈店伊迄个店名啦。哦，像你看咱咱若开完的干妈店，啥都卖讲啊，这间什么店，这间什么店？哦，在迄阵清朝迄个年代啦。二代尾啊，吼，咱伫台湾东北部吼，有一个一挂人住的所在吼，这个古路，因为只有一条基隆河，这个水运，吼，足发达的啦。啊，伫这个渡口边啊，吼，都开一间吼，啊，一个商店，人讲迄阵来讲干妈店，吼，诶，店名叫做水丰啦，吼，这间店呢，成为讲这些人吼，啊，要来去高雄那山区吼，来去古看有金啊无？还是讲吼，来回要去宜兰吼，这个中途啊，小食些物件，小休喘，小休困，这个所在啦。啊，所以古来呢，来来去去，这人吼，就直接啦，就讲这个所在吼，水丰吼，水丰咯，来去水丰吼，来去跟干妈店就对啊啦吼。啊，所以呢，古来哈、啊，这个地名就是安尼来啦，安尼来啦哈，知影无吼？哦，水丰是新北市啊，基隆市啊，新北市啦。啊，这随风地名原来就是安尼来啦，非常感谢朋友吼收听收听大家，感谢大家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阮是一个吼安尼诶，足骨力的做事人啦，啊，不过阮无风流，无风流，你讲你无风流哦，什么人风流人？伊敢要讲我是真风流？咱来听这首歌啦，诶，做事人吼。真风流啦，说定啦，苏步唱的歌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今日哦，要来讲个一句台语哦，无你是安怎啦？声音来变安尼，你无听出我人这声音小爱沙沙。我今日就是要讲一句台语啦，烧声啦，烧声啦，拄啊迄个是吼，声音沙哑，声音沙哑吼，咱个烧声啦吼。啊，你来啊，你敢那呢暗声暗声呢，暗片暗片，啊烧声烧声，我是不是去感冒着啊？啊，你感冒哈？迄、个人吼、话足济啦，足爱提上的啦，一听听到安尼吼，安尼提未煞，提甲吼全咧烧声啦。啊，搁伫咧提，啊，搁伫咧提，提未煞，实在吼，那伤脑筋。

真正伤脑筋啦吼。咱在讲这个烧香，有一阵在好朋友啦，跟他真久拢无来咧相吹啊吼。大家都吼啉啦，啉几暝啦，啉透暝啦，透暝得啉酒个化滚啦，煞吼拢烧香啦吼。讲到烧香吼，一滴靠声音食饭的人吼，上惊烧香，上惊烧香吼，尤其歌星。哦，啊，若讲像咱即落咧电台咧广播靠声音，那小寡烧声，朋友来啉来遐听吼，啉来啉来遐听这声音，烧声就是吼，声音叫烧气啦，声音叫烧气吼。啊，咱讲吼烧哈，吼咱的骨头啦，骨头含烧，吼烧气，骨头烧气，就是吼咱讲吼骨头吼叫翻爬，骨头翻爬，骨头吼含烧。就是咱知吼，骨质疏松啦，过去所讲的骨质疏松啊，骨头含烧呢，就是咧骨质的密度吼降落啦，所造成一个疾病啦。早期这个症状吼，无讲介明显的吼，那是讲吼，迄个年岁吼，那较有啊吼，会内变吼，变较矮啦，啊对安尼翘骨啊啦，哦，这是咱台语吼一句常常所伫讲的吼，老倒灸啦，老倒灸啦。所以对着三十岁以后，骨质的这个密度会随着时间，安尼一点啊一点都来个流失去。所以我们才讲吼，咱都要趁早啦，趁早来吼，欠一点骨本啦。如好参照咱台语吼，一句俗语伫个讲啊，所讲的吼讲好天吼都要积雨来流啦。今日甲朋友所讲的吼，这个台语烧声啦，烧声。吃饭的人真正吼，靠吃饭的人上惊烧声啦。

暗时我啊，我啊哈啊，这首怀春曲啦，咱都阿在讲这个随风哈，随风是新北市还是基隆市？我那个讲基隆市两间。

多在你讲心不齐啊，吼，随风是属于心不齐啦，吼，哦啊，多在你讲哦，随风这个地名是安怎来？哦，原来就是安尼，以前啊，在伫咧渡口遮有一间迄个干妈店、杂货啊店，啊，大家拢按遮伫咧休困啦，讲来遮买物件啥等等啦。哦、啊，所以大家讲啊，来去间干妈店，来去个水风，迄间店叫做水风，啊，所以这个地名哦，讲就是安尼来啦。好、哦，咱都知影吼，水风吼，水风早期吼，像讲高粉啊啦，吼高粉啊啦，金龟酒啊啦，高档啊一代家啦，拢创啥？哦，乌金乌乌金的啦，乌乌乌的啦，吼、哦，就是一个炭坑啦，吼、哦、金矿煤矿吼。哦金色的啊，土炭啦，炭坑啦，这上有名啦，上有名。哦，虽然讲吼、哦，这个炭坑，哦，炭坑的坑块，虽然讲吼、哦、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职业啦。哦，所以经常发生一挂吼、哦，什么啊，讲哦，一炭坑倒去哦，崩落来哦，顶顶啦，还是讲是个职业病啦。哦，像讲吼、哦，嗯，规工就是拢咧炭坑内面底啊，啊，都、就是都做啲细胞啊。好，像讲吼，迄、那个营业的这个细胞镜头啦，啊，顺着我弟叔有足济家庭吼，就失去了这个翁婿，哦，失去了这个老爸啊啦，啊，但是吼、哦，因为前一阵啊吼，啊，甲阮哥哥阮女儿开车吼，讲要去这个吼，诶，黄金瀑吼，黄金瀑布要去遐看咧吼，要去乌看哦，金马无吼，安尼路过时阵，伊讲吼，你看，迄、那个所在吼，拢哦一挂官府啦。弄出个官府，所以人讲吼官府村啦，吼、哦、有人安尼讲啦，唔讲吼，并唔是讲吼真正吼啊，迄、那个所在人讲叫做吼官府村啦，是讲吼，咱都来讲啊，早期这个所在多哩遮呀，吼翁婿啦，吼杂波拢吼都是哩伊吼挖这个炭入去炭坑啊做事啦，啊所以当然只是较吼职业吼较危险、较高风险啦，啊所以就发生吼这个。意外就对了，啊，所以翁婿就无去啊，吼，啊，所以讲啊，这啊，恁翁也无等啊，啊，隔壁啊，啊，阮翁也出代志啊，啊，结果吼，就拢变官府啊，啊，是官府比较较济就对，未使好，阮哥哥你讲哦，迄带啊吼，人讲遐是官府村啊，吼，嗯，是安尼，遐人安尼伫讲起啦，未使讲哦，迄个所在因的都是吼一个官府村啦，吼，早期并无互人讲，这个是一个官府村。哦，迄底讲吼，官府村呐、啊，上界有迄个代表性，迄是伫迄中国福建吼、哦，东山岛啊，东山岛一个村啦、啊，吼、哦、啊，迄个所在叫讲吼，啊，遐个富林人啦，富林人，啊，你甲这个家庭吼、哦、建起来啦，建起来吼、哦，啊，所以迄个所在叫一个叫做吼。哦人讲吼官府村啦，啊，咱都咧讲个水风，迄是即个情形啦吼。感谢朋友啊，即问阿爹听阿咱阿开讲啦吼。水风是新北市也是基隆市，你又讲你新北市也基隆市，基隆市啦，唔对啊，头壳咧记落去。水风是新北市啦，来听歌哦，妈妈挂青。

妈妈挂青哈，啊，大家开讲忙开讲挂哪听哈，啊，秀清爱做一下产品公轨介绍，啊，来去煮饭啊啦，哦，咱到底当天当早底开火，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即马该问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也嘛讲吼，用一个较好的啦，唔免欠啦，哦，炒个那油，炒个那油好是好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吼，迄炒橄榄油足多呢，真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呢，啊是讲佮套一粒其他油，啊是讲佮有染其他油，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迄个无纯啊啦。所以咱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炒橄榄油，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种的哦。你炒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啊，拢用手工落去拌。用手工是较厚工，吼，但是较袂讲吼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落去炸哦。所以平日老食过，有比拼过，啊，真正咱这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用炒干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煮个要整理要切啊。我卡贝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啦，这就是用好油啦，粗橄榄油，哦，煎煮叉煎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咱三不五时啊，讲撒一个米啦，还是讲撒一粒青菜啦，哦，爱淡薄啊油，尤其这个青菜有这个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就是煎煮叉煎凉拌啦。哦，厝内面底来煮食，所以用着油。哦，咱这款炒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感谢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炒橄榄油。这款偌济，这款580块。啊，你若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哦，礼盒装拢已经先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哦，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啊，主要佫实用。好，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要主文番路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另外那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的油啊，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好，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廿几箱较俗。好，要注文番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天来垂爱林。

非常的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在听？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哪要助文欢呼啦？啊，电话你嘛就爱拿卡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啊，像讲咱即个葡萄糖按苦露上面都好啊啦。哦，就在咱的朋友啊，给咱做娱乐的。哦，过来助文的时阵讲吼，给咱小辈介绍啦。哦，感谢感谢感恩，什么人按做些？哦，最咱的朋友讲吼吼，即马呢差足济啦。要来佚佗啦，要来游览啦，甚至吼咱时势啊吼，讲就咱要出国啦，吼咱偌欢喜，咱个对人会着啦，吼唔免麻烦人，你看，干那讲免麻烦人，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偌欢喜嘞。好，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的啥物，主要你选了着，啊，咱就讲内面的成分质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吼，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所以朋友要么感谢你给咱小辈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你若是说这样苦啦啊啦、哦、啊这出一个门路楼梯爬楼梯啦都在真吃啦啊坐在椅子要爬起来就又扎一个啦啊走路走不几步就想要出一个所在坐要是感觉这样轻轻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两只赶紧，咱就讲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啦，又个爱徛规工，啊个爱磨当，哦，行来行去，就拢啊冰下一个保养，你知无？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朋友呐，有要助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海底针。

首先感谢感谢咱的朋友啊，来又第一单哈，第一单听咱的节目啦，哈、哦，感谢大家啊，电话拿卡23056924。哦，主文产品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脆酱面，尤其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哦，主文了吼，过来主文。哦，一边当咧20-30包啦。哦，有的朋友也要，伊也要爱啦，伊也要主文啦。啊，主要有食过人讲吼，食过这个喉糖，也是首先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迄、那个滋味吼、哦、啊，就是不一样。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凉嘛，未讲足香诶。哦，就是嘟嘟好，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哦，有罗汉果、青姜哦，还有这个薄荷啊，有当时咱胃那供一个济吼，感觉了好糖，还是讲咱朋友底下大家唱歌拉曲啊，感觉了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得30粒，哦，130块，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放在底下，放在盘啊。想要感觉的有哈，啊，个咱这脆酱米芝麻核枣糕啦，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好、哦、啊，这个元气糖1碗300块，内面得比较较济粒20几粒，好、哦，甘要脆的啦，好、哦、靠迄个酸麻开，食卡个兼食补，好、哦、啊个这罐水梨膏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好、哦、有来得加都差啦，咱这种主要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了。

去嘛，何必留恋呢？这是好事嘛，我老得靠，我嘛是看破了，一切的恋情，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拜托你，坚持啦，请你唔通搁再对我讲着悲伤的话，我不爱听了，我不爱听了。

望你永远唔通袂记我对你的真情。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已经送予你，虽然离开，我也无悲伤了。拜托你，坚持啦！拜托你，坚持啦！

心情吼，放袂离啦吼。那啥，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简单甲朋友一个报告，那要注文吩咐23056924，哦，咱多少讲啊啦。哦，有醋跟奶油，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啊，个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亚毛舒钙，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亚毛 B 群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要有大豆卵磷脂，亚毛益生菌，哦，出来面得啃一盒啊，啊大大细细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哈啊，咱这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哈，益生菌，也够稀油哦，这是苏力通稀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啊，咱个脆夹面呀，哦，这里啊，芝麻和枣糕啦，哦，元气糖啊，啊个咱酵素软喉糖，啊毛水来啊个哦，水梨膏，感谢大家，好，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刚来当泡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运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诶，咱咧厝内面底吼，闹一个老伙仔滴诶吼，老新诶滴，你看卖，我外好咧吼，咱咪讲吼，家有一老，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吼，为讲咱家老吼，你看，逐项都好啦，吼，你看卖，带囡仔好啦，顾厝好啦，逐项拢好啦，毋则讲吼，家有一老吼，如有一宝啦，吼，啊，毋过吼。唔过吼，咱这时代吼，你跟那辛苦那拢有一个味啦，迄、那个味我讲盖好片嘞吼，无讲盖好片啦。一旦这时代，咱的尊严爱有啦，来吼减少迄个老人味开始啦，较袂有人安尼讲啊，甲咱安尼吼热闹个兼吃奋斗，咱的尊严受损嘞，吼伤着咱的心嘞，吼啊，想到辛苦那有迄个味啦，不你是偌久无洗啊啦。玩弄哦，我逐工撸哦，撸到偌清气咧。我逐工洗这是无唔对，唔过吼，免讲撸到伤清气，有一寡部位吼，你袂使洗了伤清气啦。吼，身躯迄个味咱先讲啦，先啦，身躯闹迄个味，啊，咱就逐工伫洗啊，衫裤毛换，吼，啊闹迄个味，吼，咱伫。

讲吼，这个老人臭啦，哦，这就是吼老化啦，老化所致输的啦，那是皮肤科医生安尼底下讲呢，哦，像讲四十岁左右啦，咱的四肢啦、甲的身躯啦，哦，迄、那个皮脂腺的功能吼、哦，就渐渐退化啦，就渐渐退化，啊，所以皮肤哦，皮肤迄个油啦，出油的量就少啦，哦，就减少啊，啊，皮肤就打涩啦。好，皮肤就打结，迄是四肢甲着身躯。要不咱即块面啊，面甲着胸腔啊、头头前啊，伊迄个皮脂腺确实吼、哦、大量一直分泌啦。啊，伊个皮脂分泌的物件当中有一个吼、哦，咱讲个脂肪酸，吼、哦、脂肪酸也甲着吼过氧化脂，哦，这两项吼燃到顶的时阵，咱讲结合的时阵，迄、那个物质啊。哦，迄、那个物质会产生吼，一个敢那，一个迄个油耗的味啦，吼、哦，一个油耗的味啦，吼，哦，就是地叔讲迄个臭味啦，臭味主要原因啦，哦，五六十岁了后吼，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啦。我们达刚说呢，我们达刚说呢，哦，啊，有的是讲吼，啊，那就我达刚说，啊，无出门啊，啊，无流汗啊，都无要洗身躯啊啦。哦啊、所以这嘛这个情形，哦，累积起来有迄个怪味啦。咱老大人啊，可以代谢吼，较不差啦，代谢呐变慢啦，迄喉咙泵呐改变吼，买迄个气味吼、哦、变更加明显的知无？啊，过来食物件啦，饮食习惯嘛会呀，哦，爱食肉的人啦，哦，蛋白质啦，爱食甜的这物件，这种吼、哦，诶，低速咱迄个皮脂分泌啊。皮脂吼会分泌，吼、哦、啊！你若讲骨食诶，像重口味诶，吼、哦、一种咱讲新香料这种物件啦，即嘛影响吼咱流汗吼迄个气味出来啦，吼、哦、气味出来啦哈！啊，咱伫讲吼靠迄个气味所在，大部分拢伫即个脚底，还是咱诶手骨头诶所在，吼、哦、容易流汗诶所在啊，头壳皮啦、耳仔后壁啦、颔棍啊啦、胸坎啊啦、吼脚趾片啦，吼、哦、吼，即、哦、个所在啦。哦，咱像讲脚底甲着手骨头，哦，容易吼、哦、会咱个咧皮，哦，会较厚。如果你若无讲吼，小块个洗有较清气，加上若讲迄个霉菌的感染啦，吼、哦，这就更加容易产生迄个臭味出来哦，有迄个味就出来哦。哦，咱除了讲哦，咱食物件饮食爱均衡啦，阿莫较有压力啦，哦，减少这个压力以外，阿咱衫裤爱接换呢。你唔通我都无流汗，无出门啊，啊，袂搞到垃圾吧？唔免啦，今日免换，啊，明仔再赶快，啊，免啦，免换。哦，爱经常洗啦，哦，爱经常洗。啊，讲咱的这个寸巾啦，吼、哦，枕头布这呀，吼、哦，拢爱这这，较一摆洗，较一摆换啦。吼、哦，啊，是讲咱的身躯局部吼，较大的所在啊，你就该梳一挂这个乳液啦。吼、哦，但是上个重要吼、哦，咱身躯吼、哦，身体。哦，你若讲清洁了啊，吼、哦，上重要吼，就、哦、是咱的身躯真正，哎，骨力啦，小最强强的啦，吼、哦，咱的身体，吼、哦，四个部位呢，除了讲吼、哦，咱都要讲的啦，吼、哦，头毛啊，耳啊啦，吼、哦，啊，但是唔通过度洗了上清洁，哇，叫人哦啊洗，啊，佫唔好过度洗有清洁，因为你若过度洗上清洁，咱的这个毛囊吼。哦买造成吼皮肤迄个保护力咧吼，保护力也下降，啊，再更加容易地输讲个细菌，吼、哦、细菌就出来了，原来迄个味就是安尼出来了，吼、哦，真正咱在时代为了咱的尊严，哦，卖有人安尼，哇，都唔敢挖来咱身躯边，来减少迄个老人味，卖有迄个味出来了，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好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痛苦啦，痛苦啥人知道。

刘芳这首老歌啦，吼，讲痛苦啥人知哈？首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咱第介绍这款纳豆啦。你若讲平时啊，吼，啊有来做一下保养，像你看哈，为了食物件拢爱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尤其你若讲交际应酬吼，骨醉吼，啊，这难免啦，烟啦、酒啦，这拢对咱的身体负担真大啦。哦，并且一个保养，首先介绍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哦。哦，像讲有黄芪啦、丹参啦、哦赤竹啊、哦木瓜、川芎啦、红花啊，哦足侪呢。啊，佮只红景甜粉啦，啊毛专业纳豆激酶，哦一个双黄菌丝提粉。所以你看，咱逐工来做一下保养，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一罐1500块，哦，朋友拿要助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阁有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哦，我简单讲一个啦，哦，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你来出门哦，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如老腿、背老腿拢真吃啦，紧的，咱这罐葡萄糖胺，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还有舒钙，也有大豆卵磷脂，还有超级 B 群复方丁，这长效性的，一天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尤其你看现在有在吃素食的朋友哦，也知道说要补充一粒 B 群啦，因为一些这个营养素啊，在动物性里面都没办法吸收到，所以补充一粒这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丁，啊，咱也有益生菌啦，好菌多坏菌的就像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啊，这拢是好的菌。哦，厝内面底藏一盒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啊食。哦，咱这是粉的啦。哦啊，像讲哦，帮助消化啦，维持消化对机能啦，改变细菌重生态。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啦。哦，一盒。

880块，三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哦，秀清产品呐，要主文欢呼，哦，2305-6924，2305-6924，哦，电话再交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飘浪的心情》。

飘浪的心情哈。秀清过来做一下巩固哈，厝里面底哈，老爹煮食哈，有爹开火啦，哦，一定要用到油，需要用到油哦，煎煮叉子哦，咱介绍这罐粗梗那油啦，十多年呀，哦，主要有笋，100%的，啊，这拢是老漳种的。哦，爹粗梗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哦，手工拌较高工啦。啊，但是较袂讲吼，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迄机器伫扫吼，是较紧，那规片安尼伫扫的，哦，加加减减落个涂骹啦。虽然拢手工落去拌，啊，即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吼，你若食过即个粗梗那油吼，有做一个比拼，有比较，咱这口感吼，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即款市面上粗梗那油足侪。

啊，你若去买着无顺，也是讲个透气态油、蓝气态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想到大家要用草根那油，主要咱即马大家拢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啦，含上介罐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好、哦，感谢朋友，好、哦，咱到底煮食好这款草根那油，煎煮炒煎凉拌，有当下咱三不五时啦，讲撒一个米啊。撒一点青菜啊，哦，爱有淡薄啊油啦。这个草根啊油，你就要直接吧，直接倒落去，直接倒落。免讲哦，鼎去烧一个油，去倒落去烧一个面，哦，咱这当凉拌，哦，尤其撒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直接都给倒落去，草根啊油直接倒，哦，增加营养吸收。啊，你要看哦，咱的咸汫啊，看安怎掺，哦，主要咱这款有纯100%的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诶，并且咱这拢是玻璃罐啦，好玻璃罐啦，啊嘿，玻璃罐啦较深色诶，较深色吼，较不透光啦，所以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都会当完整保留。好、哦，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吼、哦，啊，那有要注文欢呼吼，电话再拉卡，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里面的有六罐，2900块，所以算算也规箱较少啊。好、哦、啊，已经两罐礼盒装吼，先装好势啦，方便讲，咱有当呢，那有要送礼吼，哎，赶起来就送啦，好看个实用啦。好、哦，咱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呢，草根那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拢同款意大利原装原罐的，拢同款玻璃罐啊，拢深色玻璃罐啊。哦，一罐是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哦，你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讲吼，啊嘿，好糖啦，哦，好糖哦，今麦拢120包、230包伫个注文呢。跟你讲吼，每几条坑落地啊，想要感觉就有坑个牌呀，啊，咱来出门啊。啊，甲朋友弟兄吼，那围攻一个侪也是唱歌拉客啦，哦，掏一个干一个，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吼，里面得30粒，一包才130块啦，哦，咱的朋友圈拢120包、230包，哦，第一注文吼，啊，个脆夹面啦，加减啊淡三，咱的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要么追来一个啊。水泥膏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感谢你哒。

痴心换假情啦吼。咱多在讲吼，有诶在时代吼，咱真正爱迄个尊严啦。啊，多来讲咧，身躯闹迄个味，老人味啦。好，除了咱多要讲迄，啊，佫一项吼，好，就是身躯迄个特殊诶气味啊，有花人吼，尤其咧中年人开始啦，就是迄个尿泡酸啦。哦，尿泡酸增大，咱讲色素性肥大，还是讲更年期等等在问题吼。有可能地疏工吼渗尿啦，还是讲尿底放吼放未清气啦，还是讲吼咱讲尿失禁啦。吼、哦，这种吼放尿困了，除了讲直接影响咱人对着吼迄个放迄个尿控制以外吼，吼、哦、这嘛可能引起吼迄、那个吼泌尿道的感染啦，吼、哦、还是讲吼为阿哩迄个尿啊卡掉的吼放尿困难啦。吼、哦，这种地疏吼咱身躯吼会发出吼迄种特殊的迄个气味啦。哦，啊，另外各有人啦，因为吼、哦、啊有血啊，洗身躯就变个啦吼，会较无遐尼啊方便啦。吼、哦，洗身躯无遐尼啊方便，要么烦恼家己讲哦，啊，涂骹会粗吼，惊会跌倒。啊，所以有一挂人讲啊，入歹吼，诶，遐尼啊接洗身躯啦，两三工洗一遍啊啦。吼、哦，这冇可能吼、哦，造成咱身躯吼迄个气味会变较高就对啦。哦，啊，那讲这方面，咱来讲吼，水性固件啊，真正你卖讲吼，老大人惊伊讲会跌倒，大家拢嘛是赶快注意啦。迄较淡的所在啊，哦，较淡的所在吼，有咱有会啊，真正来讲哦，入去水性固件啊啦吼，啊特别小心细致啊。即卖有鞋啊有无吼？迄入去一件啊，迄种衬托啊，吼，迄靠迄个纸滑，有讲吼买起来一箱吼，几落百甚至几千的呢。甲你讲吼，迄个嘛是要层层甲开落去吼，咱专门得一件啊。穿啦，哦，较袂讲出落去，迄真正咧出一摆啊，迄真正袂得咯，吼、哦。所以咱在时段，那入去即个浴室啦，吼、哦，特别爱小心细致，吼、哦，特别小心细致。啊，有诶拢会另外搁装一寡吼、哦，算干啦，迄、那个啊，做起来会当花诶呀，吼、哦，啊啊，让你花掉，这也是较重要啦，嘛是爱注意啦，哦，总共一句啦，哦，咱在时段啦，去咧浴景诶所在啦，吼、哦。涂骹吼，上好保持大个啦。诶，即马有安尼种吼，诶，干湿分离这样，即马是真正好。看洗身躯。

恁房子要来叠墙，哈、哦，啊，要就变做这个这个所在啊，哈、哦。啊，较大，吼、哦，这也是一个方法。较袂讲，咱入去变数，入去一间啊，哎呦，来淡淡淡，啊，小心细致啦，小心细致啦，吼、哦。那个来收听的歌曲，成功的条件。

成功的条件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我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哦，你会晓选这款呢？哦，选了就吃了就哦，轻轻松松啦，安全无负担。你看有差无？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咱这朋友拢足欢乐啦，阿嘛足欢喜，讲有哦，差真济哦，有感觉啦。有差有感觉，都一做有信心的，所以即马拢在做保养啦。你看，出门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咱洗洗啊，少一个啦。讲爸母啊，咱出来吼，佚佗游览啦，啊，要带咱出国啦，咱拢对人会着。因那无你看，宝宝爱麻烦人，哭啦啊啦。

落楼梯爬楼梯啦，拢遮尔啊食力着，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扎一个啊力，啊感觉咧磕磕啦，啊若行路呢，一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朋友啊，你家看，安尼要哪出门啦？哦，所以朋友，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两早做一个保养，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所以咱朋友足欢乐啦，啊，搁甲咱小贝介绍。好，秀清嘛，感谢大家。哦，你感谢我，我感谢你哈。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也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也是讲你有常常在爬山的朋友，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哦，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爬山。哦，一旦在爬山，那上加落加，哦，有些落加跟那里打洞啊嘞。哦，也是讲咱有咧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这种平时要做一个保养，好，虽然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好，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喂，查某，你是不欢喜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咪意思？
1: 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尊重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下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温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破人客，靠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暗？

朋友要听这地吼，乌米红的，又特别指定爱乌米红的《九如梦》啊，那无吼，足侪人咧唱《九如梦》，陈思安嘛一首《九如梦》，啊，不过就是无同的这个曲啦，吼。感谢朋友吼啊，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啊，助文产品啦，吼啊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啦，啊，秀清的电话吼，2305-6924，吼，再给卡来。好、哦、啊！你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无？有咧当鼎当灶无？吼、哦！吼、哦！咱即款粗跟他油啦，吼、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100%纯诶，吼、哦！即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诶，毋是讲大烫进入来再过分装诶哦，毋是哦，吼！原装原罐吼啊，煎煮炒煎啦，啊是讲要凉拌啦，吼、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即罐580块，也贵箱诶开销，一箱6罐2900块，吼、哦！啊毛出即个葵花油，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箱内面底。

八罐，1980块。哦，要注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加拉卡，啊，够其他的产品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啦，啊，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啦，啊，啊，那的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咯，哦，啊，一个鱼油啦，苏力通的鱼油，一毛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啊，另外哦给。

诶好谈啦。有当下吼，你话讲一个侪啦，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啦，哦，出门买几条，看到底下看个牌啊，想要感觉的有，哦，咱这里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主要这种单独包装，卫生佫方便早出门，啊，佫水里高水来啊高，水来高一罐400块，吼，真正你若讲吼，平时家己捌用个水来啊，看个电锅炖吼，哦，一个保养，即马免啦。咱这款水梨膏啊，方便主要来面底吼，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哦，来滴保养啦，哦，要注文番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好看未破未安怎，看破你一人啦吼，真正对你安尼吼放未离啦，吼放未离。咱继续过来听这段歌曲哈。你主文商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

啊，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称呼。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扣折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彦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生育给付及育婴留停津贴线上办，为了让育儿家庭

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爸妈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在家就能一键搞定。为落实简政便民，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及劳工生育补助申请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亦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动动手指轻松办，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最爱的宝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取的资格呢？财政部规划比照112年以及114年普发现金的这个资格啊，包括了有哪些呢？包括了有国内现有的户籍国民，取得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还有大陆地区港澳外国人视为我国国民的配偶，并且呢取得居留许可。另外还有就是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人员及其具我国国籍的眷属。领取的方式呢，也就是比照过去两次的这五种方式，也就是直接入账、登记入账、ATM 领现、邮局领现以及造册发放啊。一般的民众领取截止日将在116年8月31日止，那么新生儿领取截止日则是至117年1月31日。好，这个就是大家眼睛睁得大大颗，在望啊望的这个普发现金10000元，何时核准，何时发放，最新的消息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0: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奇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余。
1: 还赠送给您水果月历一份哦。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收听。

0: 李老师您好。
1: 好，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这个朋友们谈的一个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家里面都有的东西啊。我们请李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好吗？
1: 家里都会有一罐药膏啊。这个药膏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该怎么用？那它还有哪些不同的性质？那因为药膏有时候是单用，但有时候是复方，它主要功用是用在皮肤上面，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消费者啊，有时候会针对这个药膏的使用的一些事项，他会去咨询这些像药师或者说开药这些医师啊。那但是有时候一罐药膏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所以我们在使用上必须要做一些小心。
0: 我们先请教一下这个李药师啊，像这个我们可以常常看得到啊，就是有那个宣称这个药膏，这一条药膏是万用的，尤其呢，这个日本有一条这个所谓的万用药膏，好好用啊，我看它上至这个烫伤啊，下至呢皮肤病啊，蚊虫咬，通通可以用。这个现在呢，因为这个网络已经非常的发达了。以前的话不行哎，还要到这个日本去买，而且呢图片一出来啊，哦，马上那个店员都知道。这种药膏可以这样子随随便便就用吗？这个药膏所谓的万用的。
1: 最主要就是说，其实万用这种药膏很多哦。那万用药膏你是来止痒的呢，还是你有些被蚊子叮咬呢？还是说你是有一些刚好有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炎呢？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清楚说你今天皮肤的状况啊。那当然大部分药膏基本上它除了就是消除炎症，就是你有红色啊，你就皮肤变红了发炎呢、或止痒，或者说你修复，那很多可能还有一些像类固醇的成分，所以一定是要经过一些药师的评估了哈。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药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你常用皮肤发痒的状况哦，那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暖膏、乳膏或是凝胶这类的东西。那如果说你在日本买到这种化用药膏，其实民众更要小心啊。那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成分哦，那必须是台湾目前大概我们的食药署哈，还有就是它本身有核准的一些成分，但是有时候一些日本药膏的一些成分在国内如果没有核准，那你自用没有关系，可是你如果做大量从国外带回来的时候，万一海关去稽查的时候，那如果里面成分是属于在台湾本身没有许可的成分，那就有可能是会当作一个所谓的禁药输入的情况啊。所以民众如果说从国外带回这些药膏来，其实要先了解一下这些法规跟可以带的这种数量，这样子的话才能确保不会去违反目前在药事相关的法规啦。那至于说是不是万用，老实讲，一般我们讲万用就是说可能是个清凉药膏，那你皮肤有时候只因为秋天干燥比较痒的时候，那用这个药膏可能可以做一些局部体感上改善啦。
0: 但是呢，它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万用也不见得真的万用，是吗？
1: 对，因为如果说你的今天这个皮肤会痒的原因，有刚刚有很讲了很多种啊，比如说今天你比如说你就是因为蚊子咬，那或者说蚊虫叮咬，那或者说本身你是因为有接触性的这种皮肤炎，比如说有些人针对他这个洗碗洗久以后皮肤会有一些脱皮啊，那

0: 这种基本上是比较属于接触性的皮肤炎，或者说因为你饮食的关系啊，造成一些湿疹，就是因为季节的因素啊，你造成这种皮肤本身会发疹发红的现象或脱屑。那有些小朋友他本身是因为免疫力的问题，造成所谓的异位性的皮肤炎。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1: 那这样子说来的话呢，这个我们花大钱去买那个所谓的外国很知名的这个万用药膏也不见得好啊、哦。那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是不是就在咱们这个台湾自己买自己生产的会比较好呢？
0: 其实月亮不用国外的比较远啊、哦。因为台湾有很多很不错的学名药厂。那如果说以像西药制剂的话，就像刚讲过的，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它所做出这些制剂，它有可能像一些软膏状，那软膏这种东西在国内不管是软膏、乳膏或是凝胶，在台湾的这些学名药厂，他们的技术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本身一般在我们的医院里面，那健保体系这个部分，他们的本身跟国外进口的话，同样的成分呢，那同样的效价哈、哦，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去迷信国外的药膏。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药膏其实比如说像有一些比较属于类固醇类的、哦、那类固醇类的东西它其实在治疗一些皮肤发炎的时候是可以马上去让它这种消炎或是这个止痒的效果啊。可是你不要过度的涂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过度的涂抹的时候，像一些比较属于这种类固醇这种药膏啊，它本身虽然是可以改善红肿甚至止痒啊，那快速把这些比如说你现在有起疹的湿疹皮肤炎状况它改善，但是这东西比较偏向治标。治标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去隔绝这些造成你过敏的原因食物或环境。那如果说你老是利用这些强效类固醇药膏啊，它本身虽然是可以局部让你抗发炎止痒或减少红肿，可是它有很强大的那些副作用。那比如说它会让这个皮肤这边的一些胶原蛋白它会抑制它生成，那久了以后这皮肤就没有什么弹性了、啊、那皮肤本来外面是有真皮层的，它整个厚度可能会变薄、哦、那皮肤会有点萎缩，然后里面这种真皮层微血管会扩张，那有时候你会看到这种皮肤变薄，这种皮肤表面上有一些红色血丝啊，那这种情况其实甚至你再用下去的话会造成这种色素的沉着啊，那或是说色素减退，那一块皮肤的颜色跟周遭皮肤颜色就不太一样。那如果说真的说这个是量真的很大，甚至会因为长期这种免疫力的作用，但会去降低你的免疫力啊，那降低免疫力的话，有时候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你本身就比较没有预防的这种效果。那另外就是说你有涂有效，你万一没有涂呢它马上就发作，那有点像就依赖性这种戒断症状，
1: 没有办法根治、啊、
0: 对，就像其实都对类固醇药膏可能在使用上要特别小心、啊、
1: 那请教李药师啊，这个像有很多的长辈呢很可怕哎、欸、他们常常都会你有这个问题我给你哦，我身上拿了这个出来就给你擦，我们可以这样子随便擦吗？
0: 不管是长辈给的，长辈也许是好意哦，但是你要先了解第一个，我想呼吁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先了解这个药膏的这个成分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智慧型手机嘛，那你可以把这个药膏的这个外形或是盒子你看一下，那你做一些智慧型搜寻，你可以找到它本身它的原始的资讯啊。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药膏是在药局买的，它有包装盒嘛，那如果说是这个医师处方开立出来的，它也是会有处方签嘛，那如果可以保留这些资讯，你先了解它本身的成分、啊、如果是像刚刚讲的类固醇，当然抹下去会很有效啊，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基本上是有一些像抗生素、哦、那抗生素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长期使用的话也会造成你皮肤里面的这些原来的这种细菌的菌虫会失衡啊，那最后会产生这种抗药性啊，那一样有可能造成这种皮肤发炎啊。那主要像比如说你有抗生素，假如这样讲好了，你皮肤是有伤口啊，比如说你不小心割伤了，那这时候这个成分里面有一些抗生素是可以的，因为它预防它被细菌感染嘛。那可是比如说有些男性也不一定属于男性了，就是因为夏天的是高温多湿啊，那你长期穿这种鞋子的时候会造成这种香港脚。那香港脚基本上是霉菌本身它去感染的时间。

0: 会造成这种天眼脱皮，或是这样会产生这种类似像这种这种水痘这种情况哈、哦。那它基本上最重要就是说，市面上有很多是这种抗凝菌的药物。如果是像这种暖膏涂抹的话，你涂下去它会好，但是你基本上要确定这些霉菌已经在你的这个脚趾间已经确定都被清除，那你才能不再涂药。那有些人涂了他觉得好像比较舒服了，过一阵子没涂又发作哈、哦。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比较 antihistamine 像抗组织胺的药，它是针对这种瘙痒或红肿状况。那我看很多像一些日本类的药膏，它会加入一些比较属于局部麻醉剂的，就是说如果你会有痛的感觉的话，它加了一些局部麻醉剂，它可以缓解这种因为刺痛刺激造成这种疼痛或是这种刺痒感、哦、那另外有一种药膏就是它纯粹就是清凉的，像薄荷啊、哦、那这种东西基本上你因为清凉感，那你有一阵子你不去抓了皮肤，它可能已经镇定之后呢、那最后你不去抓，因为你越抓它本身越痒，那你不抓那个痒的感觉也会慢慢缓解啦。所以大致上如果说我把它分作这个药膏配方，就是刚刚讲的六类了，类固醇、抗生素、或者一些抗霉菌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组织胺 antihistamine 类的，还有一些局部麻醉剂，再加上纯粹的清凉剂。
1: 这个有些人呢都认为这个药膏嘛是擦在皮肤上的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总比吃抗生素来得好，其实并不然啊，对不对？
0: 涂上去基本上它就是因为我们的皮肤里面啊、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有所谓的这种表皮嘛，那表皮层有时候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些碎屑哈、那这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本在真皮层的皮肤往外生长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这种最外层的这种表皮结构了、那结构它慢慢这皮肤因为是人体最大的器官，表皮它就是说这个皮肤细胞已经死亡了，就变成了角质层啊、那当然如果说今天只是在这个角质层、它可以帮助我们就锁住水分嘛、可是没有这个角质层保护的时候，你不能锁水，那外界刺激的时候你的屏障就不好、所以这个药膏基本上它涂下去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就像刚刚讲过，如果你常涂这个类固醇药膏，那你的表皮层可能就会受到破坏，那变成你的真皮层，那真皮层有血管啊，有神经，有汗腺啊，那所以会看到一些真皮层的微血管啊，所以涂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特殊的药效成分，你除一个清凉感，那就有镇静的作用，那还好。如果说像这些像有类固醇啊，或者像抗生素，或者像局部麻醉剂这个东西，我们不建议民众他随时在涂抹了。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因为像刚刚讲骨癣或者香港脚的部分，那你适度的有一段治疗时间，那确定这些霉菌杀死之后再停药会比较好。但一切我就建议就是说，你可以依照这个药师或医师的这个嘱咐去使用啊。
1: 那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复方药膏也不能长期使用，对不对？
0: 所有的药膏我们都不建议长期使用。好，我们这样讲哈、那复方的药膏是因为它可能同时具有类固醇，或是局部麻醉剂，或是清凉剂。那你就得看它本身是在治疗哪一个症状。那如果说你今天，我举例来讲，有些小朋友他有些异位性皮肤炎，那我们可以先建议我们的，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它是跟他免疫机制有相关的、那虽然现在有很多这种免疫的抑制剂，它可以去做处理啊，可是其实日常的生活保养很重要。但是这些小朋友可能他不能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那家里可能必须要有适度的通风或空调。那另外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些皮肤里面，因为它很容易这种角质它过度这种增生，那你必须你不第一时间你大概不会用这个一般的这种类固醇药膏去处理啦，可能就是说家里会准备一些乳液啊，让这个皮肤可以锁水啊，所以如果是像乳液这一成分它比较没有这些副作用，长期使用大概没有问题啦。可是如果是属于这种复方药膏，我们就不建议它，治疗是可以，可是你要保养的时候可以借助其他的模式，利用环境啊，或是刚刚讲过这些如意去保水的方式来处理啊。
1: 那这样子很伤脑筋诶，像那个有很多譬如说最近这个天气的关系，大家都会有点过敏的现象，这有时候这个眼睛很痒啊， 那这个时候我就随便拿个这个万用药膏来擦擦，这样子也不行哎，对不对？
0: 对，药膏假设它本身是眼药膏，它有特殊规范哦，千万不要把你抹皮肤的药膏来当眼药膏处理啊，
1: 不可以。
0: 眼药膏的部分它针对它这些灭菌啊，一些比如说清洁度或者它本身有一些更严格的要求啊，所以眼药膏的处理又是另外一个层次。那如果眼睛会痒，那就大概有几个问题，比如说有些是因为角膜发炎啦、还是因为干眼症啊，那这部分不要轻易去揉，我会建议你去看过眼科医师再处理，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你过度的揉捏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伤到我们的角膜或是水晶体啊，那或是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泪腺上面的一些问题，恐怕还是我会请我们的消费者去让，如果你有时常这种症状，那有可能是过敏啊，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们先讲，因为是药膏是比较偏西药啊，如果是就中医的讲法，因为肝开窍于目，那可能说有一些比较肝经的热从眼睛出来，那如果是一般我会建议说，可以喝一点枸杞或者是白菊花，让它本身可以养肝血，可以清肝热，那对眼睛有一会帮忙。可是如果说外用这些制剂的话，这些眼药膏我会建议还是听从药师或医师的指示吧。
1: 所以说呢，这个药膏都不能乱涂哦。
0: 尽量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凡士林或乳液，它没有这种药效成分的，纯粹只是帮忙保水的还好。可是如果说基本上，就像刚刚讲，类固醇用久了，它已经会有造成皮肤局部的副作用啊。那当然，非必要，大家都是，比如说你今天，也许你会痒，那去冲个。也是可以用冰镇啊，或者通过凉水让它镇静，你就不会想去刷了哈。那当然就是刚刚讲过，还有一些纯粹的清凉剂嘛，它可能是一些精油啦、薄荷油啦。那这类部分来讲的话，还有一些比较芳香化湿的作用。那另外有一些比较属于芳香醒脑的也有，那只是涂在皮肤上面，有时候它因为表面上会蒸发，你会觉得凉感比较好。但是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要去了解你造成长期皮肤发痒的原因啊，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应该秋天到了，已经白露了，那季节变换会有这种秋燥，那秋燥的话皮肤会干痒，那眼睛是在我们的这个最靠近外表，所以眼睛上面的黏膜也会水分会蒸发，所以这时候痒的时候你给它多补充水分，或是说在中医讲多吃一些滋阴的食物。
1: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我要再请教李药师一个问题啊。这个人家都说凡士林，凡士林到底凡士林是不是可以代替那个万用药膏啊？
0: 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哦，就是你今天有很多很多东西的成分呢，它基本上最主要我们希望它可以协助呢，就是让我们身上的这些水分啊，可以去保留哈、因为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很多胶原蛋白，你说吃胶原蛋白会有效，那基本上并不是胶原蛋白。

0: 强这种闭锁性的这种锁水特性啊。
1: 嗯，
0: 所以你擦凡士林的话，基本上在皮肤会形成一个保湿膜，
1: 嗯，
0: 知道吧？这种保护膜，
1: 嗯，
0: 啊，那保护膜的话，就有点像胶原蛋白在锁水一样，
1: 嗯，
0: 那水分比较不会流失啊。
1: 嗯，
0: 所以大部分，在我们的日化瓶里面呢，有凡士林的成分，有一些比较属于身上干燥部位啊、手肘啊、膝盖啊这种皮肤保养。
1: 嗯，
0: 那也有人就是拿来做唇膏，就是说到冬天嘴唇皲裂这个部分，啊，
1: 对对。
0: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有些尿布疹啊，或者说刚刚讲过浆液位性皮炎痒的时候，你弄一些凡士林，它基本上你水分它基本上可以保持住，那对这个痒的缓解的确是会有帮忙的。
1: 可是这个不是说这个石蜡成分对人体不好吗？可是大家好像讲到这个凡士林都一见
0: 石蜡不会，石蜡不会是石棉不好，石蜡没有问题。
1: 哦，石棉不好，
0: 石蜡没有问题。
1: 所以凡士林，
0: 但如果说基本上，我们就是依照目前大概要用的这种规格去做的话，
1: 嗯，
0: 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就是都是不新奇啦，
1: 哦。
0: 那凡士林这个成分最主要，我们很多的生活用品都是从石油里面去炼取出来的，
1: 嗯嗯，
0: 它只是里面主要的一个比较亲脂性的这种副产品啦，啊。
1: 哦，所以凡士林还是相对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比较天然的。
0: 嗯，对，它是天然的东西没有错，
1: 哦，
0: 它本来就是天然的。那，再加上就是说它的锁水的能力是蛮好的，
1: 很好，不是蛮好。
0: 对，它可以当做很多洗香剂啊、除臭用品或清洁用品的这种辅剂或是复形剂啦。所以在一般我们就是在历史上在使用上，其实它也是蛮久的，对。
1: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李药师上咱们节目跟我们上个课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李药师告诉我们一下，帮我们听众朋友整理一下这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说呢，我们要擦药膏的话呢，势必要先做哪一些的这个注意点，这个关注点。
0: 啊，对，我们要正确使用药膏哈，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其实蛮丰富的啊，
1: 嗯，
0: 所以用这些药膏你要去止痒消炎是很方便没错，
1: 嗯，
0: 可是因为如果说我们用的是复方药膏，
1: 嗯，
0: 你应该了解本身它是针对哪些的适应症，适应症就是说它会有写出它是针对哪些症状啊，
1: 嗯，
0: 那理清楚你本身皮肤有异状，不管你是发炎还是说有伤口，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像皮疹的部分，
1: 嗯，
0: 先确认好，哦，
1: 嗯，
0: 那当然很多含钙成分很多药膏它可能针对基本的这些皮疹啊瘙痒的症状都会有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只是纯粹就是因为天气干燥瘙痒，
1: 嗯，
0: 你不见得用药膏，像凡士林的效果就很好，
1: 嗯，
0: 那凡士林就不是一个会造成这些额外副作用的东西啊，
1: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霉菌感染，霉菌感染不一定是香港脚，一些像骨癣也是有，
1: 嗯，
0: 那你要使用的时候，你不痒的时候你就不擦，
1: 嗯，
0: 那这个霉菌就不会根治啊，所以，
1: 嗯，
0: 一般的这种用药习惯，假设是医师或是药师他只是要，或者他上面有讲过他一定的使用期限，
1: 嗯，
0: 你要遵照这个说明书啊，或是遵照这个药师本身的一些咨询或医师的嘱咐去做啊，
1: 嗯，
0: 那这样子在使用药膏上他把达到你去本身去解除这种皮肤啊疾患的效果啊，
1: 嗯，
0: 那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无所不治的药，
1: 嗯，
0: 那最重要是你要了解本身你的体质容易造成什么现象，
1: 嗯，
0: 那如果说用单一成分的这些具有清凉或凡士林部分可以处理，那就越简单越好。
1: 嗯，
0: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属于说大家在饮食习惯啊、生活环境的一个控制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很多问题也许不用去擦药吃药就可以解决。
1: 哦，好好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呢，不管如何有问题的时候，还是先去看医生，不要自己当医生，对不对？
0: 对。因为你把黄金当马良啊，或者说你现在很多的一些药物症状你搞错了，
1: 嗯，
0: 那擦下去不但可能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有稍微不痒，但是长期来看可能更严重啊，
1: 哎，
0: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定要遵照医嘱啊，
1: 嗯，
0: 那让医师去判断你是什么症状，
1: 嗯，
0: 那这样子才不会用错药。
1: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李药师帮我们上一课，谢谢您。
0: 不客气，好，拜拜。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世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世下周见，再见。

0: 称呼。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刚才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结、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今日吼来讲这个北岛吼，北岛咱买一挂卵啊，来去地热谷撒卵，啊，佫会记得无吼？啊，北岛有名即地热谷啦，吼，来去北岛洗一下温泉啦。咱后来到北岛吼，尤其来到这个新北岛捷运站吼，迄、那個、附近所在，你就会闻到啥呢？咱一个迄个味啦，不过我最爱闻迄个味哦，什么味？迄、那个红。红的味啦，有人說啊，那味足臭，跟那臭鸡卵味哦。那温泉来吼，哪个要去洗温泉，爱这个红、青红，哦，地热谷这个温泉，那水温真高，啊，该酸性足强的，所以那什么色你有该注意无吼？来，跟那仔讲来去地热谷撒卵啦，哦，啊，北岛呢，哦，北岛有那种的石头啊。好、哦，咱等下啦，等下节目中再甲朋友来讲起啦吼，讲个色彩足济吼，再温泉吼，也可以讲这片吼，这里、個、吼大地的吼，咱讲个调色啊，调色盘啦吼。感谢朋友有兴趣哦，咱继续过来哈安排哈，第一份后欢迎朋友你的收听。

来讲到这个温泉吼，温泉叫做土口，伊个烧，咱讲地热啦。温泉甲地热关系吼，就比切的啦。第一个板块运动啊，吼，甲着这个火山作用吼，足活跳的地区啊，土口下啊吼，往往拢存在足高样吼，迄温度足高足高的吼，迄个岩体啊是这个岩浆，都产生吼这个天然的火炉啦。哦，就是迄雨水啊，雨水滴湿湿湿的这个土卡，啊，这个雨水佫加热吼，所以变成一个这个温泉。啊，所以讲温泉吼，温泉唔呐讲是一个烧水，伊佫会样呢，会溶解足侪吼，伫土卡下啊吼，地层当中一寡的矿物成分的这个岩浆，来释放释放这个气体。所以你看土卡下啊吼，地下深处迄个压力足大的，加上吼迄个热水。烧水迄个密度较细啦，所以温泉容易吼也沿着迄个吼断层向顶啊吼伫个流动，按这个吼地表然后讲必损的所在就溢出来。所以咱讲到这个北岛地热谷，咱若讲到台湾的温泉吼，绝对袂使丰富吼，台北市北岛区的这个地热谷啦，即头在温泉窟啦吼，规年冬天呐来遮你看嘛，拢有烟雾啊。吼烟雾吼啊，啊个闻到吼足够迄个硫磺的味，啊，这个窟窿呢，迄个水啊，什么色的知无？有该注意看无？足清的啦，很清透一点吼，碧绿色，好，迄个色无同款，啊，所以才叫做吼青红，青红。这个地热谷的温泉，地热谷的温泉，迄个烧的源头吼，就是来自大屯火山群啦。吼，伊按迄个吼岩浆溢散出的迄个吼火山的迄个气体呀，好，像讲二氧化硫，甲着这个硫化氢，好，伊这嘛吼用了这个吼地下水呢，哦，所以唔才输这个青红泉吼，有足强的非常强的酸度，所以你看伫这个这种的环境下，这么强的酸，迄个水这么强的这个酸的水呢，伊不断吼。一个边有一块一个石头啊，岩石呢，会溶去溶解啊，溶去了嘞，释放出吼各种的元素啊，所以会有水中水里面底含有吼足丰富迄个化学的物质啊，有这個化学的物质，也某一种吼普遍即个足侪有伫咱增加空气当中，咱目睭看未到的啦，有足侪迄个硫含硫一类吼胶体微粒。就是因为安尼吼，水中迄个化学成分的作用，也甲空气当中啊，吼，迄种迄个咱做看袂着遐吼，又又了摆，伊对着无同迄个吼色光的吸收，吼，也甲着迄个波啊，也迄个吼，咱讲的吼散射啦，所以地书讲，窟内迄个水啊，迄个色，吼，就敢那吼翡翠，翡翠足水呢，色彩非常的水，所以讲随着时间的过吼。在温泉当中，吼、哦，迄、那个钡甲着盐，吼、哦，咱讲个铅啦，钡甲着铅，也甲着吼微量迄个吼放射性的金属，吼、哦，这种镭等等这些元素，吼、哦，结合叫做吼硫酸根离子啦，所以就形成吼就罕见的一个矿物，吼、哦，就是北岛石啦，吼、哦，北岛石。讲到这个北岛石吼，石头，咱个啥石头？一定是一块石头，唔是哦。这个北岛石不是说一地吼大地一类吼大角石头，不是，伊是泉水的温度，吼泉水的温度降温了后啊，伊个窟啊里面底啊是讲伊个溪床吼，一种吼细细了块石头，咱讲砾石啊，吼一种石头的表面形成一个薄壳的一个矿物，所以每年吼每年会当增加迄个高度吼，无加吼一公里啊，一点啊尔啦，每年增加一撮尔，所以吼。真罕有，有个足珍贵的。吼、哦，咱讲到吼，咱都在讲这个吼北岛的地热谷。另外讲日本九州啊，日本九州这个吼别府市，吼、哦、别府市，

去到这同款嘛是吼，忽然感觉哦，这嘛是一个温泉乡呢，伊这嘛是一个温泉乡，伊迄个板块运动，吼、哦，地势讲这搭诶，这个火山，哦，这个地区的火山活动就足接的啦，足接的，所以地势讲吼，土卡下啊，咱讲地底啊，吼、哦，上下啊，迄个土卡的所在有保持吼、哦，温度拢足高的，所以形成吼、哦，形成种类足多。种类多元的这个温泉，咱去到这个吼日本九州的吼别府呢，因当地吼拥有吼色彩足侪足侪足水的吼迄个温泉窟啦哦，温泉窟啦吼，因为规年冬天温度拢真悬啦，所以吼根本都无法度来挖金，吼无法度来接金啦，啊，所以因在地人吼讲，这温泉叫做啥呢？地角啦，地角啦吼，这当中上界有名就是吼，就是。海地狱，伊个色是吼枯蓝色，枯蓝色吼海地狱。啊，这个泉水迄个蓝色，甲着水中迄个悬浮粒子，吼、哦、迄、那个波的作用拢有迄个关系。咱讲这个二氧化硒是足侪吼火山岩，吼、哦、火山岩的一个重要成分。等讲迄个吼烧水吼，甲迄个岩石融了后咧，佫会吼加有一挂大量的吼含硒微粒。也嵌到到这里、個、上升到地表，吼阿毛悬浮在这个水中，吼、哦，这种咱空气中咱目睭拢看未到的啦，所以我在足有足有在颗粒呀、啊，吼、哦、又有的颗粒，吼、哦、在日头当中啊，吼、哦、你看买的哪一个光射出来吼，地势讲温泉的变化吼，足、哦、水的一个这个蓝色啦，吼、哦、蓝色，佮另外一个所在让人印象较深刻的，就是迄个水色吼，什么色呢？吼、哦，红咖红啪啪。哦，就红的吼、哦，雪地狱，吼、哦，就这种红色是来自吼、哦、地下这个热水，吼、哦，地下迄个水足烧的，甲迄个岩石融去了吼，内边带一个铁元素啦，铁元素啦吼、哦，所以等讲只含有铁的这个热水溢出来，溢到这个土下地表的时阵，啊去接触着空气，水中迄个铁伊就足紧来氧化，啊，所以形成各类吼、哦、氧化铁矿物啦吼、哦，所以在吼、哦。感觉是红红的这个啊吼，就以为一种矿物的颗粒啊，啊，南极那个库拉那边底吼，这个泥浆啊，日头够照了吼，吼、哦、特别红，特别鲜红的掉了吼。啊，另外咱底讲吼，北岛吼，北岛这个青啦吼，这个青黄啊，啊，到了咱这个都啊讲日本吼九州的这个别府吼、哦，海南加点吼，红啪啪这个地啊吼，这大家色彩吼。这色彩不是说、欸、不小心有的呢，不是哦，它就是、哦、地热跟着岩层跟着、哦、地下水长期互动的一个结果啦，所以这对着、哦、这个地球的科学家来说、哦、每一个所在这个温泉啦，每一个所在温泉就像产生、哦、天然的一个、哦、糖啊靠，它为了牵牛这个泉水的温度也跟、哦、那个、啊、酸碱值一个矿物的成分，对当来推测讲，哎、欸，这个土卡下呀，吼，地下一个岩体的温度，甲着这个深度，甚至吼，一旦判断讲这个火山，吼，火山甲着这个板块活动的状态，所以讲温泉是足珍贵一个吼，地球之窗啦，哦，甲朋友来讲吼，咱爹讲啊，北岛地热谷啊。哦，这个温泉跟着日本九州，哈、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休闲，那爹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厚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小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呀，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四大年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众朋友，咱有听过一句吼，讲赔了夫人又折兵吼，不但讲无去占着便宜啦，啊，煞颠倒吃大亏，遭受到吼相当这个损失。吼，咱就是讲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咱即马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赔了骆驼又折翁，吼，这个翁啊啦吼。你足久足久以前啦，有一个人吼，伊习惯将伊这个食的物件，吼，咱讲的粮食啦。伊拢囥喺即个瓮啊内面底啦，啊有一天吼，又饲一只骆驼，迄只骆驼从伊头壳吼，煞伸入去即个瓮啊内面底，就想要偷食内面底的物件啦，啊结果迄粒头吼，煞卡伫瓮啊内面底，扭未出来啦，啊这个人因为吼，骆驼迄个头卡伫瓮啊内面底啊，啊伊就无多提即个粮食啦，提未出来啊。啊、所以就在烦恼啦，吼，心内就在想讲吼，哎呀，这边如何是好啦，吼，啊，这个骆驼这个头呢，都扭未出来，啊，内面底要吃的这个牛食，也嘛吃未掉，吼，要如何是好啦？心内正在安尼想，吼，哎，啊，拄有一个老大人，吼，伊看到这个情形，啊，就对这个骆驼主人，吼，提出着一个建议啦，吼，这个老大人就讲，吼，啊，你边点啊烦恼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一个吼，一旦将骆驼这个头吼，一旦给扭出来一个方法啦，啊，你不如吼，把这个骆驼的头给斩断去，骆驼的头那断去呢，自然吼，你就当将这个牛食提出来啦。啊，这个人听了后，心内的想讲，嗯，有道理哦，有道理哦，啊，所以就吼，采纳了老大人这个意见啦，吼，那个骆驼的头吼给斩掉啦。可是万万没想到讲吼，啊，骆驼死啊啦。就算我骆驼已经死了，啊，一头壳，一头壳，佮卡在瓮啊内面底啊，所以吼，骆驼的主人吼，伊为了讲吼，要把内面底粮食摕出来，结果也是吼，把这个瓮啊拱破啦，瓮啊拱破有摕到啊啦，所以这种的这个吼，做代志的方式吼，说颠倒吼，买的人啦，大家那底无聊开讲的时阵吼，第一饭后的时阵吼，底开讲就将这个代志。给今仔讲，大家趣味趣味啦，吼，互人伫咧笑啦，吼。相信咱大家吼，咱伫咧个生活当中，吼，也是讲伫咧学校内面底，加加减减啦，吼，捌有即种即个经验，就是讲吼，当咱若去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难题时阵，总是吼，嘛是有人吼会足热心，足热心来提供着即个意见啦。伫即个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吼。咱有听人的意见呢，啊，佮接受人的这个建议，往往吼，咱伫做代志啊，吼，拢会有加倍这个效果滴啦，吼。甚至这个意见吼，比人采纳这个人呢，伊的心肝内，吼，心肝内咪感觉就迄个成就感，也是讲感觉吼，受到着这个重视啦，吼，真正是两全其美吼，绝对唔是歹代志啦。但是大家是唔是捌有想过，别人的意见？跟真真正正适用在咱所遇到这个吼难题顶关吗？如果若讲应用在你的问题顶关吼，啊结果若讲愈弄愈木愈惨呢？啊当吼出现了要哭无目屎的状况啦，啊要安怎？吼要安怎吼？敢讲咱会当来怪罪，就是你啦，就是你提供这个吼主意啦，吼敢会使怪人啦？所以咱拄仔伫讲吼，故事内面对这个骆驼的主人。伊甚至无少用心少想一下，家己真真正正的问题是伫倒位啦。哦，所以并不是讲吼，骆驼这个头伊卡掉的，就是讲吼，骆驼迄个头壳卡伫瓮啊内面底，意思讲伊无法度摕到这个粮食啦。所以重点就是讲吼，粮食是变哪解摕出来啦？啊，结果伊家这个问题吼，重点吼摸唔到去啊啦。吼、哦，就跟老大人讲这个主意啊，真正咱所讲的吼，讲这个馊主意啦，啊，叫老大人讲讲，把骆驼头提起来啦，斩掉啦吼、哦，结果无想到吼，骆驼这个头，就算讲给斩断去，内面的粮食，粮食变哪提出来，这个问题依然无得到解决啦，所以才讲吼，赔了骆驼又折翁啦，吼、哦，真正吼、哦，所受的这个损失。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太大了哈！虽然讲咱在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哈，也是讲嘛是有可能啦，有人会真真正正哈，做出着这种哈，会抬这个骆驼，如果去翁仔来攻破这种哈戆代志啦，要唔过哈，那是在思考迄种哈机械化啦，唔知啊变通的人啦，
嘛是有哦，嘛是有这种人哦。所以咱拄啊讲的这个故事哈，这是依照一个批论的方式啦，这种批论的方式，和大家当来理解这内面底哦，这个内部的包含迄、那个意义，也当按内面底咱来体会故事的这个哈、哦、真实的道理啦。一旦来得到咱生命一个智慧啦，吼！后来咱个讲到吼，如果那是在咱的心上，吼，一边脑肚的有人吼，就好心为了善意提供到这个意见的时阵吼，当然啦，咱除了吼啊，爱有迄个感激，吼，该感谢，心存感激以外呢，啊，你呢甚至知影讲吼，凡事什么代志，爱先找出着问题伊迄个所在啦。认真对应着咱家己所想要解决这个难题啦，啊来研究前前后后迄个逻辑，也甲着因果的关系。啊，然后咱这个吼，细一点啦吼，来找出着比较比较完满的处理的方式啦。相信大家心内已经有迄个答案嘛啦吼。哦，咱来讲吼，啊，卖赔的夫人又折兵啦，吼，说动讲迄都是骆驼，赔的骆驼又折翁。感谢订阅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哦，感觉安尼咳咳，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呜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也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强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可以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还付，感谢大家。

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够。

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阿个咱这个这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也秀清加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拿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60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主西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乐刚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刚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应该和小朋友啊，进去找老师。
6: 有，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刷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宝源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现场，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上啊卡就好，外环区甲举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过来大家拢总同款5360549，5360549，咱这支电话是每一礼拜礼拜日啦，咱啊伫做节目，都是伫咱现场伫咧甲咱做服务。啊，咱啊节目做煞了后，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产品上的问题，你赶快拢总会使卡，拢有专业人员等你卡。伫咧甲咱做服务，所以这个电话记录条要找吴老师问问题嘛好啦，也是平常时问产品的问题，也是食了感觉安怎各方面的问题，这个嘛是咱的这个服务处的服务专线。只是讲老师伫咧做节目的时，甲邀来现场尔，啊有真侪人讲啊我要卡啊，但是老大人记忆愈来愈无好，常常拢记袂记你电话名。你也买到营养素的人，你阿爸后边面，吼阿爸后边面拢总有这支电话，所以讲你提起来了后，你就会使卡。无真侪人真正拢总记忆无好啊，因为年纪哪来哪侪，加减拢总会老化，大家拢总会啊。大家有真忝无？伫咱在面来讲，昨日的阵是咱的国家的上阶段、上阶段的大事啊。

的国恩家庆啊，就是讲咱的国庆，大家拢总在看电视，大家准啊电视拢安尼看个只啊。所以讲今啊日的准啊，咱了解讲大家拢总无精神，啊无精神要安怎吼？较精神的啦，不管是的准拄啊困醒也好啦吼，也是讲的准啊，咱困中到困醒的拢总好。好、哦，拢总好啊！啊，所以讲，大家拢总爱精神之类，好、哦、精神之类。啊，今仔日的阵啊，先来听一下精神之类，好、哦，咱的阵干嘛讲？好、哦，安尼精起来了，有精神，咪讲有啊，吼、哦，啊有就好啦，吼、哦，啊有人讲啊，我都啊，咱是未精神，未要紧，吼、哦，来听一条真赞嘛，好，咱小精神之类，好来，等下再过来服务。

感谢好朋友吼，精神咧啊，真侪人讲啊，我都啊，难时难时困未精神咧啊。有人讲啊，我都才能做一困去啊吼。所以讲，每一个人时间无同款，每一个人诶，即个吼人生拢总无同款。唔则讲今仔日要甲咱讲诶问题，来听清楚吼。啥物叫做开钱？啥物叫做人生？啥物搁做诶阵来即个世间，啥物搁做诶阵后世搁再来，互咱了解讲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你一定爱记一个问题：少年，咱就是爱甲即个家顾好；少年，就是爱甲即个囡仔栽培好。不管安怎艰苦，不管安怎过，迄叫做责任是咱诶，吼、哦，责任是咱诶。啊，即嘛囡仔拢总大汉啦。伊拢总该出去赚钱。

剩咱家老的厝诶，唔免想伤侪，唔免想伤侪。不管你为伊付出偌济，赌偌济，拢总好。你讲啊，阮囝拢唔出去趁钱呢？啊，唔去趁钱诶，阵迄嘛是你诶命，啥物人拢无怎救你。因为生子也早，生囝不好，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啊，今仔老师要甲咱讲诶问题，唔是遮诶问题。都、就是真济真可怜真可怜老大人啊！啊是安那伊也真可怜，唔是无钱样开，唔是无钱也可怜。你也无钱样开，你也检讨你家己。你少年未晓想，食老你都唔怎样啊？咱少年，咱来样做，会样俭，会样过日子，爱样较怕病一个。啊，食老唔再喝老温啊！啊，结果唔是啊，少年都搬，少年都啊病，啊病的阵，啊囡仔都无要嫁，啊无要嫁，到大人甲老了后，啊囡仔嘛是要个地钱，你嘛是个好意，啊大行拢随在意啊，啊母啊到尾啊产嘛卖啦，厝嘛卖啦，啥物拢卖，啊两个老来共租厝，啊来底下咧顾，啊三两个阵啊要过日子，啊都唔知要安怎过，大康嘛底下真艰苦过。所以讲，这有命是咱家己创造的。啊，咱家己的阵，唔知讲少年，就是咱的责任在倒位。啊，少年，咱都爱按哪做，啊，跟咱讲哪做，啊，跟咱一直冤家，一直冤家，啊，跟咱一个家，囡仔拢无要教，囡仔未来拢全部在想。噶即嘛，一个食老了后，啊，即嘛无依无靠，无靠。啊，即马在伫咧艰苦，迄款是咱自出诶。啊，我所讲诶可怜，甲即款无款，即款可怜人讲，可怜诶人一定可恶诶所在啊。啊，是安那叫做可恶？啊，伊都未想讲，即个囡仔，咱来较输诶阵啊，好好甲雕落来，互伊早好趁钱，互早讲食大汉爱娶某，爱嫁翁，爱负担所一切。即所谓即个吼，人讲人世事也好，种种问题，咱来细汉有解答。啊，今仔日伊个无做家，安尼咱就感觉讲，咱尽力啊。啊，过来就是大概拢无教。再来讲，今仔唔娶啦，今仔唔嫁啦。啊，今仔日的阵趁钱拢无要饲老的啦，人无在想办呢。人一世人当中来偌久呢？啊，你底下嗨嗨嗨，啊，你怎么打火石拢总这等呢？啊，这等我今仔讲，啊，都尽力等来顾你。按、啊、我都是自然的阵啊，啊，我系快乐，我系青春，啊，我本身想想要享受的，啊，我都拢总无啊，我是我当倒转来顾你老的嘛，啊，什么个有效？啊，什么个在不好？啊，有效就个得到什么？啊，不好一个在了解什么？所以讲，什么事咱拢爱看会开，会去了解讲，这个世界轮回，轮回个即嘛来。已经开始走到混沌的世界了，你不用去想那多，你要了解说孩子有孩子的日子要过，你也有你的日子要过。啊，今天要跟我们说一个问题，你们都一定要记住，很多人一句遗憾，一句不甘愿，就过上去了。啊，你感觉这个遗憾，这个不甘愿，你也去到位，他不要你出事，好、哦，不要你出事，啊！你得过来这个人世间，啊！得搁在了断，搁在病，搁在唔甘愿，啊！过来就是甘愿，好、哦、人对你安怎，啊！你换对安怎，嘛是搁在阵变一世人，后世人过来嘛是搁来病。人讲的阵啊，啊，这个金色也无少欠，金色你都未少赌啊！啊，既然个少赌，都是要了断掉咱的因果啊！唔则讲有遮济人伫咧艰苦，有遮济人结婚了，翁阿母一直弯，一直弯，一直弯，弯啊到转去了后，嘛是还佫伫咧弯啦。啊，即款呢，后世人佫再来，你嘛是佫再弯啦。哦，哇，即嘛，即个安静吧。后世人换你做翁，换你做某，换你个阿爸，啊，所以都唔甘愿一世人，一世人一直轮回，一直艰苦，一直轮回，一直艰苦啊。啊，何时再进化呢？等下你听老师讲完的时阵，你就知道讲啊，人生有什么计较？啊，人生食啊老的阵，终归嘛是同款一红尔，吼、哦、一红尔。啊，所啃较早讲的阵，啊，较啃嘛是三杯茶、六杯茶尔，对不对？啊，今嘛呢，所啃的阵有一杯无嘛，对不对？差不多的阵啊，应该差不多一笑四方啊，是偌济，还是笑半四方尔？啊，所以讲。在人世间当中，有啥物好争，有啥物好计较，你爱。

人了解讲，咱即马所听的这老大人，其实恁嘛无效啊啦，因为囡仔时代拢总过，因为咱够趁钱，因为咱够拍拼，啊，咱的人生当中都希望讲这个家会当亲像人，希望咱的子孙会当亲像人，加学一寡财产，加拼一寡财产，啊，拢总无去注意到囡仔的调价，囡仔教好好，囡仔注意啥物做啥，拢总无啊，啊，等下囡仔变歹，囡仔变流氓，囡仔变到外口，哦，爸母诈骗集团有诶无，拢总来时阵啊。啊你变较久要创啥物啊你做较忝啊又搁是要创啥物呢所以讲伫这个人世间当中所有的业拢总是本来的带来你唔免想遐济啦吼。啊你慢慢怨叹讲即个翁对我出卖啊你有想讲顶世人反射你就是因翁啊啊所以顶世人就有来去即世人再消毒啊再即个人讲因缘遮大啊你今仔个唔甘愿倒返去的阵啊阿公公，你出事，你嘛是搁再来拼一届，敢唔是吗？啊，你阿公人家做唔甘话呢？啊，你阿有时阵，吼、哦、有时阵，要来出事，啊，你嘛未出事呀、啊，敢唔是吗？你嘛迄个怨念，无甲搞了再来出事，啊，要出事，得搁再拼，啊，唔出事，就底下继续磨，磨甲你的心嘛静了后，你搁再来出事，再变成这个平凡正常的人。啊，唔则讲人有啥物好计较？人来到这个世间，长则长，啊，短则短啊，因果轮回，来这要活几回，啊，得几回呢？啊，几回要倒转去，啊，得几回倒转去？啊，你今仔来生这个囝，啊，这个囝互你气家呢？啊，这个囝几回来倒转去？啊，这个囝安怎？啊，伫咧唔甘愿，伫咧哭，伫咧怨，你敢知讲这拢是叫做因果业？啊，人家你的母仔囝的情分干了偌久呢？啊，偌久人已经。倒回去啊你在不甘愿什么啊你在敬什么啊你在怨叹什么呢所以说在人世间当中一切、哦、一切来说都是由因果来安排啊因果安排你说啊哪会这样啊我哪会这么艰苦啊我欠人多少我不知道你欠人多少我知道你的脚本下来了这本就是真艰苦在那过日子啊不知道很多人在那问老师说你给我看一下我因果安怎、哦、啊所以讲我伫咧看的当中，就是讲苦，啊苦的当中，要安怎行出这个苦？啊，我对甲你讲，啊甲你讲，你做够做未够啦？人讲病入骨就对啦吼，啊要医就真困难啊啦。你除非讲有决心要切骨的阵啦吼，才有能解决掉你这个骨内底这所有的毒素，这所有问题啊。啊，你敢切得落去吗？切未落去，所以在这个世间，世间苦有可能无？真可怜哈、哦，好啦，先听一个歌哈、哦。啊，等老师再过来，你跟你讲的阵，后边个刷到的问题，每一个人来世间，拢总是真苦，好、哦、真苦。啊，是因何真苦？啊，咱都唔做，当然的真苦嘛，对不对？哈、哦，来，可怜的小姑娘。

可怜的小姑娘吼，大家拢真可怜啦。啊，是安奈可怜，啊，无可怜都未来出事呀。啊，所以讲是安怎有人在摇摆，是安怎有人存一世人拢伫咧痛苦。所以讲可怜能力，看摆伫什么所在，看会开的人，会了解因果的人，伊会可怜，伊袂可怜。来，个说的要甲咱讲，什么叫做可怜？哦，什么叫可怜？真济人有钱唔敢开，哦，唔敢开。啊，当家的阵啊，倒伫遐的阵开袂掉，伫咧怨叹。哦，啊，钱济有啥物路用呢？所以讲，今下日要甲遮所有老路人讲，哦，只要你会当过，哦，会当过，想要食啥就甲食，想要买啥物啊就甲买，唔免欠。欠的时代已经过去啊，今麦时代已经无欠啊，什么拢总伫咧变，爱食啥物都甲买来食，爱开啥物都甲开，反正钱都唔是你的，吼、哦、钱都唔是你的，开起了后都是闲你呀，吼、哦、开起了后都是闲你，啊你也唔开，一直加借，一直加借，一直欠，一直遐紧来阵啊，有时阵把手紧握握，啊你存钱有啥物路用？你甲我讲啊。哦，你存钱有啥物路用？存钱真济拢是个咧业障咧存钱的啦。你也看到恁的囡仔大细，大家目睭拢银哦哦，迄、那个心不哦，啊，你目睭拢银哦哦，啊，你就知影讲，啊，我存钱有好无？啊，存钱后盖阵啊，嘛是遐囡仔大细伫咧冤家。啊，你去到地狱，你嘛是个记一行个，你嘛是同款个一个罪业啊。啊，所以讲真啊，哦，唔免讲存偌济，只要会当过就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各方面当中在给这些老大人福利啊，啊你就反正会当过，啊要开什么就开，要吃什么就吃，要安怎就安怎、哦、我跟你说啦，一个月开不多少钱啦，你不用想那么多啦，你辛苦的时候啊，不要说多少钱啦，辛苦有一百多万两百多万啦、哦、你就开不完啦，不要说的时候啊，我多少钱，因为你也说上届最上届的时候啊，只有就说这老农年金的这些人啦，一个月八千多，再来要一万啦，啊，这些钱对啦，恁两个翁仔某按怎开按怎开的阵啊，恁嘛是差不多，准个踏一挂踏一挂，阿嘛无所谓啊，啊，所以讲，咱的心情包轻松，啊，想要吃啥物，啊，就该买顿来吃，啊，想要买啥物，啊，就尽量加买，尽量加开啊，心情包轻松，天落落来嘛，甲咱老的无关系啊嘛，是不是咧？哦，啊，所以讲，咱咧等时间到的人，咱何必的阵啊，啊，伫咧欠遐钱要创啥物，你欠。钱，你不要什么难开，啊，不要因开，咱不如改开嘛。因为因的命运，因为日子咧过呢，啊，所以欠无一定丢，存钱好因无一定是丢。啊，大行事，咱拢总一定爱欢喜过日子。啊，想要食啥，大家买来食，享受着人生。咱直接叫做尊敬，敬的单对了，敬单，咱的责任，敬单，咱做家呢，咱欠家呢，咱大行都唔甘。啊，今嘛呢？我跟你说，不甘能力给提单点。

了，唔敢能力噶提单掉，未使个唔敢能力单底下，啊，达行都唔敢食，啊，即伤贵唔敢买，爱伤贵唔贪敢买，啊，拄啊到出家买，佮得上啊超过行行啊，所以讲钱开袂要紧，我钱家开袂要紧，一定有够你开啦，你唔免想话这，只要你嘅身体啊勇健，你就尽量家开，啊，身体啊无勇健，你主要都是安养一下啦，吼，大下嘅钱啦，啊，你起码身体好好，你咧个开的阵，敢有比安养的较细吗？所以讲，即、這个人世间食个芝麻来啊，大家拢总年会有啊，唔好讲迄下唔甘，迄下唔甘，啊唔甘到尾的阵啊，啊登家的阵啊，到底啊红高的阵啊，你想要食啥物，你拢总无啊。所以讲芝麻都是开始的阵啊，叫你开开开开，安得无唔对，买买买买，安得无唔对啊啦吼。想要食啥就买啥，想要开啥物想出买开啥物。想要创啥物创啥物，钱偌济有够就好，吼钱偌济有够就好，唔免讲一定爱存偌济好事事，即句话听好势吼，唔免存偌济好事事。啊，拄只讲过讲，啊，迄都已经阵拢无钱咯，事事提了了啊，啊，较早拢无存，啊，事事拢唔正，囝拢也唔好我，迄款就是你的命，迄款就是我讲过讲，你够趁钱，你连囡仔大细拢总无伫咧家，你嘛未晓安排着咱。钱要安怎做，吼、哦、要安怎欠，安怎过日子啊？各一方面的事，啊，你都要赚大钱，啊，少钱唔愿赚，多钱未好耍，无在好赚啦，吼、哦！啊，所以讲亲像安呢，你要安怎？唔则讲世间想想多，来是因果，倒转嘛是因果啦。啊，今仔日咱倒不如都欢欢喜喜就好，敢来去管过去输偌济，啊，啥物偌济，两个阿公婆较好一个吼，啊，要食特别有汤食，啊，是唔拢总真好呢。啊、来，又甲恁讲一个问题啦吼，真济人吼，真济人是咪吼，啊两阿公婆伫咧，啊一个身体年纪一个济了。大家人喙齿一定拢装无好，啊，拢装无好。卡叔啊讲，这个翁爱当体谅，这个某爱当体谅。啊，伫咧煮物件，伫咧款物件，啊，大家拢总会想到这项会食，这项未食，这项无啊多。啊，恁两翁啊，无身体啊，可以当过个好好好啦吼。啊，卡叔啊，迄阵啦吼，啊，一个走去了后，啊，剩一个呢。啊，要安怎食？啊，要煮这物件，一口人尔。啊，一口人，啊，要买物件，啊，就是家己要食啥，买偌济就好。因为本身要安怎食，咱家己拢总知呀。啊，你也讲，啊，我都拢未晓煮，啊，食老一个五家孙，啊，家孙大家拢总咧无用。安尼，你得煮点后边，你可能就会拖，一拖就会真艰苦啊。啊，唔则讲的阵啊。高级的人一定要主干，好、哦，一定要主干。三等一定要嚼正常，八工八工的阵啊，拢爱嚼八遍呀。因为胃有物件可以磨，伊才活动有力；胃也无物件可以磨，伊规尾大对拢总是两卡。啊，所以食好食都是咱的健康之一啦。啊，什么物件想要吃啥，啊，就买来吃；想要吃啥，啊，就买来吃。卖想讲的阵啊，啊，这的阵爱偌济钱，都偌济钱，除非你都开不起，除非你都无钱好开，迄款咱都卖讲啦吼。只要有钱好开，只要会当过，你做你个开，做你个开，你会感觉啊哪开啊钱买哪济啦，反正该来拢总会来，不管你安怎过日子，食个老，只有欢喜快乐过日子。在人生的享受当中，只有想要吃什么就买什么。哦，现在这个叫做什么水果多贵都多贵呢，贵来说跟你没关系，咱只要要开，咱只要要吃就给买就好，不用问他贵跟小的问题，啊，你要问他贵跟小的问题，啊，你再不用吃，所以说什么叫做享受，啊，什么叫做享受，所以到现在吃到现在来了，哦，反正就是要欢欢喜喜过日子就好，没吃你贵买大堆两卡都不对了啦，哦，啊，咱会记着啦，哦，咱再来的时候，今天赶快有个精神有啦，少少穷人，这大这大的，久久点人，谁来无精神吼？真济人啊，倒回去了后的阵，啊，拢三当的坐机，啊，拢总归这个九月中央，有人真济无啦，无去了后就归九月中央，什么个坐机对人来讲已经无意义啊，人无滴都袂记了，个咧，一个伫咧九月中央，所以讲即卖时代。
代无同款，什么当中无同款，啊无同款要安怎？咱

阿袂当去进前个阵啊，咱得爱个想好势都无唔对啊，是安怎？吼、哦，是安怎？老师对头教尾个阵啊，拢总个阵啊，阿无伫咧讲个阵吼，阿、啊、即、這个叫是九九重阳吼，阿、啊、即、這个啥物上啥物吼，阿、啊、即、這个日子要安怎过吼，拢总无咧管遐济，反正吼、哦、有钱无钱，身体是用，咱才有机会；身体也无用，逐工伫咧嗨嗨叫，准备去。安阳院啊，我无钱，变去安阳院嘛是爱去呢，对不对？啊，无囡仔多些，啥物人要特别伫你身躯边，所以讲顾身体真重要，心情放松上重要。想要买啥物，大家买啥物，咱那身体当勇敢，卖互人照顾，互人照顾，迄条钱提早来个开好爽快，开好安尼一工一工一直过日子，安尼咱的身体保持用啊，等个真正无法度的阵，啊，该要放过，啊，咱再互人。啊、但是要顾身体的时候一定要有耐心跟耐心啦，等到你也完全拢总唔捌，干要顾身体，你安怎顾？你甲我讲啊，根本你都无在来好顾，所以讲规身躯拢总是艰苦，啊，规身躯拢总是油啊，安尼是绝对唔对的。你要先去了解，伫咧退化，你都唔免食。伫咧退化，人骨头退化，钙你都唔免食吼。啊，即、這个心脏病，顾心脏你嘛唔免食，是安怎讲？啊，都患病啊！啊，咱人一直两脚无开达，啊，你都唔免食咧顾筋骨咧，顾啥物拢总唔免。所以讲，一个人的身体是主宰着你家己，啊，你家己本身身体的阵，啊，都只搞了，啊，都我只大便放未出来，啊，都规身躯讲问题，去到即个病院，连咧讲啥物病，阿嘛讲未完。规身躯拢种问题，啊，退药啊，大家去退来讲嘛是遐药啊，啊，医生说这阵过来情况好谈呢，啊，就叫你去挂号，啊，挂号，你敢知即卖病院偌闹热，你知无？真正比人庙咧挂香搁较闹热啦，啊，咧一群人伫遐服务啊，一群人伫遐登记，啊，你即卖去的时阵，啊，上次甲你问者五分钟、十分钟好无？啊，你就出来，啊，出来伊就领过来情况啊，啊，唔则讲的阵啊，咱的健保啊好。啦吼，即医书钱得偌济啊？吼，唔是讲，即、這个叫处方签提上来阵，啊，你食好，你赶快一领一领的，无，你赶快的阵三个月搞，还可以挂号一届，啊，即、這个健保局还可再付一届啊。所以讲人吼、哦，人来讲阵啊，啊，都反正一定爱宽心、欢喜心啊，啊，什么书一定爱捌，爱捌这个道理，啊，要顾身体，咱要安怎讲？啊，艰苦，到底要找医生，吼、哦，无诶，艰苦害去，较早人会受啊低，就是硬忍、强忍，忍啊到尾啊，全全会受拢种真低足济啊。所以讲今仔日老师得这个机会，一行一行讲互咱听，啊，咱就了解吼、哦，啊，咱会去。咱后点钟开始，咱赶快的阵啊，开放现场，咱赶快要问代志也蛮好啦吼。也是讲的阵，这个九九冲人要精神，要讲阿嘛是拢总好啊。啊，等者老师咧甲恁讲着，这个身体的问题是安怎的阵啊？啊，药啊愈食啊愈食难，食袂好呢？啊，是安那干买遐济物件来过目睭的，哪只目睭嘛是安尼无感觉？啊，是安怎的阵啊？啊，要食骨骨头的是安那骨头嘛是安尼？啊，要食软卡是安怎嘛一直软卡落去呢？是虾米原因？食天食地食糖食地食啥物当中食袂叮当？吼、哦，老师等人来讲互你听，你就知影讲一气地霸病，气啊气霸。下面较到位啦吼，啊气咧创啥物？气都是肺，气咧带动肺，啊肺咧创啥物？肺咧带动营养去做补充啊，啊气伫咧活化细胞啊，啊你唔啊抓好多项个身躯，一项一项一直去做修补，你的身体唔抓好拢一工一工的健康啊，啊等下你软卡落去，等下你派气了后，你想要爬起来得靠你意志力啊啦吼，啊你意志力也无够啊，点喊一叫喊一叫，到尾啊会。能开嘛是你家己，敢不是吗？所以讲，会记一句话，老师都阿讲的，买买买，看到介意就买，看到啥就买，卖问钱的问题。钱你也讲有，会当过就好，唔免讲存真济，会当过就好。现实一定爱过，你袂使讲啊，等家系存啊，欠欠欠欠，啊，只钱要欠起来创啥物？欠起来讲，准备去安养儿童好用啊，迄个是破格，哦，迄个是破格，哦，啊，所以讲卖想啊济啦。
是大家个各样件，四界爬爬走，安尼都唔对啊，唔好想为了破格代志讲，啊准备要用过食了。

准备创啥物吼？反正啦吼，遐该老的阵啊，啊老偌济就好。啊，春呢就甲开开开开，唔免甲想法济吼。盖着食，盖着买，来享福着咱的人生，甲心情放轻松。啊，子孙会当过，袂当过，甲咱无关系啊。啊，踮厝的死者活者要活咱的事啦吼。啊，咱就家己本身吼，啊，就先还好听，会当过袂当过，啊，就食较歹者伊啊，跌了不要食较歹者，食袂落去了，伊就想要。创啥？随在伊，吼、哦，随在伊。啊，咱家要去食较好一个，伊也无跌，咱买当食较好一个，感到一定的准啊。啊，都爱买好食嘛，啊，都唔敢，迄款囝呢，还唔出去谈。啊，他厝的细节话食，迄是你的问题呢，唔是伊的问题呢，吼、哦。你嘛对于你阿妈讲，对于只好来讲，吼、哦，啊，为伊这个做在这一阵，啊，达行当中还少几卖谈啦，啊，都等下厝，啊，食袂下刚个月做刚食袂下，大家那个吃吃个吃嘛，无啦啦，啊，别。安怎啊？所以讲，真侪问题，性低假造，性假不好，咱家己所造成的嘛，是不是的？哈啊，所以讲，咱的基金，咱阿讲的准啊，有要教会、要讲的、要经商的，咱在后点钟开始，咱就开放咱现场啊！哈，咱即久的时间。哦，这句的时间要从啥物？先听一个歌，等一下阵老师再来甲恁讲出掉咱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要安怎来顾身体？哦，要安怎来顾身体？啊，你也唔顾，贵买大滴两卡，啊，你也开足济足济冤枉钱，卖讲冤枉啦吼。迄、哦、是咱家本身常识无了解，干那过去的皮包啊，阵啊败掉掉，啊都无法到骨头酸痛的，啊食骨骨头的，啊这个。第二种膀胱无得，爱食膀胱诶，啊大便放未出来，都爱食大便诶，啊规身躯拢总是油啊，啊食到尾啊转转两卡，转转两个，啊所以讲身体要安怎过，老师拢甲你讲，身体照正常唔免食药啊，啊是安那囡仔唔该爱食药啊，因为真侪人你话艰苦就要看医生，你话艰苦就要食药啊，啊食药啊佫食唔长寿，啊一个食到了，啊就愈食愈气，啊遐买遐买遐买，真侪人。真正规道真拢是药啊呢，人讲无食强就要死，啊要食烦恼西药之啊，啊西药竟然甲食掉啊，吼未使你放，要放啊你家己有本事，要放你爱试甲人讲，啊我的身体甲放试看卖吼，啊感觉会使一个时，啊咱就哪个放哪个放，啊你也未使一像咱家老董只坐回家，身体拢海溜溜的家，你要放无话多通放，你会记住西药是了让咱未艰苦的吼，啊这个营养素甲这个价素，伊是本身你让咱身体得会用，让咱身体未一直老化。佮再来的阵啊，应用一个叫加速，就是讲，和咱的机能袂反定，真侪人心中定壳壳，真侪人血管定壳壳，气行袂叮当，造成掉，吼、哦，造成掉，咱家本身有真侪问题拢一直发生啊，啊，所以即经过过程，等者老师拢伊甲你讲，啊，你注意听清楚就好啦，吼、哦，听啥物，拄只听首真好听的歌曲，可怜的小姑娘。啊，今嘛呢？啊，可能说过年真唔甘愿讲，可能人乱会再会吧，吼、哦！啊，个人个人路，个人都爱行，吼、哦！来共同做欣赏。

可怜的暖灰再会吧。人讲可怜的小姑娘，也无爱好好坚强，等下年会坐了后，就变做的阵啊，可怜的暖灰再会吧，啊，就可怜啦吼。来，好，拄则要讲到这个身体问题啦吼。老师每一礼拜拢会讲一摆，恁也注意听，恁就知影讲，一个人的身体原本唔免食药啊，是安怎今啊，大家拢总爱食药啊。迄个讲辛苦，吼辛苦，伫咧老化甲退化，是啊，真侪人干那健康食品，干那食药品，买遮济，讲要治啥物病，啊要顾啥物，啊是安怎，哪家哪家人，哪家哪可能，规辈嘛去倒伫安养院，因为你都唔知方法，你干那要食营养品呢？你干那要食药啊呢？你唔知讲，既然家伫咧老化，伫咧退化。啊！你安怎食，伊嘛食袂落去；安怎食，伊嘛袂吸收；更加好的物件，伊嘛袂吸收啊！是啥物原因？来，老师讲，咱听得好吼、哦。所有的物件，吼、哦，爱经过着咱的气血来传送着咱的营养，迄个做互咱吸收。啊，咱的气血有够了后，咱的这个含氧量有够，咱的这个叫细胞主动呼吸啊，啊，无也窒息啊。哦，所以讲是安怎心中点咪点偌久了，规个细胞爱死偌济，有诶就啊变植物人，有诶阵啊规身躯拢害了了呢。所以讲咱人这个气，这个气，吼、哦，真正真重要。啊，气也无力，身躯气血行未到，逐项伊拢伫咧老化，啊个伫咧退化，安怎医你拢总医未好？相信大家拢有真个经验，啊，拢食西药做控制，因为艰苦无食未使。是啦，一直艰苦要艰苦死哟，所以讲西药伫咧食，啊得控制好势，啊得袂讲啊愈来诶阵啊，啊愈严重嘛，对不对吼？啊，咱诶身体底盘开了，提得来卡数啊唔够，你干食西药，食高血压你就软卡，食高血压你就坐轮椅啊，啊遐食高血压啊你就中风啊，啊你甲想讲厝内底出一个软卡诶人偌可怜，你甲想讲厝内底出一个中风诶人偌可怜，毋是干你可怜尔。恁的家内底，大家拢总真可怜啊！唔则讲今仔日，你第一定爱记住啦吼。这个营养素，下面个营养素，一个叫做盐分啦吼。啊，即卖阵医生个咧处方签啦，啊，咱看这个咧盐分，个咧配方，啊，这个配方要制作产品，一定爱经过维生素许可，啊，许可了后通过，吼、哦，通过阵啊，物件检验好，啊，那药厂在当的阵啊，发这个许可证。可以制作啊，制作搁在申请广告，再当做广告。所以产品的物件，你唔免想讲啊，这个物件会当互你要白布卖晒钱，吼、哦，即卖掠真闲啊，药厂嘛唔敢乌白甲你做啊，一间药厂较济钱啊，出代志了，药厂都爱关门。所以讲你即卖买的人，伫咧家拢袂去伤着药剂，你放心啦吼、哦。包括医生开药啊，互你，伊本身伫咧家，伊嘛去。

注意到讲啊，这个幼稚的相对话，伊拢总会注意。唔是较早的时代，较早的时代无电脑，啊，你开你的，伊开伊的，都等转重复的真济。啊，即卖有电脑，一个拍落去了，哦，啊，你搁咧看神经科，啊，你搁咧看内科，啊，你看什么科？啊，伊开什么药啊？啊，你开什么药啊？啊，即卖伊拍出来了后，伊就看啊，你要食迄个药啊，所以这个药啊，伊就减开啊，吼，袂好咧重复啊。

科甲啥物程度，你家知影讲，我食一段时间，本来人做难事诶，啊，本来一支脚真重，也无啥会起来，一段时间讲，诶，人较轻松啊呢，啊，脚伫咧行，诶，嘛较袂遐硬啊呢。这就是讲，你的气力有够，你的气力有够，气力行得过，咱身体的精神伊就好起来。啊，所以讲好起来，你的骨头伊就慢慢恢复。啊，伫咧行就较袂遐重，伫咧行就袂遐讲个阵安尼一支脚麻麻，所以豆豆来伊豆豆好，一定要这时间性袂当随加随好。啊，所以大讲食钙要割骨头，割一个割下割骨头，你家食食了后，你每一年去检查，看你的骨头恢复无？一年一年流失去，对不对？啊，卡斯瓦的营养素熬在这的人，你吃一段时间，你赶快去做检查。医生说，诶，骨头冻掉了的齁，啊，骨头无继续流失去啊。啊，唔知讲个阵啊，老大人上街惊跋倒，对不对？顶刚一个讲跋一个了后的阵啊，啊，怎啊倒在面床顶，啊，佫啊开刀，敢那摔倒呢啊？啊，所以讲一个身体骨头无够用，吼、哦，骨头无够用的阵啊，啊，你佫再安怎医，伊拢总袂好。好，拢总摔落，拢总脆炎炎啊！啊，你今卖阵啊，你家去检查讲，骨头骨当剥掉了，医生家你讲想无啊？吼，啊，你退化都退化是安那个剥掉的啊，所以营养素伊就是讲，会当提供着你身躯内底真侪营养啊，靠着咱的心脏，靠着咱的气血的阵啊，甲营养上加位，靠着咱本身的气的阵去活化着咱的细胞，袂底下就要进食啦！吼，啊，搁再来有真侪人讲的阵啊，代表。未放呢，大便未放的时阵啊，啊，跟大便有什么关系嘛？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讲真侪人真搞哦，食益生菌什么菌哦，啊，食好放，未歹咧，真正有效着，啊，有效食，啊，一段时间搞了，食食未放啊，咧，感觉无效，伊个吹着吹着食愈重，啊，食愈重有效嘛是无效，对不对吼？所以讲，这个问题真简单啦吼。你这个大便未放，你爱先去想讲，你身躯伫咧退化，你身躯拢总无好，啊无好了后，和你啉过啊济水，伊嘛是未放，吼伊嘛是未放，是虾米原因？因为你规身躯内底吼，拢总伫咧退化，啊伫咧退化，伊就会发炎，啊发炎伊就会造成着火，啊火就会造成大腔火，啊大腔火大，伊就会水分吸干掉，伊就会变闭结，放未出来，吼、哦、这第一项，啊佮再来，你的身体无好，你的胃伊无法多项的准消化，啊佮来你的肠啊无力，伊无法多的准啊放未出来，啊所以大便食啥物药啊拢无路用，只有你。身体勇健了后，你的身躯无咧发炎，你的气力有够，你的肠仔正常，哎，这个叫胃正常，肠仔有力，伊就放，大家嘛听好放，所以营养素伫咧食，你就免烦恼大便的问题嘛吼。啊，搁再来，真侪人讲的阵，啊，我这个叫的阵啊，啊，这个。足个感冒呢，也是讲困未起呢，讲啊，我咧困的阵啊，较早足好困人超安低咧，啊，即马低血造起了，煞真歹困吼，啊，你家想得好啦吼，啥啦低血造起吼，啊，你较早几岁，啊，即马几岁啊，所以讲啊，伫咧困会真干干，看那血伫咧烧咧吼，营养素食一段时间讲，迄只低个早倒顿啊咧，啊，足好足好诶吼，迄、那个身体呐无好，啊，气血行未高，啊，营养上未高，伊咧造成伫咧退化，啊，伫咧发炎。嘛吼，这过程应该拢爱知影啦吼。啊，佮再来有真正登起咧感冒，身体歹无抗体，当然嘛感冒啊吼。啊，佮再来有真济人带糖尿病的人，啊，愈食药啊愈济，啊，减袂落来，啊，愈食食到尾时阵啊，啊，就伤着腰子、洗腰子一大堆的问题，拢从哪一个的并发症啊？因为糖分一定爱过滤，所以一定爱用胰岛素的阵去过滤着糖分啊。啊，可是咱的腰子出问题，伊无用这种胰岛素袂安怎？只有吃西药的时候来做控制，刚才吃不错，吃到现在年纪一个歹，一个坐身体一个不好了，啊，减不下来，当然嘛，他不去收嘛，吼，啊，所以营养素吃一段时间，你说，现在越来越正常，越来越正常，吼，有的吃，到尾说，哇，糖尿病药啊不用吃，他自己就效果就造出来，吼，啊，所以身体不用怕，营养素哪吃就不对了，吼，啊，营养素，什么叫营养素？很多人嘛在做营养素，但是你要买到真正有好营养素，无清楚问服务处就好，啊，无肯干软卡实在真可怜嘞吼。再来第二项，第三面真侪人中风对不对？真侪人心肌梗塞，你爱先去了解讲，啊，今仔是安内中风，啊，都肺真热，啊，肺真歹，啊，侬一日干咧食通肺咯、清肺油诶，啊，食到尾啊造成。

到心肌梗塞，造成中风有侪无真侪点对吼。来，叶老师跟你讲，这个身体不是讲中风的问题，这个身体是咱本身吼、哦、本身将。譬如讲，迄阵即个心脏啦吼，啊，定确确，吼，定确确，啊，血管定确确，找无血管咧，真济啊，啊，真济要安怎？啊，即、這个叫阵高血压、脂高不下、三高清管咧，这个新陈代谢无好，啊，像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啊，无你药啊食啊济，食个心脏定确确，啊，你钙片食啊济，食个心脏定确确啊，一中风未？你家想你就知影吼，啊，人迄阵啊，一喘不起来，心律不整的，一中风未嘛？解掉吼吼，啊，所以讲像这问题，别来解决，唔免解决，阿嘛无如何解决，加剩花青素会当解决尔。啊，这个花青素咱逐天伫咧食，啊是安那未解决，因为咱巴肚内底都无迄个菌，无阿能去吸收着遐花青素啊。所以咱来伫外口用这个加素，用这个加母，用个十二只加母，伫外口用三等的时间来做发酵啊。安尼食到巴肚内底，伊免个消化，直接吸收，食一压，进食这个一套。来讲，你就该知呀，吼！啊，所以讲这个，这个叫的准吼。啊，这个、花青素好用无？大家怎讲？哎，有影呢？我唔免食偌久的准啊，一头啊要食完的准，迄、那个心脏就较顺啊，袂安尼心里不准乌白跳。啊嘛，加进入拉拉呢？啊，这个叫的准血管哎，毛较大条啊，吼！啊，个真济讲啊，目睭拢在出血，一礼拜两三开会济吼，食一礼拜过了，一个出血，袂该出血啊！确实，咱的心脏吼，咱的血管有软化，吼，有软化。过来真济人去做呐，把酒舞舞一段时间讲，哎、欸，哪来哪更啊？吼、哦，差真济吼。啊，个再来有真济人讲，啊，这个油脂一直无好呢。啊，你改想啊，啊，你也去些减袂靠油脂的所在。啊，你个爱滴啉水，啉水特别过油脂吗？是不是呢？啊，可你也去些的阵，噶你这个吼、哦，去些上个油脂的所在，油脂跟那电路搞了，咣咣叫胖叮当的阵啊，啊，生存代谢都好啊。啊，无真济你看，现在放你只草，现在。山顶大是安那放未出来，种种问题，迄拢甲咱的油脂本身拢总有关系啊！啊，像安呢，你即卖已经了解啊，对不对？吼，迄个讲咱的花青素跟百里油醇，后日咧加。安尼，你本身讲阿辉真老啦，阿辉行未到位啦，阿辉的阵食歹味安怎吼？阿拢食糖味咯，食清味的，食到尾中风，食到尾心梗的人偌济，你就知影。因为原本啦吼，即系叫做气血的阵，即系会表咱的身体营养，表咱去收的，结果你的心脏则无力，会伫咧行则慢，打到蛇打到蛇，阿蛇到位，你家想伊会中风未？蛇到位，伊会心肌梗塞未？唔则讲的阵。那像这個，你花青啊，叫花青素啊，叫高，心中有高，咱气血伫咧行，有足顺咧无？真顺嘛吼！啊，真顺吼，真顺啊！咱的这个血也难吸收，啊，血反烧正常的准啊！啊，咱等下刚有可能搁再讲，啊，这个叫血流吗？对不对？啊，所以你讲爱食通血路，食个血管只薄，爱食清血液，食个高血压、心肌梗塞的人是安怎做？食高血压、中风是安怎做？用咱上界天然的自然方法。用咱的心脏，用咱的气力、体力，把咱的气血塞个叮当，可以会走法紧一个，营养好咱吸收，身体也好，按中风感冒个找着你嘛，是不是呢？哈，啊，所以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好用无？大家知道真好用哈，不要紧，咱等下后点钟开始开放咱现场的时间，感谢大家先休困一下哈。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该挂求婚，刚讲讲哪会当拍官司，
3: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1960000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谢好朋友哈，搁等下这个现场，甲咱做服务来啊，咱开始今仔日的做那正式的做咱这个现场做正

0: 杂。啊，但是咧，安怎讲知影无？食了感觉安怎？老实讲就好，哦，老实讲就好。啊，咱的阵啊，都感觉袂歹，感觉讲的阵啊，要搁叫。啊，食了感觉安怎？食偌久啊？啊，今年几岁？吼、哦，今年几岁？啊，是食了吧？食水？吼、哦，家只个问题，讲予大家知影。安尼，咱来感觉讲，啊，这咱无得讲骗啦，吼，啊，这侪人食啦好甲歹，你讲予大家听，安尼大家嘛拢总欢喜，是毋是呢？因咱的产品毋是今仔在咧做，咱的产品是已经做今年二十一单，吼、哦，二十一单要搞吼，所以讲一项产品有法当做遮久，你甲想讲的阵啊，卡需要物件无好，有怎做遮久吗？啊，你该会记一道，卖讲产品的名，无我都无好你讲啊，吼、哦，因为咱是咧讲。啊，这个营养素、营养素，吃了感觉安怎？营养素就是咱的课，咱的叫胶囊的啦吼。啊，咱这个叫的准啊，水的，就是咱的酵素，咱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啊，你感觉讲的准？听老师在咧讲，啊，你有吃，吃了感觉安怎？啊，你有个什么叫的？吼，啊，想说讲我大家听，啊，老师想说加上咱这个四十粒。诶，这个吼啊，营养素四十了咯，四十了偌济钱，无偌济五六百块尔啦吼，啊，就是免麻烦你。讲予大家知影，啊，所以讲老师爱送予咱，啊，咱大家爱珍惜，吼、哦，身体爱顾好，食老，吼、哦，食老，啥物拢无价值，只有这个肉体才是价值，钱存够啊多，嘛早袂走，是毋是呢？来，下几日拢卡现场，即支电话53605499是咱分林关的电话，我关起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哦、啊，所以讲，咱讲大家知影啊，真济人啊，讲无耐性、无耐心的人，要唱只西游，安尼随只随有效的人，咱都唔免听嘛，免叫啦。吼、哦，因为人讲要做调理，一定要到头来，唔是要做治疗。啊，咱身体咪破病，是身体无用，身体这个。亏得体力无够，所造成的退化性的问题。啊，唔则讲要顾身体的人，要有耐性，要有耐心。较唔免讲开冤枉钱，讲啊买只鸭子鸭未准，啊只只安尼讲无感觉，啊就无爱买遐个钱拢加开。咱要顾的身体无好，爱长期来做照顾，啊无后过出问题是真吃力，啊嘛真严重，是唔是咧？吼，好啦。咱啊，第几集吼，有甲咱做登记的人吼，啊，咱的技工家卡电话边甲讲，啊，看当时要送，啊，你要叫啥物拢装好，迄边拢甲你做服务。来，咱开始接第一通电话啊吼。来，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住伫哪位的咧？
1: 我陈碧霞。
0: 陈碧霞，陈碧霞。我看一下吼，住伫嘉义啊吼。
1: 对
0: 啊，今年。
1: 我食了啦，最毛的食。
0: 伊两下拢在食，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2
0: 啊！吼、哦，啊，搁只少年着呢。
1: 那、嗯，
0: 哎呀、啊，是做较
1: 欠，
0: 哎，是做海气，搁气海气呢，唔是安那海气啦。
1: 啊，
0: 哎，对唔对吼？
1: 啊，你食了几耐呀？
0: 啊，你食偌久啊？
1: 哦，我食过，我
0: 前几日，前几日
1: 的时阵。
0: 哦，安尼食十五啊，偌重啊啦。
1: 有啊，
0: 吼、
1: 哦。系啊。
0: 啊，感觉呢？食伫咧食当中，甲怎啊感觉呢？
1: 我做。
0: 嗯，较
1: 有气力啦，
0: 嘿，较有气力，
1: 无感觉，
0: 嗯，
1: 都感觉你若有食吼，
0: 嗯，
1: 你来做工课做啥物，叫做有气力嘞，
0: 嘿，叫做气力，嘿，但精神嘛，加真好吼，
1: 系啊，系啊，对啊，
0: 好啊，
1: 啊，你困嘛，免困偌久呢，
0: 对，因为这是真正困，唔是底下咧人讲安尼梦游神功庙诶，
1: 系啊，
0: 嘿，这是真正困，所以讲差不多四点钟都有够啊。
1: 嗯，我冇感觉。
0: 对，啊，起来精神足好，啊，中昼时啊看电视，啊，要困好眯起一个，搁十外分、二十分冇够啊。
1: 哎，对
0: 对，唔免讲。
1: 到时有答案咧，就对。
0: 系啊，所以安尼在真正老人啊，即个吼，人讲年纪有诶人，一种过程身体才会好啦。
1: 嗯。
0: 哦，啊，未使干一直强困、干困、困未起，底下困干脑火一直倒。
1: 对对。
0: 越困越酸痛，越困身体越无好。
1: 嘿，
0: 啊，都爱出来行咧，啊，中昼时啊看电视，爱困体力的阵啊，电视做也困困难的啊，
1: 嘿
0: 啊，哦，好，该写好啊哈，
1: 好，啊，我开个开呗，
0: 好，不要紧，你等下讲你讲得好哈，
1: 好，
0: 好，再见，
1: 好，
0: 来你好，
2: 老师你好，我72岁，我食十五年啊，
0: 你住伫家人啊呀？

0: 啦，我住伫板桥啦。
1: 板桥三板。
0: 我姓张啦，我张淑珍。
1: 张淑珍咯，嘿。
0: 嘿，对对对，我是拢个在迄落。你跟我当年呢，
1: 对啊，
0: 嘛真用呢。
1: 啊，阿丹爹讲，身体无够就无病本啦。
0: 阿丹有够，
1: 咱就病本。唔知讲身体哪够，阿丹你食只久啦嘛，咁样阿丹你食个针嘛，阿嘛差无介济嘛是安尼。卖讲一直找了，一直找了，安尼。
0: 对啦，对啦，即卖已经拢就。
1: 这么多呀，走路弄啊，你去医院。去医院啊，吼！你讲在板桥，在板
0: 桥呀？嘿呐，我拢个有太太在
1: 改变咯。对啊，所以讲我一年真济，我有时准备连这个我甲你问啦，因为我无咧话电话呀，吼！哎呀，好啦，谢谢啦，吼！恭喜！
0: 我会打电话，我会甲伊个有太太讲啊。
1: 好，我知，好，恭喜！
0: 谢啦，谢谢，
1: 拜拜。来，你好。
2: 哎，
1: 王
2: 老师你好。
1: 哎，住伫倒位诶？
2: 我甲只爸爸头一边叫是林木，啊，我即马是交情。
1: 哦，住伫交情哦。系啊，啊，你啥人在食？啊，
2: 我咧食呢。
1: 你食啊？你啊，当时像爸爸食呀？
2: 爸爸食是二十年前食一粒诶时阵啊。
1: 系啊，即马换你食。
2: 啊，食刚刚食
1: 点迄种。啊，你今年几岁啊？
2: 我68岁。
1: 68岁吼，安尼时阵啊，甲爸爸诶时阵啊嘛，算讲。爸爸照住嘛，做最会啊吧？
2: 系啊，90岁啊，爸爸妈妈照拢90岁啊。
1: 90岁啊，吼。
2: 系啊。系啊。就是爸爸就是，是有听恁的节目，阿姆姑，我讲要食，阿姆姑，到尾吼，要跟我点，吼，忙去两边拢讲，你爱，你爱食天仙果安尼，
1: 咩
2: 伊人嘛？
1: 哦。
2: 特别拢安尼讲，哎，刚刚讲怪力乱神，其实未开始想呢，我爸爸不善良啊，所以讲。今年
1: 回来讲
2: 嘛，不一定呢。啊，这个姐姐
1: 的身体袂歹。有真济人真正心灵去啊，讲叫伊甲咱买哦，唔是咱后边讲话哦。啊，佫有人去博讲嘛，讲嘛嘛讲一定爱食啊。佫有人去博在博赵公公的哦。伊讲咱的物件对身体真好用，啊，老大人真济种身体做无好个啊。
2: 嗯。
1: 哦，啊哪只哪用哪只哪用食个只嘛？你看恁爸爸食啊90几岁，你个身体。
2: 你真个人，侬有糖尿病哦，啊侬控制也无讲高，啊只嘛食得
1: 较
2: 稳定。
1: 对。
2: 就拢食一粒吧，啊！食着规个脚酸痛噶，啊！包括细汉哥哥食伊嘛，啊酸痛噶食一，
1: 反
2: 都歹食。
1: 迄个爸，我爸来讲无做原因，就是因为伊成本伤悬。一粒的阵，一粒的你讲想，一粒的阵就差不多爱100块的成本啦。啊，要叫人安怎食，敢食会起嘛？
2: 对。
1: 啊，所以讲爸在该济，大家嘛食个真好啊。系啊，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2: 我其实哈就。十年前其实拢陆陆续续啊，我就是81年，到4、5年前开始，也迄阵开始在啉。
1: 嘿，
2: 啊，恁阿哥在食粒饭呢。
1: 系啊。
2: 啊，感觉血筋啊，血筋上明显啊，明显啊，要抽血什么？
1: 拢找无血
2: 筋。拢爱足够的护士，医生来看我倒。
1: 啊，今麦来就那。
2: 今麦拢会使啊，拢做，拢看有呢。
1: 拢看有。
2: 凌晨零呢？
1: 规条青零零，啊，你就是无晒日头啦。系啦，哈。好，感谢好啊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讲问题哈，问题大拢有各样上要紧。来，你好。
3: 哎，你好，我老师你好。
1: 嘿，来，你
3: 好。我要去讲伊。我感觉我老师哦。我屏东啊。
1: 你屏东什么人？
3: 江树珍，苏静啊。
1: 江秀珍啊，
3: 苏珍，江苏那个苏，
1: 我知系，
3: 苏就个苏，
1: 系我知系。
3: 啊，真真真真假假的真，
1: 哦，真假真哈，好，你是冰冻。
3: 我哦，要来分享哦，哦，真正袂歹，因为我的小弟哦，拢个水压哦，拢160几，
1: 嘿，
3: 啊了后的时阵，我呢用我呢家己咧食，感觉袂歹，我总个冲好食哦，哦水压。现在降了，唔免个安怎就食以前药啊呢，就变成医医啊呢。哦，我欢喜加。
1: 对啊，啊你家先讲，迄你家看伊的心脏偌定，血管偌定就好啊。
3: 啊，真啊！哦，我感觉讲，哦，吴老师真正我呢。

0: 准就接到吼，感觉讲我家里有缘呢，有缘，我足欢喜的呢，我的小弟话食到足欢喜呢。
1: 哎，讲咱有迄个好宝藏机会的准拄到什么人啦、啊？吼、
0: 哦，哎、欸，啊，我拢吼，予伊再下十十点，啊，下暗十十点，啊，迄、那个水的吼、哦，嗯，我那下暗就食一杯，啊，透早食一杯，安尼，
1: 安尼，
0: 我迄会要。食个种，食头发是多年吼，伊个血压降到一哦，啊，以前讲啊，那降压紧，我个讲啊，都食你个高血压药啊，尔不食三个，我个讲。
1: 对啊，医生拢连你讲别人个物件拢无法，一定爱食药才有效啦。
0: 嘿、哦，啊，我唔敢甲讲，我讲无啊，啊，都食你开个呀，安尼啊，我唔敢讲。
1: 对，啊，你这话伊讲开药足厉害啊。
0: 嘿，啊，安尼医生，安尼伊，我问你，王老师，伊个医生药啊，是要搁加继续服食，啊，加咱的营养素加注意。
1: 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个问题，你注意听清楚啦，吼，
0: 吼，
1: 伊几岁啊？
0: 伊比我较少岁，我内阿哥两个小妹
1: 啊，阿几岁啊？
0: 应该51岁
1: 呢。51岁，吼，来，我跟你讲。伊这个血压吼，伊也讲卖超过这个80，吼、哦，卖超过80。哦，你家拢无咧食诶，就卖超过80，安都免食。好、哦，阿姨啊，拢超过80、85都爱食哦。好、哦，阿、啊、哥来，阿、啊、哥来一个，嘿，哥来一个问
0: 题。对，
1: 哥来一个问题，本身有人迄个叫，安尼讲，迄个抗压无够诶阵，啊，你有时阵80，伊就病啊未使治。所以讲，上界重要一个问题，头壳阿咧疼，要中风进程，头壳一定会先疼。吼、哦，你也讲无咧食，大家咧听，你得紧爱注意，爱你看嘛，啊，真个袂使，都要去食。
0: 好，安尼我了解。
1: 这就是
0: 我讲，阿问我哦，主角知影，已经哦，阿一家咧，但是做诶水诶娘都。就感觉哦，160-162，我惊死我。
1: 对
0: 哇，我一食一早尔，就我都感觉依安尼呢。
1: 安尼啊，食无解固，暂时卖放了去。
0: 哦，
1: 过一段时间
0: 再放。安尼，我不得要食得一年
1: 哦。安尼暂时卖。
0: 这个过年过到一年啊，食得一年。
1: 暂时卖放，食差不多年半的时阵啦。吼，伊也拢降落来80-83，80-83再放。好。好、哦，伊也讲，伊也讲到遐，诶，搁隔一段时间。
0: 当问你呢，王老师，我感觉，无我的小弟啊，我看讲，同我上好
1: 啊。没啦，卖想遐济啦，即卖医生足厉害的啦，只是讲哪控制，哪无亏咱尔啦。
0: 嘿，我感觉伊一直控制，我感觉伊无困难，无卡像无困难，讲卡咧袂轻袂紧
1: 张，
0: 我就赶紧听着讲。
1: 最
0: 近好食呢，我食了即马烤蛋呢，讲较会煮蛋呢，无嘛拢定定伫厝遐坐咧，拢想要套伫讲啊。我讲我套伫讲咧，拢无爱行，无爱行。啊，我个脚就无法度行。啊，我即马坐用吴老师的这个脚，哦，即马我出去话感谢起来，搁等下咧，哦，我足欢喜。
1: 对啦，好报啦，
0: 感恩吴老师呢。
1: 太感恩啦哈，好，感谢好啦哈，
0: 好，
1: 好，再见，
0: 感恩。
1: 来你好，
2: 吴老师好，
1: 嘿，
2: 我回路啊，
1: 回路啊，住伫多一里啊，
2: 布地
1: ，嘿，这个叫李回路，
2: 对
1: 啊，今年几岁咯？
2: 廿八啦，
1: 啊，拢食廿八，
2: 对，
1: 系啊，感觉呢，今年几岁啊？
2: 83，
1: 食偌久啊？我知影这个食真久啊，
2: 一年啦，
1: 啊。食到未用讲几年了啦，
2: 有啦，阿都食了未歹啦。
1: 嗯，也讲80几岁，阿有个二六去拍拍照啦。
2: 加减啦，
1: 加减吼，哎呀，买哪叮当者，哪叮当者，阿有咧顾安尼身体顾掉咧，阿冇坐落去。哎呀，你也感觉讲坐起，什么叫坐起？
2: 我讲安尼讲，写咧。
1: 啊，有啊，写好啦，写好啦，哈。嗯，不要紧，你再改一点讲就好。我负责写呢，我不负责去编，
2: 好。
1: 好，再见。来，你好。
3: 哎，
1: 你好，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1: 哎，到底到位？
3: 哎，问题哦，你心脏几多？消化迅速啊，无啊？
1: 你迄个叫心肌先甲关起来啦。
3: 哦，
1: 心肌关起来啦。
3: 哎，关起来，我关
1: 起来。哎，关起来啦，系啦。 好、哦欸，好来，听好清楚啦，吼、哦欸。心脏反定大，心气喘，爱讲乌白喘喘袂顺，你无力气者，吼、哦，对心脏伤定。

0: 得一定要花青素，一再抗氧化，啊，个白藜芦醇，一再当器官变小了，才袂让佫回到回来。
1: 哦啊，无啊，佫种迄个迄个种咩嘢花啦？
0: 啊，黑龙江黑龙黑龙好，黑龙好。
1: 有
0: 来抗氧化，
1: 迄款拢老种咧食啦，啊，就上种人，我唔知好唔好。
0: 嗯，你家想讲的准啊？都是喺咧讲嘅，以前那血压比较高，心血管上病，啊，血管甲动脉是唔拢讲嘅。
1: 呀，我早下在讲做慢硬化啦，啊，心脏肥大啦。
0: 对啦，心脏肥大，喺当中心脏无力，心脏出问题，伤过重，就是咱平常时。
1: 啊，有用效就对啦哦。
0: 效果真好，咪够效呢啊。
1: 哦，我做咩嘢话哦？
0: 有啦，连你
1: 上。我会等你个卡电来叫，但先甲你讲一下咧。
0: 嗯，不要紧，你卡电你明下讲得啊，我讲来写好啊，伊赶快上好你哈，好。
1: 哦，你家街上都来了
0: 吗？你卡在那边啊，讲我未使，我这边没。
1: 好，
0: 再见。来，你好，你好，听有无？
2: 哎，
0: 嘿，你好。
2: 吴老师。
0: 哈，住伫倒位？
2: 我。
0: 你住伫倒位啦？
2: 北河吗？
0: 住伫北河啦，吼。
2: 嗯。
0: 北河什么名？
2: 我
0: 王
2: 石桥。
0: 五四七，我那无看到你的电话来，系啊，
2: 啊，
0: 我那无看到你的电话，不要紧，你有这五四七是到底是北河啦哈，
2: 北河，
0: 哎，北河我知嘿，因为我改下子有今麦电脑怪怪吼，用户、
2: 啊，是啊，
0: 嗯，
2: 现在是四七啊，
0: 好四七啦哈，
2: 我
0: 你都反正。或者四笑过这个姓吴就对啦，
2: 有对啦。
0: 啊，笑是咱的该笑笑
2: 啊。我姓徐啦，啊，叫姓吴啦。
0: 哎呀，啊是咱的笑的笑还是笑？
2: 笑的啦。
0: 哦，这
2: 笑的笑啦。
0: 这笑能笑的笑啦哈。
2: 笑啦。
0: 我听我写我写
2: 啦。笑的啦。
0: 哎呀啦，哦笑的啦哈。
2: 不是笑哦。
0: 我再笑啦。
2: 了解了
0: 解。哎呀啦，笑啦哈。啊，你今年几岁啊？
2: 啊，我今年。
0: 嗯，嘛唔知几岁。
2: 在
0: 啦，
2: 我
0: 嗯，有点
2: 八十七
0: 啦。哦，八十七啦，
2: 哈。我少年还讲八十七嘛。
0: 安内算食无介久吧？
2: 啊？
0: 你食偌久啊？
2: 哦，久啊
0: 哦。安内
2: 你。几冬啊？七八冬
0: 啊？嗯，啊，你敢有逐工去正常咧食吗？
2: 我拢正常食粒啊，拢。
0: 正常食。
2: 拢无人啊。
0: 无人啊，吼！安内八十几啊，感觉即摆身体也够有一型安内轻松啊无？
2: 有啦，
0: 拢无
2: 啥代志。
0: 无啥代志吼，安尼继续过。
2: 我滴感冒，我滴伤
0: 个拢。系啊，安尼爱继续过。
2: 啊，拢好势好势。
0: 对，啊，钱开袂要紧，爱继续过。
2: 都食，那是有感觉啦，有效啦。
0: 有效吼。
2: 啊，都猛食
0: 啦。
2: 自己拿
0: 几条也无。你听这样讲，你平常打工食啊，才好个，阵咱嘛爱猛食，啊无啊，讲叫软卡落就可怜
2: 啦。啊，我拢无滴动。
0: 系啊，吼，好啦，好，该写好这个客人过一遍哈。哎、欸，好，好，好，好，好，再见，好。来，你好，
3: 吴老师，你好。
0: 嘿、欸，住伫林恒。
3: 住伫板桥。
0: 即马住伫板桥。哎、欸，啊，什么名？
3: 哎、
0: 欸，
3: 王水莲。
0: 王水莲。
3: 哎、
0: 欸。哎、欸，王水莲就是莲花莲嘛，吼。是不是？嘿、欸。
3: 阿、欸、公、啊，我这
0: 嗯，
3: 这个
0: 嗯，
3: 冒昧冒水啦。
0: 唔啊，你唔啊，你先嘛，甲我讲，你甲我讲，
3: 这边两个月啊，
0: 嘿，
3: 啊，我食了哦，
0: 嗯，
3: 哇，太晚认识了啦，
0: 哎，为什么？
3: 哦，今嘛也可以服啦，但是我的食呢都，
0: 嗯，
3: 我的血压啊降低，
0: 嗯，
3: 哦，啊骨头啊好，目睭啊好。
0: 哦，算了，有哪奶哪差，食两个月就尴尬的对啦，
3: 哪奶哪好，
0: 对啊，啊，你今年几岁啊？
3: 哦，八十四
0: 啊，搁食两个就感觉，
3: 哦，食一个月，但我食就感觉啦。
0: 安尼吼，所以讲年纪啊，坐身体歹的人，伊啊咧叮当，你就感觉出来啊。讲身体用的人，你只系感觉慢啦。
3: 啊，那、啊、就是，
0: 嗯，
3: 我四十几公斤呢，
0: 就瘦了，
3: 四十公斤呢，啊，即马食有较肥啊。
0: 好，对啦。
3: 像食那个花青素哦，个人有吸收。有
0: 比较
3: 肥起来，
0: 你知道花青素在吃的福气人在吃的呢，那款物件是无得买的呢。
3: 对啊，
0: 对，无得买。
3: 我弄太晚了，认识了，我刚才吃这保健品哦，吃到百几万去。

0: 所以我跟你讲，那是不是加卡的？对不对？你爱食身体用啊，你唔是讲要食过啥物，食过啥物都唔免管。
1: 对啊，拢是食安尼啊，啊，人阿咧讲着过啥过啥安尼啊。
0: 对啊，啊，我有咧讲过啥无？
1: 有啊，
0: 我开讲身体。
1: 你也着食这个营养素的糖的果对
0: 哇？对啊，啊，食这个水的糖拢软化，啊，是咪规拢做好啊？
1: 对啊。
0: 干着个开啥物钱啊？三顿正常食就好啊。
1: 啊，迄那边有，但是哦，就。伊个性也袂稳定，
0: 也袂啦。
1: 啊，就有当时啊，就加到七十几啊，一百七十几啦。
0: 无啦，你年岁遮济，吼，你控制赶快爱正常食。
1: 食面条那无爱注意啦。
0: 对啦，对啦，系啊。
1: 系啊。
0: 所以，
1: 伊个我有糖尿病，啊，佫到有过迄啦，不过好凡是一两年无去抽血啊啦。
0: 哦。
1: 我着保讲啊，即马啊，脚着脚无力，即马脚有力啦。
0: 对啦。
1: 我讲脚若脚有力啦，我着要来抽血安尼。
0: 安尼吼。
1: 啊，这毛靠烂啦！
0: 对啊，哪顾嘞顾嘞？啊，那咱的身体好，咱就没烦恼啦。
1: 这都爱食规世人啊！哪顾嘞？你要该放尿哦，绝对袂使。
0: 啊，本来
1: 这都无营养啊，搁咧搁放。
0: 啊，本来身体行到今晚来，一旦甲咱疼嘞，足好个啊。
1: 对啊。
0: 啊，甲倒你搁瞪倒了，啊，唔都食啦。
1: 哎，我能食了之后，我能高三嘛呢？
0: 两高三嘛吼，所以讲唔惊你会
1: 食。拢食六点啦，我食差不多十点啦。
0: 哎呀，不要紧。
1: 伊要食诶营养素较济哦，伊个性，个性诶辛苦哦，比较
0: 会痒，
1: 较热无？
0: 较干燥。
1: 我身体较热，较冷性啦。
0: 哦。
1: 啊，伊较热底。
0: 嗯嗯嗯。
1: 哎，若食伤济哦，个人不舒服。
0: 安尼吼，不要紧，你该调整就好哈。
1: 我今麦一讲会食两粒吧。
0: 好啦，我这样来写好啊，你要叫三个卡电来批评啊，讲就好哈。
1: 好，
0: 再见，好。来，你好。
2: 哎，郭老师你好。
0: 八十几啊？
2: 啊？
0: 八十几啊？
2: 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以后你桥多爱无？
2: 有啊。
0: 哦，还佫铺个几下去无？
2: 哈，
0: 还佫铺个几下去无？
2: 哎呀，还佫徛咧四界走咧。
0: 真好，真好。
2: 哦，家己食了食好啦，我即摆我家己就补。
0: 我知啦，系啊。
2: 哦，
0: 所以讲，
2: 老师你知啦吼。
0: 嗯，我在听声，我就知影什么人咯
2: 啊。系啊，
0: 系啊。
2: 啊，大家拢嘛有咯，讲我就甲讲啊，但讲我拢嘛直接无得运动。
0: 啊，都身体够咧，三顿食食匀，该爬起来爬起来。
2: 啊，拢还佫做工课，安尼白日嘛拢家要食饭，讲家己买家己煮安尼。
0: 安尼足好诶。
2: 系啊，我就先说讲。我顶礼拜有解听人叫我一个，我一两后即日排出来叫。
0: 哦，别紧，我甲你写起来，你再甲讲就好，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啊，我知影，你反正会当拍拍照，我都要去骑个骑下去，安尼就怎讲？
2: 我老师教
0: 过。无啦，那开灯爱讲有福气走，我都通。
2: 系啦，
0: 系啦。
2: 哇，那十万大家的哦。
0: 对啊，啊，有福气的人，你听下人拄只阿生讲讲，啊，买开百几万，二百只，只个只万。啊！
2: 人哪咧搞笑我讲，无啦，我拢食这尔，无咧乌白食啦。
0: 对啊，啊，身体咱这食用，食用都袂遐毛病，遐拢退化的问题啦。
2: 老来那无高真正有
0: 影。真正对啊，
2: 大家都虚咧咧。
0: 我看到遐人咧行路会高破咧，会行路红红安尼加七牙八牙呢。
2: 阿妈讲啥，阮孙啊都甲讲好，阿妈你讲话淡定了做啥咧？
0: 对啊，上界定。
2: 讲电话都未大声哩。
0: 上届电话来讲是安怎？迄个人老毛毛，爱到身体歹，向外观望老毛毛。啊是安怎？迄个人较侪戏啊，看起来未老。啊，咱身体用，咱老嘛未遐紧老啊。
2: 阮对面咧，偌好笑啊！都阿仔唔知是无钱烧。
0: 嘿。听
2: 讲我食迄吼，阿姨来先提我，来讲去食，然后再咪叫啊，我到我啦，一届提一阿，食两阿姨咧讲。啊，阮厝边住只久，我唔知你啊几岁啊？
0: 安尼对啊，
2: 讲我遐拢足少年的。
0: 啊，我讲过，咱身躯啊用的阵，你未老啊。咱器官无老，外观嘛未老啊。
2: 系啊。
0: 对唔对？啊，你也讲人无怎样老一直入未准，啊，你家想讲你的身体唔是礼拜。
2: 人头我白叔叔，我阿妈恁你头毛，我这灰灰年啦。
0: 讲啊简单，你哥看会开啦。
2: 讲会白啦。
0: 你看会开啦。
2: 系啊，
0: 过来，逐行拢有顺。
2: 我老师嘅，
0: 对啊，
2: 我听正机听到吼，啊，我都家己啊，我拢咧听正机嘅。
0: 有啊，所以讲，我今日已经今年二十一档要教啊呢。

0: 对啊，
1: 我都固定啦，只要要无我，我就叫啦。我唔知我顶顶礼拜我有甲你听，我想讲好啦，即礼拜再来。
0: 对啦，即礼拜还佫会讲咧，还佫互恁上四十日，大家拢有咧啦，哈。
1: 哦，好啦。
0: 好啦，恭喜啦，哈，大家身体要保重哈。好，
1: 再见。
0: 好，再见。来，你好。
2: 我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嘿。
2: 我正在在叫啦，你正常口语，我讲即礼拜有见证，讲下来有见证。
0: 啊！你顶顶礼拜有叫啊你！你什么名？你住一单位？
2: 布地，
0: 布地啦，吼、哦。好啊，什么名？
2: 柯家芳，
0: 柯姓柯，家对的家，
2: 家业家。
0: 嘿，阿芳，
2: 山
0: 芳的芳，哦，这里刚顶礼拜有叫，嘿，对，嘿，有讲啦，吼、哦。啊你讲你几岁啊？
2: 58
0: 年。
2: 哦，我
0: 就偌济，等你
2: 出
0: 我讲。你敢无大家见证？我甲你讲，啊，那
2: 只少年无？少年就爱
0: 保养。哦，对啊。所以讲少年保养，咱都唔免讲个阵，像人提早讲食袂叮当的啦。
2: 对啊。
0: 哦，啊，咱就退化较慢，咱的身体就较比人较好啦。
2: 对啊，爱食啦，无食哦。
0: 嗯，哪家哪个哪家哪个，从咱的环境开钱，阿都买一个平安，阿都这哪个叫好？咱少年敢咪叫有好吗？
2: 是是有啊，有好啦，爱吃啦。
0: 嗯，我听讲，嗯，讲两三个月无吃，无上，爱个吃。人一直嘻嘻安尼，一直感觉
2: 亏得
0: 一直差。
2: 哦，我听讲嘛，哦，今日菜就讲爱个继续吃，人无吃。
0: 对啦，阿咪做这钱啦。
2: 对啊，
0: 以前卖钱来讲，你个信用讲较早，你差不多20年会做，有迄阵一碗阳春面偌济钱？
2: 对啊，今
0: 麦4-5啊，对唔对？一碗50，吼、嗯哦、啊，较早一碗是唔系古来讲，它10-15呢？
2: 对啊，
0: 对啊，啊，阮做个今麦来讲，阮的物件拢无咧起价呢。
2: 我知啊，
0: 无咧起价，干那遐，你嘛知啊？讲遐运金加偌济？啊，遐代工会付了，吼、哦！啊，人甲咱代工诶，卖讲咱家己种诶物件，互伊代工嘛，甲咱代工诶钱也加落这去哩呀。
2: 有啊，对啊。
0: 啊，都你个看，
2: 爱食
0: 啦。你个看，这老大人大家拢总身体歹，大拢无啥物钱，那么加袂落去啦。反正身体也用得好啦，卖了钱还你，我让继续做啦。
2: 哦，
0: 迄
2: 10,000
0: 块就是黑股啊。对啊，啊都啊，这个是无钱人真艰苦啊，你敢无看到迄无钱诶人吗？对不对？哦，啊，所以讲，咱就尽量大家拢开起的范围啊，继续做。哎呀、啊，哦，好，谢谢，我改写好啊，不要紧哈。好，好，再见。好来哈、哦，所以讲，真侪人啊，老师拢无听你起价，免啦。好、哦，啊，都专心体无，专这个阿咪讲盖好贵，时机则无好。哦，阿咪今日起就起，啊，咱就尽量卖起就对了，反正顾身体。啊，这老大人，大家未啊未趁钱真济啊，卖个起啊，身体顾永健上要紧哈、哦。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
3: 老师你好。
0: 你住伫倒位的？
3: 我住
0: 家
3: 己的，家
0: 己
3: 市。
0: 家己市啦，哈、哦。
3: 嘿。
0: 嘿，啊，你什么名啊？
3: 我杨美娥。
0: 哦，杨美娥，这嘛真真古话呢。阿小那你，
3: 你
0: 讲换电话哟。
3: 嘿，
0: 哎呀，
3: 无啊，无换。
0: 无换是安那你的电话拢会真叫救水去。嘿，啊，好啦，别紧啦哈。阿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七头的呀。
0: 七头够做老的吗？人个八头、九头的
3: 咧。对啊，都七头。
0: 系啊，啊七头的人个生理会过了，佮食较真好，你无听到？
3: 系啊。
0: 对唔对？嘿，啊你家己食了感觉安怎？
3: 嗯，啊都
0: 食食，
3: 啊都啊会做
0: 工课
3: 啊，啊
0: 个袂
3: 感冒
0: 安尼啊。哦，啊继续做，
3: 袂使
0: 休
3: 困嘞。继续做，当年嘛
0: 在
3: 打拼。
0: 对啊，啊袂使做过头去。
3: 哦，系啦。哦，
0: 咱平常时出差就是咱，哦啊平常时热热，咱冻会掉，咱做冻袂掉，啊紧休困。
3: 嘿嘿。
0: 哦，啊有时阵家己罔做了，卖过去甲别人做。
3: 系，无啦，做家己
0: 个工。家己罔做，咱会当提袂冻袂掉，要当个休困啦。
3: 系啊，
0: 哦，啊，较早起，较早回来咧，
3: 系，
0: 哦，啊，下晡时啊，晚晚起，啊，继续困啊，袂要紧，
3: 系啊，早日做啦，
0: 对啊，安尼早日做，咱的身体够咧顾，啊，你家是讲安尼食较足老的未？
3: 嘿嘿，啊，都卖搞病痛就好啊，
0: 对，啊，都不，啊，恁的身体有咧叮当，啊，够有咧顾，安尼敢唔讲，敢唔去搞病痛？
3: 哦，系啊，
0: 是不是？
3: 啊，一个做对我轻松轻松。
0: 对啊，啊，所以我平常时给恁教方法，吼、哦，阿、嗯、去都爱叮当，未使单纯讲啊，我要来要属要休困啦，哦，要退休啊，啊，要退休就等时间啊，无要安怎？
3: 目睭啊，北京就是要做工。

0: 对啊，
1: 忙做，对，忙做忙叮当，忙做忙叮当，身体达工的做啦，嘛咧行，气嘛咧行，肺嘛咧行，阿免来闹。
0: 对啦。
1: 好，好，感谢好啊哈。
0: 好啊好。
1: 好，谢谢好，再见。
0: 好好。
1: 来你好。
0: 老师你好。
1: 万里啊、哦。
0: 嗯，阿弟也在。
1: 哦，这是万里也拢可以种的呀。万里长城，万里长
0: 城哦，
1: 万里长城，系啊，系
0: 啊，
1: 阿翁
0: 食得安怎？阮两个食了拢足好诶，阮翁即卖嘛较袂安尼，下去拍卡较袂跋倒啊，
1: 较袂跋倒啊吼，
0: 啊，系啊，较有力啊，
1: 当然会
0: 跋，拢有食。
1: 会跋倒是咱本身吼，本身咱身体无好，无够在压压袂惯，啊，行袂出去，好好唔听话，再去跋倒啦。
0: 系啊，就较。
1: 卡太卡，嗯，啊，今麦身，啊，今麦身体也好，会哪行哪顺，哪行哪顺啊。
0: 哦，有啦，有啊，就今麦，如果就是讲有较顺啊，我唔知甲你开讲讲，今麦行路较好势啊。
1: 对啊，唔知讲，我听讲这个话有福报，滴滴万里啊，我伫倒落伫婚姻观啊，差偌远。
0: 我这是新北市的啊。
1: 对啊，所以讲万里小区的十八万公遐嘛。
0: 诶、欸，阿伯，
1: 阿伯
0: 退完家，
1: 哦，
0: 退完家，压力，安尼讲压力较紧，
1: 压力我知，压力我知，
0: 比林头，
1: 反正恁那边搁咧北海岸啦，
0: 诶、欸，对，
1: 较早阮来，较早我到台北嘛，拢会去北海岸坐一日啦。
0: 哦，安尼哦，系啊，较早的人拢有安尼坐，
1: 系啊，
0: 是说坐人拢爱坐拢拍车，
1: 系啊，几岁啊？
0: 阮头家74，
1: 74，阿你咧？
0: 阿我甲你同年。
1: 还又气呀那样，
0: 又气哦。
1: 嗯，阿无你搞干嘛到？
0: 哪个你上班工会拢爱做这边事啊？
1: 嗯，阿上叫你做阿听。
0: 阿都，
1: 干
0: 伊那艰苦啊。
1: 干无通开。
0: 艰苦啊。
1: 阿干无通开吗？
0: 老爸做拖工，
1: 嗯，
0: 无通吃，做拖工赚少钱啊。
1: 恁遐有拖工，唔是干那，唔是讲丈人个那边在有哦，水乡那边在有哦。
0: 无啊，阮万里这边嘛有，家人这边嘛有啊，拢有啊，
1: 系
0: 啊，
1: 对啊，
0: 这万里拓康几啊康咧？
1: 这拓康诶，大到尾拢迄戏诶，准搁在上面戏刷呀，
0: 戏刷
1: 啦，
0: 诶，
1: 对啊，所以较早拢是人讲用命去咧换钱，当然是假啦。
0: 哎
1: 呀、啊！所以讲，较早老大人做摊工，真正大家拢
0: 真艰苦。啊，你钱啊，赚无钱，囡仔都艰苦，啊，个囡仔个生济啊。
1: 嗯，啊，所以讲，四大人有责任，咱嘛是有责任。啊，咱有责任，咱未使食老，搁来拖囡仔大细。
0: 对啊。
1: 安尼就变做个倒头行咯。
0: 哎呀，有啊，我已经食6-7年
1: 啊。对啊，啊，食6-7年，咱逐工做，啊，卖做过头去，即句爱记住，未使做过头哦。
0: 哦，安尼哦，系啊，唔食咯，再休咯，爱再休困啦。
1: 对啦，系啦，那都家己
0: 忙
1: 叮当忙做啦，系啦，哈，
0: 好
1: 啦，恭喜啦，哈，好，谢谢，
0: 好啦，以后再来我们家里吃头。
1: 好，好，
0: 下一个灰烬吗？
1: 有啊，你那边那是灰烬掉，系。
0: 系啊，灰烬甲石烬拢有啊，
1: 拢有哈。
0: 啊，大点啊。
1: 好，连讲咪记得跟你讲，好，好，再见，
0: 好，谢谢，
1: 好，哪里好？
2: 喂，吴老师你好，我是在帮阮小姐嘛叫的啦，伊在按卡啦。
1: 啊，我嘛是在写你的名，写你的名来。住伫倒位的？
2: 我徛伫左营。
1: 左营阿虎啊，阿虎啊遐。
2: 啊？
1: 阿虎啊遐。
2: 哎，对。
1: 哦。
2: 哎。
1: 啊，伊几岁啊？
2: 伊80。
1: 伊80啊？
2: 哎。
1: 啊，伊食了咁？
2: 啊，伊食了是讲在困足好困啦。
1: 嗯。
2: 啊，可是这个早时啊起来的。卡吼，像迄种有诶，小块诶，搁会水浸啊。
1: 水浸，安尼有食水诶无？
2: 伊有啊。
1: 水诶哪只？伊即个。
2: 对，我才讲计水就爱食较重诶啊。
1: 因为水浸吼有两种问题啦，一种问题是心脏无那好，拍袂叮当，油脂加袂叮当，所以气管袂出伊诶水浸啦。啊，搁一种问题是油脂滴要派去啊，所以会水浸啦。
2: 哦，
1: 啊，所以迄个那水的吼，伊个拍叮当，迄个器官的出力，伊本身迄个啥，迄个水球咧行，伊就袂水肿啊，水肿来退化现象啦。
2: 嘿，
1: 哦，啊，过来腰子也讲较无好，伊是卖真吼，水的部分去拍个腰子啊，去腰子拍个叮当，伊来就较轻来，改换当好无啦。哎，系啊，哦，啊，所以讲这拢年岁侪，拢少食伤侪无啊多啦，啊多当过偌侪，赚偌侪啦。
2: 嘿，
1: 系啊。
2: 是啦，我甲讲建议。水唔通停啦，再继续食啦。
1: 对，水也未使停哦。
2: 啊，伊即马伊 准备个别个叫叫礼拜。
1: 哎呀，钓水的部分叫袂使停，啊礼拜部分嘛爱过咧。
2: 哎，啊我甲讲记得爱继续。

0: 迄落水食较济啦。
1: 对，因为水是针对心肺梗诶。
0: 嘿嘿。
1: 哦，爱水症是心肺梗出问题。
0: 心肺梗
1: 哦。对，心脏无啦好塞，啊，即、這个气走未叮当，啊，
0: 肺行未够。
1: 对，啊，所以讲气行未叮当，咱迄所在伊就诶水症起来未退化，未退化。咱像讲，你摕条水啊，甲你的手拔咧时，你看遐过安怎？会翻乌去，会翻正起来啊。软化啊，软化，伊血管卖软化，
0: 系
1: 啊，哪只哪改善啦，啊无八十个啊，真正讲无够，像这款，你讲这款身体，你也无去拄着，你叫伊食啦吼，你家想讲伊会当搁多偌久？
0: 对啊，
1: 系啊，唔再讲有福气的人，拄着福气人，阿能保爱，搁再讲会来，啊搁有信心。
0: 对啊，
1: 安尼伊在食啦，啊有人甲报，等咱报咧，啊报伊也不咧相信啦。
0: 对啊。
1: 哦，啊人讲戆滴戆滴个戆学戆学啦。
0: 诶，系啊。系
1: 啦，吼，好，解释好啊哈。好，再见，好。后来吼，所以讲大家拢爱知影，讲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啊，别人未替咱顾。来，一个字，侬卡现场这支电话53605549，这是婚姻观的电话，我关机隔夜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05，安尼就会开通啊。哦，这个电话，咱来伫咧做节目，那是每一礼拜咧做节目，咱平常时无做节目，所以讲，咱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暗时啊八点，服务处的电话，逐工你拢会使卡，逐工拢总伫咧甲咱做服务。啊，要找吴老师，就是吴老师，对两点开始的节目，都一直做到六点，有4点钟的时间，所以要听咱节目的人，你就迄个时间。啊，卡叔啊，你讲、哦、我要找吴老师，但是我唔知道电话吼，还、哦啊、是记袂起来，袂要紧。你要买到营养素，迄、那个阿爸后边面甲看，伊拢总有现场这个电话。因为这个电话是开始做进前的做哪，就是用这个电话来做呢。啊，在哪做哪，甲起码做甲几十支的电话啊吼，伊拢总会主动跳，好啦，甲恁接电话好啦吼、哦。来，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喂，吴老师呀、
1: 啊，嘿，你个叫头的呀、啊，叫头的呀、
2: 啊，嘿，对，
1: 叫头的，今年几岁啊？哈，
2: 60岁，
1: 60岁，那才幼气，啊，都爱58，啊，你嘛算真幼气啦，系啊，啊，你食偌久啊？
2: 我爹爸迄阵就一点的，迄阵就食。
1: 哦，安尼，安尼，才几岁呢？才40几岁呢？
2: 嗯，
1: 系啊，啊，即卖阵，迄个叫咱即卖即个。即、这个、水甲即个布弄咧食无？
2: 水的我无咧食，我水的有咧想要来食。
1: 哦，啊，两摆部分呢？
2: 两摆我拢有食。
1: 有食吼、哦哎，啊，感觉的阵啊，才少岁，感觉即马身体安怎？
2: 有啊个，咧做较袂做工课较袂遐忝啊。
1: 哦，开点啊钱较袂遐忝，啊，一工一工，反正一工一工就过去啦，啊，一工一工就趁倒顿啊就对啦。
2: 啊嘛，较嘛唔捌得感冒啊。
1: 对啦。未感冒，这是上对，因为感冒有真侪老人，一个感冒就要登去咧。
2: 嗯，
1: 因为湿气嘛，啊，是有个食落的阵，伤过冷，啊，就游未起来啊。
2: 嗯，
1: 系啊，啊，所以讲有滴咧顾，啊，咱就有这个帮助哈、
2: 嗯。
1: 好，来写好啊哈，啊，就算讲身体有咧顾，啊，咱就唔惊做啦，哈、啊，那个叫少年咧，哦，好，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家爱顾，那有顾才有机会，无顾底下海海叫嘛无效，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自己产品哪做，啊，大家身体哪顾，咱咧做人嘛真欢喜。啊，恁伫咧顾人，你嘛感觉安尼我有代价，唔是讲个阵啊，食食咧，啊买一直买一直买，啊只买完就无啊，只完就无啊，啊只啊到尾身体就来害死了，再讲啊买在。世间要知当中是派位来，有需要拢现场的电话拿卡，看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549，吼、哦、5360554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咱来讲今仔日有个吼、哦、有卡电起来，这个吼、哦、啊有讲的人，啊有要叫回的人，你拢会记住，拢爱看咱服务处那边的电话，改做登记，讲我要叫啥咪，伊会甲你。

0: 讲他该上伊买上好的哈，后来那唔调的唔调，要调不来去当者哈。来你好，
1: 来老师你好。
0: 哦，妈公哦。
1: 朋友。
0: 妈公。
1: 哎、
0: 欸。你妈公的朋友妈公啊。
1: 哎、
0: 欸、哎、欸，
1: 我
0: 早上是机场
1: 啦，
0: 都
1: 是
0: 机场
1: 身边。安尼
0: 吼，
1: 啊
0: 是啥物人
1: 咧
0: 食？
1: 我
0: 咧食啦。哦，你咧食，蒙好啊，咧食啦吼。系
1: 啦
0: 系
1: 啦，我咧食啦。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七十七啦呢。
0: 七十七啦，刚做做诶吗？
1: 系啊，我七十七啦，我个神经搞破了，我光秀开刀。
0: 哦，爱讲爱说你，但
1: 系啦，
0: 卖遐搞烦恼，太有紧张啦。
1: 所以我说呢，就
0: 出现
1: 这
0: 种
1: 事
0: 情。
1: 我
0: 见到
1: 个好见的呢。
0: 对啊，当然
1: 咯，上完好见那时阵呢。
0: 啊，营养素爱食较同些，啊，正常食真紧啦，迄真紧啦。
1: 八粒嘞。
0: 食八粒的阵，差不多会三只啦。应该是爱食个十粒去了啦。你也算真严重的。
1: 有十粒。
0: 有动刀归开刀的人，这个营养素上好用。
1: 哦，
0: 营养素算给你规身躯欠的所在，哪修补，让你变少年，伊咧好得较紧啦。
1: 以前我开过，真歹用的。我读书，我正去找阮母啊，吼。
0: 嘿。
1: 多可怜呢，安尼给保障下，安尼做那下。
0: 哎，都已经战乱啊！啊，起码都起翻，人讲老翻顶的是安尼。
1: 哎，一时，不过可不袂烫。
0: 嗯，
1: 你迄个不好了，不然咱这个关节，
0: 对啊，
1: 我关节咱这个生活，这个。跟你上课时，啊，就个环境最无自在，头一个死，死都好啊，伊都加了黄汤加醋，较好啊，黄加加福加生活安样样吼。
0: 嗯，
1: 安样伊在食饭，那么个在伊都唔要解苦，啊解苦解，啊去个无解苦，解无苦个少了，个开咗一边。
0: 啊，讲讲，
1: 你别来听，啊伊个手咬先吼，啊人个正机伊个手个迄度。
0: 这种人就能够达到嘞。卖想话这啦，讲总共一句来讲，叫做运啦，叫做运啦。
1: 嘿啊，我只会就讲伊就讲十座话，我妈去做生意，二十四万在报销的，只好照顾给看。
0: 嗯，
1: 哦，
0: 真正
1: 可怜。
0: A 运 A 运，今早来先生的啦。
1: 啊，讲叫我讲，你话唔怕做朋友，我讲啊，你很惊做朋友，是不是这
0: 样
1: 做？
0: 对吧？哎呀，
1: 我想是那嘞嘞，我去学台去讲哦，你事业的吼，先爱准备做。
0: 嗯。反正家身体够好啦，剩的都
1: 是这个。一跟那往时哈，就多发炎嘛，娘高血压较悬的娘啊，将心我病啊，身体个病啊较好啊。
0: 啊，一人一种地啦，迄个身体地啦。
1: 哎呀，
0: 咱有诶地无好都搞毛病，啊有人地真用，你讲我一家出老妈作用诶啊。
1: 哎，
0: 我放下唔做，
1: 我
0: 家
1: 己
0: 先。我想啊，这家己的时间就去，时间啊未够，伊也心放不下，一个继续拖。
1: 哎，对，我再去过啊，安尼啊，这好见啊，这许多啊，从小俾个叫往后，我来去看住我啦。我这样都好哈，我就想讲，伊唔做先，变做我那么样多个，那都是危险之事啊。
0: 对啦，别紧啦，身体够用得啦，反正该做咱拢做啊啦，系啦，哦。
1: 哎，我做做安尼就是安尼啦。
0: 卖想想济，反正
1: 咱我嘛就有啥物安尼。
0: 有啊吼，啊，健康爱顾啦。
1: 啊，按都对你顾啊。
0: 系啊，
1: 今年都说是你，今年都第二个，对你第二个机啊。啊，不过是你阿伯就是啊。
0: 嗯。
1: 哎，你可能就是。
0: 哪个唔好欠？我都话讲诶，第一点真有听到无？钱，即卖学开钱。要开钱，唔叫你去学别开，爱食啥买来食，爱穿爱种啥，对，阿姐爱改过，囡仔大岁，甲咱无关系啊。
1: 对啊，无啊，我也无得干，买也无得干。
0: 对，唔是，卖想讲咩老偌济好伊，迄老的甲咱无关系，咱开春才是伊的。好，阿姐嘛，
1: 我是可以玩家，我玩家我当家公，我在表出手先这样走路。
0: 嗯，啊，所以尽我讲，爱尽即卖或者要教恁尽量开啦。啊，反正恁也开未济啦，无落后开啦。哎呀，好，好，谢谢啦哈，好，再见，
1: 再见。
0: 来，你好，你好，
2: 老师啊，
0: 在中部吗？
2: 啊，
0: 你在？

0: 哪位？
1: 我住伫。
0: 你的心机
1: 叫桥头波，
0: 你的心机甲关起来
1: 啊！
0: 好，心机甲关起来哈、哦，好来，好、哦，心关下有哈、哦，你是住伫中波啦？
1: 嘿，我住中波对啦，
0: 啊，甲讲中波啦，村内砖头唔免讲啦，
1: 好安尼哦，
0: 嘿啦，我弟啊啦哈，
1: 嘿啦，嘿啦。

0: 你
1: 我那话，我本来是种大地来山嘛吼。
0: 嘿嘿。
1: 啊，袂，阮头啊艰苦，
0: 嗯，
1: 拖出来做，哎，阮后生大地一家重播家啦，
0: 嘿嘿嘿，
1: 我家啦。
0: 嘿。
1: 啊。啊！昨天甲我带出来到家，
0: 嗯，
1: 我改一个，
0: 哎
1: 呀，莫啦，
0: 对啦，改等下就等下就变好啦，
1: 系啦，来家，安尼我咧改食几啊冬啊，我来，改先干啦，两冬我改先就听到，听到，
0: 好好好，
1: 啊，听到我就讲，听几礼拜啊啦，
0: 哎，
1: 啊，我想咧，哎。
0: 嗯，
1: 阿你无我嘛，阿要来叫来食看咧。
0: 哦，阿有。
1: 阿昨天我就昨天丢头直直食。阿
0: 有像我讲安尼无？哪只身体哪好，气力哪有无？
1: 嗯，阿食食是无安我即嘛，我是跟阿迄个糖分哦。
0: 嗯。
1: 用未好势啦。
0: 糖分阿个底下起起落落吗？要完全好，就爱较少年。你年岁济，就讲卖好起起落落就好。
1: 啊啊就是迄个糖分糖塔地色素拢拢足悬啊咧，啊食袂降安尼啦。
0: 食袂降，啊食袂降药啊嘛，你有食药啊无？医生的药啊？
1: 有啊。
0: 有吼，袂要紧，你即摆甲医生讲着，啊，咱的物件照正常食，吼、哦，咱是固底，啊，迄个物件着爱靠医生药啊咯，已经出问题靠医生，因为咱年岁侪有真侪部分，伊本身着好卡袂起来，啊，着爱靠药啊控制。
1: 系啦。
0: 嗯。
1: 啊我是安那，无咧做行开啊。
0: 嗯。
1: 因为有咧糖分，迄日头站袂掉啊。
0: 对，啊，咱就反正站袂掉嘛，一早困醒爱忙去叮当，忙叮当起就再起来起，再走去叮当，心中才好啦。
1: 暗时佫拢足袂困难喏。
0: 嗯，足袂困的，心机准较细声一嘞，吼、哦，准较细声一，啊，点点底下听忙听。
1: 嗯，啊，我嘛是有时袂困，我嘛甲准掉的。
0: 无，啊，你系。
1: 那是袂困啊。无，
0: 你袂使准掉，你也好一件啊，心机好件啊。你听好无？药啊，食好了，倒咧困，心去甲准较细声一嘞。吼、哦，啊，猛听猛听，啊，较疲劳，目睭开开，安尼等下就困去啊。
1: 嗯，有时都要困，有时正经嘛是爱困，时间跳过啊，是安那。
0: 无，是，
1: 袂困都袂困。
0: 你听我甲你讲个，安尼就好，你拢卖想遐济、啊。你拢你要困，干来困一时得，你唔是你讲干来要困，惊困袂去，唔免惊遐济。你反正的时阵，你就想后尾来困也好，啊就来困，啊困你会去甲心机转较细声一下，啊罔听听音乐嘛好，听啥物人嘛好。
1: 阮
0: 囝隔壁经
1: 了，我拢
0: 嘛
1: 准
0: 作细声，
1: 我
0: 也
1: 有听
0: 着。对，嘿，啊有听着，啊咱都哪听哪听，啊目睭哪开开的阵吼。
1: 啊，袂使讲差，啊有时啊。听听，有时啊，有时啊就困了，有时啊就未困，啊未困未困都，
0: 嗯，
1: 都有时啊不爱听，有时嘛
0: 甲
1: 切掉啊，
0: 唔
1: 困
0: 唔
1: 困
0: 都。无你切掉就困未去啊，你切掉了唔免困啦，你也切掉了困未去啊啦，
1: 嘿，
0: 你未使切掉的啦，
1: 未使，
0: 未
1: 有就想讲今时。啊，这无先，
0: 无，唔是
1: 啊，困快困嘛。
0: 无，唔是安尼，唔是安尼，唔是安
1: 尼。
0: 唔是，你袂使切掉，切掉你就困袂去啊。你就袂使切，你即卖已经习惯性搞操，较早的人多反正家庭较歹过吼，啊搞操搞烦恼。
1: 我丢啦，阿恁你讲诶。
0: 啊，操啊，即卖惯习，即卖倒伫遐，啊，到开始诶时阵，啊，就目睭紧哦，啊，想要困，爱困下去嘛，困袂去
1: 啊。哎呀，
0: 迄个心收袂定啊，迄款有在焦虑诶一种。啊，教你将有食教你药啊嘛，食袂叮当，就是爱我讲我这个方法。
1: 对对啊，你讲啊，
0: 对啊，就是讲有人讲啊，都倒了困未去啊，看电视有电视看
1: 啊。
0: 啊，
1: 哦、我无咧看电视，
0: 对
1: 我无我唔捌机关。
0: 对啊，都像我讲讲
1: 啊，看电视。
0: 对啊，都等啊，得咧叫得看电视的人啊，都电视看，叫倒困未去啊。啊，就是我像我甲你讲啊，你心机存较细声一点吼，啊，咱就罔听罔听罔听啊啊，无困，咱都无要紧，啊那我目睭开开的时阵，伊家自然困去，当时困起你嘛唔知，困起来精神足好诶。
1: 系啦，啊，当然我暗时啊，那是有困一醒都，
0: 嗯，不管啥的，
1: 管几点钟啦，都
0: 有困起就好啊。
1: 一醒，安尼啊无困，安尼就
0: 对。啊，就是我甲你教，安尼你会记心机后盖无切掉。嗯，唔好切掉，对，嘿，啊，你都唔好早去困，唔好早去困，时间到，你去要倒嘞，阵大家爱习惯性，譬如拢十点困，你十点困得，啊，你也讲差不多拢从四点起来，你嘛。

0: 免你十二点睏嘛，袂要紧啦，唔好遐早睏。
1: 嗯，我拢嘛差不多，拢嘛差不多正，有时甲正十点啊，有时啊十二点
0: 啊。对，啊十二点咱去睏，啊都习惯性先起睏个细声，啊都听上个节目，啊直接听听听，啊你当听，啊咱啊目睭啊开开，啊你当时睏起你嘛唔知呀。
1: 当时睏，有时啊当时睏，唔知影就对。
0: 啊啊，所以讲安尼起来精神足好个呀。哦，啊
1: 无。有啦，都那有睏到精。起来拢精神足，
0: 啊！你也无，
1: 我也无困哈。
0: 嗯，
1: 是我那起来精神起来也未是未改歹啦。
0: 啊，对啦，你都反正营养素咧食无差啦。啊，但是咱
1: 惯习啊，是啊，
0: 系已经惯习啊。啊，我今麦甲你教你讲，你尽量的阵用这个方法，出来你也无心机，你永远困未去，无心机你就困未去啊。啊，阵困起来嘛，人的阵会较无啊轻松啦。啊，你要困起来精神就较好啊，吼。
1: 啊！我都来这来无定地去话，都去话中中道。
0: 系啊！啊，所以身体啊继续，继续过咧无唔对，但系囡仔大细，大家拢做无用，无用插力。诶，
1: 啊，我拢水也加，粒啊拢有食啦。
0: 对，啊，都哪食哪过，啊，你诶叫阵糖分的问题，医生药啊哪过，啊，反正咱的营养素伫咧食，未出代志啦。哦，未出代志啊！打打来，医生反正去甲医生讲得，啊，医生开药啊，咱正常吃就好，哈、
1: 哦。对啦。
0: 嘿啦，较早做过头，伊规身躯拢会害去啊！即卖当顾偌济，好偌济，赚偌济。
1: 对啦。
0: 嘿啦哈。
1: 换得济啦。
0: 嘿啦哈，好，安怎样哈？好，好，再见。来吼、哦，所以讲每一个人的问题，大家拢总无同款，吼、哦、是安怎？要甲伊问只句哦，恁听，有真济人是毋是恁身体介拢总同款，啊都倒来困未起，无法度啊，啊无法度治下，啊咱拄只听伊安尼讲，咱就知影讲，为着讲要互恁真济人暗时拢总困未起的人，啊那了解讲哦，原来就是爱按怎伊才困得起。哦，啊，你哪听？啊，哪听？你嘛给学一项，啊，无干啦，要食药啊，困，讲药啊无效，为食神经，一直叫啊精神科的食到尾啊，阵啊变做啥物？变做讲规身躯拢总无开无咩，安尼袂使真吼。啊，所以讲有机会听到，啊，咱就望听望学来，袂要紧吼。咱等一下阵啊，要做见证要讲的人。好、哦，要讲的人，咱后点钟再来，后点钟再来吼、哦。咱这点钟的阵，咱稍等一下，还是爱放互咱的这电台做广告。啊，你也记一个问题，身体上的问题，咱有救会的人，好、哦，咱有救会的人，咱拢一定爱记住服务处电话，爱甲卡过去，讲啊，我叫啥物，我有做见证，吼、哦，我有讲，啊，我的身体安怎，啊，食了感觉安怎，我有讲，啊，伊都会加送者四十粒互恁，啊，恁看要叫。啥咪拢总好，吼拢总，这个叫专业人员，甲咱这个服务来。啊，恁先甲咱的这个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咱后点钟再个转来甲咱这个做服务来。感谢大家哈、哦，来，好，时间交电台。

0: 千克。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

0: 而且自提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缴。
0: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淡保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因哥和小兵 Q 啊，因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可能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这好朋友吼，过来进入咱第三点钟的时间啦、啊。你感觉时间咧过真紧吼，说这一点钟就变一直过来。那若有需要真要起来讲的吼，啊有要叫回人，要想做我老师上者，啊想做做一下好事，讲给大家知影拢总好。一记真，拢爱卡现场，这个电话再通哦。这个5360549，5360。五四九，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加入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安尼再通吼。爱记一下吼。啊，咱来讲的阵啊，有叫回的人吼，有讲的人，要送40粒的人，你赶快拢爱卡服务处那边，因为咱食得好啊，分享大家知影。啊，无真济人坐底看，伫咧等，讲敢有可能，敢有可能吼。结果一年等过一年，等过一年啊，都唔相信讲哈，这一行规辛苦拢会家己做调理，伊不爱相信吼、哦，啊，所以不爱相信，一直等，一直等，哎，啊，那身体甲吴老师赶快，一直求，一直练你，一直无力的，一直无费力气吼，一直变软卡去啊。讲老师啊，啊，我来家唔咋够好无哈、啊，我听足久的啊，吼、哦，我听从听足久的，我安尼无闲啦，吼、哦，啊，无闲你唔再听足久，啊，身体唔再坑一厉害。厉害啊！嘛，我听遐人讲食卡头乌诶啦吼，啊，过来遐人讲食即个心脏诶啦，啊，遐人讲诶阵爱食即个什么糖分诶啦，啊，遐人食啥物吼，报个一大堆讲，啊，你当下无咧讲，啊，即食啥物，干来讲食身体用，规身躯拢总用啊，啊，我感觉讲，啊，我都唔是咧，啊，我都血压压悬啦，啊，干来要食血压诶咧，啊，我都即个叫阵卡头乌无咧，干要食卡头乌诶吼，啊，所以讲一直食，一直食，一直买，一直买，啊，愈买愈。这种啊，愈加身体愈害，食到今麦讲，啊，已经的阵啊，无啥会惊，唔在有效啊，无效吼。我讲唔知啦吼，啊，反正的阵啊，有缘的人一早就买啊，无缘的人更加当中未惊，啊，再买来买，老师嘛唔知要安怎甲恁讲吼，人讲机会伫头前，啊，可惜的阵啊，啊，都怀疑。

0: 心上重，啊，有人讲听六七重啊，啊会惊会走，听到袂叮当啊，啊食别人食到拢总袂惊，啊再别问讲啊，唔知食会惊未？我哋感觉讲啊，反正甲无缘就无缘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今日叫恁起来讲，就是有真济人，伊嘛是同款的阵啊，底下咧等，底下咧听，底下等，底下等。啊，咱若讲有缘的人，啊，要过的人，啊，要像西游讲随家随好的人，迄款钱无开啊，甲恁讲一解，迄钱按老咧阵啊，通起来叫挂号用，唔好别开，迄款食袂好啦，因为说要顾身体，爱登记来做照顾，你也咪少年人，也无破病，咱也唔是咧卖药啊，讲咩食药。我地面是不是嘞？哈，来，好，听恁的电话啦，哈，现场的电话5360549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到底在位？
1: 我迄个四月跟迄个礼拜都有食啦，
0: 哦，了，
1: 礼拜啦。
0: 你今年几岁？你但紧张，你豆豆啊啦？
1: 今年几岁？72
0: 啦，吼，啊，我出少年，你到底在位？
1: 我
0: 住在林蝶的村啥？还有这阿梅哦，
1: 当有吃。
0: 嘿，我该看什么呀？
1: 对啊，
0: 嗯，啊，你吃偌久啊？
1: 都唔吃迄三四冬啊。
0: 吃三四冬啊？
1: 吼。感冒。
0: 好，啊，未感冒啊？其他呢？其他有差无？
1: 那？
0: 其他有差无？
1: 啊，其他都平平啊，安尼啊。
0: 啊，那平平啊，就好啊，啦哈，
1: 好
0: 啦哈，啊，该下者吼，啊，你也要个叫个讲，伊赶快来上
1: 啊，
0: 你
1: 哈，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好来哈，身体有滴咧顾，啊，咱来甲顾好，勇敢，钱开偌济，无介济啦，但你讲钱，啊，你也无顾，钱也未，一个身体也无用，较济钱嘛是无好，是唔是咧？哈，我先甲写好一个哈，因为这阵啊。电脑的阵愈来愈细腻，有时阵会看无哈。来你好，嗯，哇，那得了去啊哈，也紧哈。来，现场的电话53605499，5360549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哈。啊，有问题咱拿卡，老师拿卡，咱做服务哈。啊，反正身体是咱的哈，啊，咱精神会记得上加咱的九九重阳。吼，叫做重阳。啊，咱啊讲这个吼，有叫营养素的人弄上。吼，啊，你啊讲叫这个叫的阵啊，或花青素的人，伊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都已经的阵10000块给上一罐。吼、哦，啊，咱啊讲当中的阵都11罐滴嘞，吼、哦、11罐滴嘞。啊，你敢问服务处的好，吼、哦，伊甲你讲。吼、哦，来，感谢大家，好来，电话那接嘛无当中起来吼、哦。来，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嘿，住伫单位，应召的呀、啊。
2: 你
0: 无咧？
2: 小港，
0: 小港的吼，但安迄个播落去，你唱起啦吼。小港的什么秀？奥秀啊？
2: 对，
0: 哦，今年几岁啊？
2: 84。
0: 84啊？啊，你食偌久啊？
2: 我因爸食一针啦，啊停起来，啊即马就是发作无吼？
0: 嘿，
2: 我用，迄个我即马我用着无？
0: 啊系系。
2: 啊即马迄个。髋关节讲有小我力无？
0: 嗯嘿嘿
2: 嘿。啊啊，西药我都无爱食，伊用西药我食，一早时啊食，袂疼啊，一早时啊就开始在疼无。
0: 哦，啊，对，现在叫。
2: 我系啊，我想，我今麦食你这，你也会使吼，我正好啊叫你食看卖下咧。
0: 哦。
2: 啊，食，还可以啦。
0: 还可以哈。
2: 哎，
0: 因为这，
2: 哎呀，不会感冒，比较不会感冒。
0: 哦。啊，所以讲，真济人好的啦。上个重要就讲，咱年岁才这个跛倒的阵，迄个骨头的部分，你也讲无爱食西药，啊，你有阵食西药，这嘛爱紧食，效果才会好啦。
2: 食西药是有效，啊，但是一早嘛是够照常够
0: 稳。西药好在止疼，你讲好在止疼
2: 啊。我还算髋关节，你要讲有力啦。
0: 嗯，
2: 哎，有一点裂开啦。
0: 对，哎，好，你食是止疼。啊，止疼的阵爱食一段时间，啊，止疼你这年岁才济啊，对腰子无好，
2: 哦、啊喔，
0: 对腰子无好，明天。
2: 我一讲叫我回诊，我就好抽电，一定爱好看对不？
0: 对，
2: 我自己边看，啊，对，我又甲医生讲，我有奇怪，啊，个一早时啊食哦，还可以咧，啊，一到时啊就开始酸痛啊
0: 咧。哎，不跟你
2: 讲。点点啊，伊又无讲啥，伊就点点
0: 啊
2: 咧啦。
0: 伊不跟你讲啊，药去都贵啊，当然的无效啊。
2: 无，伊讲无讲，伊讲点点咧。
0: 系啊，啊，药去。
2: 我无想咧食西药啦，我无想爱食西药。
0: 啊，所以这哪个反正80几岁啊，哪个啊，我都行顺时，达到好啦。

0: 即嘛我做做工会啊。
1: 也过来做。
0: 无啦，啊就款内底。
1: 哦，款内底忘金
0: 糖。做技术啊，系啊，做技术啊。
1: 唔，会记得讲迄个。
0: 我唔是咧做做。
1: 无啦无啦，我即卖是讲。
0: 做技术
1: 呢。我即卖讲年会遮济吼，啊，钓上个所在，咱尽量个准啊，休困袂使去出来去钓钓遐所在。
0: 这
1: 个天
0: 哦，咱
1: 就
0: 爱休息
1: 呀。对啦，对啦，对啦，系啦，好，好，感谢好啊，好，谢谢，好。
0: 呀，我那个叫呢。
1: 我感谢好啊，你改卡点那边就好，哈。
0: 好好，
1: 好，再见。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1: 住伫倒位？
2: 哦，嘿，我住伫高雄市燕巢。
1: 我拄啊叫唔到人去呀。
2: 啊。
1: 拄啊讲唔到人，我当作是燕巢诶。
2: 嘿，啊，都燕巢的店，
1: 啊，都食迄个啦，都食迄个，我当作是燕巢的啦，
2: 当
1: 作小港啦，系啦，
2: 啊，燕巢，
1: 啊，说起嘛啦，吼，
2: 嘿，对，
1: 今年几岁啊？
2: 七十八嘞，
1: 妹妹你还是的，对不对？
2: 食了袂歹啦，
1: 对啊，
2: 我今嘛咸水的拢伫食的，咸水安尼做伙食，拢食。
1: 啊，当
2: 地食袂要紧啦吼，
1: 当地
2: 食咧，
1: 本来就袂要紧啦啦。
2: 嘿，
1: 当地食本来袂要，迄种植物的物件太要紧。
2: 食了袂歹啦，
1: 真正袂歹，你也感觉。
2: 阿公，咱得叫伊食呢。
1: 你也感
2: 觉。食完阿公，那讲，你学袂食，今嘛哦，伊多多是便秘啦，我叫伊食一个，今嘛都要调呀啦。
1: 唉，所以讲。
2: 不食啦。
1: 所以讲，大家拢气气，唔知身体气咧老去了，毛病拢来呀啦。啊，大家
2: 讲起呀，讲哦，我唔免食迄，起码就食了调个呀啦。
1: 大家讲，啊，我要食大便呢，对不对？我要食个下头乌诶，啊，要食啥物食啥物。我讲，哎，都身体歹，气也行未够，气得无诶阵，大毛病嘛来啊！你食啥物？你规桌点拢药啊？安怎食嘛未好？
2: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啊，咱食这个阵，规身骨气得甲顾起来，身体家己都好啊。
2: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像大便的问题，你免讲大便啦，把它毛好了啦。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2: 我都食了都好，我才甲报啊。
1: 啊，那讲查得好无啦？查得好无，大家拢福气啦，
2: 对不对？福气来啊！
1: 啊，搁再来讲实在吼，你嘛看会开啦，啊无伫咧磨嘛磨较艰苦的阵，啊嘛将你硬你为这个家当，大家都顺利啦。
2: 嘿，
1: 顺利就福气啦，你也无顺利，大家拢无福气啦。所以听恁的节目，人你又感觉心结足开嘅，结了解足济啊，什么代志咁啊？你唔嚟过啊，咪插耳啦。好啊，人都先静安呢，啊啲夹大声，啊愈大声愈差，啊大家愈弯愈差，好啊，卖弯伊也欢喜就好啊。
2: 嗯，
1: 哦对啊，所以听恁节目来是心性差足济。啊无心性嘅阵啊，你牙翻咧真翻咧，啊唔加上唔认输呢，变输赢，搞变搞人赢嘛。
2: 对啊，对啊，
1: 系啊，所以讲，安尼你也感觉身体嘛，哪奶奶好补，也哪奶奶济啊，好，好，下好啊，好，好，好，再见，好，好，不要紧，走卡就好啦，吼，反正身体是咱的，阿咱无顾，别人别给咱顾啦，阿你要听这侪人伫咧讲，阿恁知呀，吼，来，咱的其实，吼，要我老师上，要大家听，拢总好，拢总好，吼，那系阵啊，顶礼拜甲即马加加来讲已经百几个啊，吼，不要紧啦，吼，阿大家老师拢总上，吼，来，你好。
3: 嗨，
1: 你
3: 好。
1: 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1: 嘿，
2: 老师你好。
1: 你
2: 来打电话哈。
1: 好，一拜哈。啊，你有叫过无？
2: 上线好不？你再加上线。
1: 你有叫过无？我这无法度，我这一定爱上线呢。吼。
2: 爱上线，我得去，我不爱红
1: 灯啊。嗯，无啊，这无法度吼。哦。因为无你得开屏得，你开空白空红的屏得。
2: 我唔捌叫过啦，我都听
1: 你节目，
2: 我
1: 就啊，你唔捌叫过，你甲我讲嘛无同，你开一边空白空白一边，系，空白空白一边，对，系啊，好。
2: 哦，
1: 啊，
2: 你
1: 电话
2: 给我甲讲者，我
1: 记下就。好，
2: 好，
1: 不
2: 要
1: 紧。你今嘛吼，我讲你听清楚，吼，赶快接起电话，好，后边三二，后边三二，甲改做三五三。
2: 三五三后
1: 边
2: 三二，
1: 系甲换掉，系甲换三五三挨得通啊，好嘛？好。
2: 啊，我先直接无记啦。
1: 系啦。
2: 你几个加连我话老师？你几个加？
1: 啊，无你开是空八，空八空空，系空八空空，这就是滚出钱嘅。
2: 哦。
1: 空八
2: 空空空，
1: 过来三二个。
2: 三二个。
1: 系，过来七八九。
2: 七八九。
1: 系，安尼靠。
2: 哦，这零哦。
1: 零八零零二。
2: 零八零。

0: 7 8 9
1: 啊，七八九哟。
0: 哎，就安尼较好记啦。
1: 啊，我即句。
0: 你即个也卡过去，不要紧，服务处。
1: 爱叫回家讲。
0: 不要紧，你甲服务处那边讲，吼，啊，啥问题先甲问好再叫嘛，不要紧，吼。
1: 哦，啊，我那要叫爱派老师
0: 去。免，你开边，你开边甲讲得，你爱在一段时间，后座阿哥咧正常时阵，你都会使卡去边啊。
1: 好、哦，我那真少袂使，
0: 真袂使，即阵袂阵，就是有人食过咧，讲互恁听，啊，你都无食过，你变哪讲互听？
1: 哦，
0: 哦，对不对？
1: 哦，这个是，嘿，这个是算少少的朋友的。
0: 系啦，这里讲大家拢食啊，足好，你有食，伊要搁想煞叫，啊，我想煞加送40粒互伊。
1: 哦，
0: 是安尼。
1: 我的头一盖，我的多头一盖
0: 上山。对啊，啊，上山你来卡着那边个讲，系啊，吼。
1: 好，安尼方法好。5555的啦，5557 8 9
0: 哈，好，再见，好，好来哈，所以讲大家唔知啊，人真济，不要紧，啊，你都定位哪卡，啊，都专业人员甲恁做服务，咱有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作怀疑的问题，拢做解问都无唔对啊，哈，来，咱来今日讲个阵啦，哈，有问题，咱每一工，哈，每一礼拜、礼拜日，咱拢做服务的咧，啊，咱来讲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服务处拢有专。人员，大家在咧甲咱做服务。

0: 你好，我到底报地新闻。
1: 你
0: 有
1: 叫过吗？
0: 有啊。
2: 你有叫过吗？
0: 哎、欸，
2: 你有叫过。你有，
0: 买去慢了叫。
2: 好，来讲。
0: 你阿老不叫。
2: 好，来讲你报地嘛，吼。
0: 哎，
2: 什么名啊？
0: 蔡英茂。
2: 蔡英茂啦，吼。你今年几岁啊？
0: 84
2: 啊，吼。啊，你食你食偌济啊？
0: 我打食，叫了万块来食呢。
2: 哦，阿东食完未？
0: 拢食了啦，我明仔就要去叫。
2: 啊，有感觉无？
0: 有啊，
2: 有感觉。
0: 我有感觉啊，
2: 因为
0: 我家是，阮家是两人一个，

0: 我就在吃
1: 对着三位，对着三位吃到正
0: 九十三位、哦啊、所以说你听
1: 他、啊、在报我吃说、啊、对我们吃的都不错
0: 不错对、
1: 啊、我不吃说听他
0: 哦啊，所以今麦到大人，有我当然身体过，咱咧轻干咧轻松轻松，个当你入去的阵就足欢喜个啦。
1: 有啦，我是感觉吼、啊，我大人伊讲啊，都安，应该是现在啊，伊都爱讲我吃，讲我吃啊，搞咧搞我讲哩。
0: 有啊，所以，
1: 哦、所以我感觉总原来
0: 吃看卖一个，
1: 有吃看卖啊咧。
0: 吃看卖，
1: 两个吃了，
0: 太两个
1: 人就吃啦。
0: 讲真正有差呢，
1: 哦，啊有差，闽族人哦，伊个心中，嗯，拢跳得拢百三个，
0: 我甲你讲，甲你讲，
1: 百公三，
0: 伊食，伊食，伊食水也冻，伊食水也冻袂掉，但是爱叫伊豆豆啊食，袂使食伤凶呢，袂使食伤凶呢，我讲白讲，
1: 我是感觉伊多改善，
0: 嗯。
1: 这心脏咧，即马伫咧崩咯，拢伫咧八十瓦八。
0: 对啊，啊所以讲，你甲想讲，迄是拢针对心脏，规身躯拢针对心脏，啊你迄个水的部分针对心肺管。
1: 我是干那食迄粒啊尔啦。
0: 哦，啊所以你较无伊较严重，伊应该药啊食较济，身体较无用，本来就无用啊。
1: 啊，我的改善是改善，
0: 嗯，
1: 血压我拢食低啦。
0: 嗯。
1: 啊，这样不最近他还。拢起来咧正常啊，
0: 安尼吼，对啊，啊所以讲，
1: 就跟我感觉安尼尔。
0: 所以恁太太也食好正常，心脏伤定一定要放好定，血管伤细条一定要食好大条。
1: 哟，
0: 因为
1: 就是安尼，伊以前啊，伊啊，我从来没甲磅拢九十瓦，八公，
0: 哎，
1: 啊，这么大个涨，大概啊剩八十瓦，甚至后通七十几，
0: 系啊，
1: 哦，我听一下讲，哦。
0: 所以讲，这个针对你讲的这个部分，都啊拢会下啦。
1: 有
0: 。啊，咱
1: 你两个多吃一下。
0: 对，大家拢会下，唔是讲你两个下呢？都卖急性的人，像你食西讲水饺要水好诶，迄款拢总未下。啊，你只要讲啊，我都有心咧，甲过好，大家拢总会下。
1: 啊，我是讲迄个针对迄个
0: 嗯，
1: 高食食高十高，就算高十三，迄个。
0: 一直搞咧报啊啦，我是讲，哦，即、那个较济回，迄个就对啦，九十几回，迄个对啦。伊
1: 讲前八十几回就食食啊，
0: 就有啊。你拄啊听下咧讲，拢嘛食十外年做做啊，啊，咱都做二十一年啊。
1: 嗯，
0: 对，啊，咱也无咧换产品啊。你感觉听久，感觉听阮换产品无啊？
1: 无啦，我是最近头开始听
0: 着。对啊，所以讲，
1: 伊咧搞报啊，我。阿公，我都知道啊，即个礼拜时阿咧讲即个
0: 啊。对啊，阿咱都食好调咧，卖讲乌白买，乌白买你都未去收嘛，无效啊。
1: 哎
0: 呀，哦。
1: 我明仔食过一个调
0: 啊。好，阿我改写好啊，好，你甲讲一下，上你去食了，好，好，好，再见。所以讲有机会，阿咱都讲给大家听，啊，大家听听了，伫咧只爱像我讲安尼，我袂使讲，啊，无影安尼学袂讲，啊，咱都爱甲顾好就好。除非你讲派去啊，派去的物件都袂好啊。老师定甲咱讲一个问题吼，你也要囥个派去了，再要来顾啊，敢会好吗？甲你讲会好，啊，是咪骗人呢？真侪人讲啊，幼稚的阵讲要洗啊，以前讲要洗幼稚啊，安内只敢有效吗？讲这爱看人好报啦吼，阿弟啊派去的阵啊，该洗就洗啊，阿来吃嘛是无效啊，还是身体各方面拢啊未派去进前来吃有效，啊派去了后吃啥物啊嘛是拢总无路用，是不是的吼？好啦，反正讲这阵啊，阿嘛讲干那吹打听歌好啦吼。

0: 重情，有时阵咱会感觉讲，来这个世间到底要创啥物？啊，食个遮济回，啊，到底要创啥物？咱底下咧想讲，啊，都尽量的做啦，啊，靠伊拉大势，人讲成功，咱会较好名声。但是有时阵，你也感觉讲无达你的意思的时阵，你会感觉讲真庆幸啦。哦，啊，真怨叹，啊，咱付出遮济，结果对咱无好，唔是伊对咱无好，是咱感觉伊对咱无好，啊，其实对咱好无，感觉是真好，所以讲足济人拢改想改掉，咱会记得讲，今日是谁？是伊来世间有伊个任务，啊，来咱这个世间咱冇任务，所以伊不一定爱甲咱友好，咱来先友好咱家己。安尼就无唔对哇吼！来，你好，
1: 吴老师你好，我是江律师。
0: 你顶刚这顶礼拜我唔该写好了吗？
1: 啊，今日会当国讲吧？
0: 未使国讲啊，你讲完就好啊。我这该要创啥物？系啊，我该写好啊。
1: 好啦，
0: 好啦，好，
1: 好，
0: 好来吼。啊，所以讲，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当中吼，咱会感觉讲啊，咱的囝不好，啊，咱的媳妇不好，吼，啊，总有好拢是查某囝。查某囝卡电话，甲你哩哩啦啦。查某囝拢会等甲你看，查某囝拢烦恼你的身体。啊，结果你感觉讲的阵，虾米叫做畸形？大行拢要老后生，大行拢要老这孙，讲做传承。啊，大家拢认为讲查某囝较友好，查某囝较好啊。啊，结果是别人的，唔是咱的啊。啊，咱的媳妇，咱的感觉讲的阵，啊，咱的囝，伊都无迄个心，咱的媳妇，伊敢有迄个心嘛？啊，其实你好也是。

什么叫做有效啊，什么叫做不好。在我们的九九重阳家家家老大人很多、哦、现在已经很多了、哦、啊，他只给你有效就好，他敢有饭好吃吗？啊，只给你有效听你的，这样他敢有法多行赚钱吗？啊，只听你的，只欠欠欠，这样可以欠多少钱？所以说时代的不一样，人的不一样，我们的感觉一定要转变、哦、我们的感觉一定要转变，因为因有因的这个生活要过，因家己拢总爱过，咱未使讲的阵啊，啊，得为着因的阵，啊，咱要做啥啥，啊，一个伊爱去听听咱的，安尼都唔对啊。所以讲，尽量卖讲话，尽量因来安怎欢喜就好。啊，咱最主要安怎，咱过去安怎做，安怎做是安怎第一点钟，老师家己讲的阵啊，尽量开，会当开，尽量开。唔好遐咸唔敢食，遐唔敢食。想要食啥物，就买来食。卖咸物伤贵，卖咸物啥物。就讲人生当中，剩最后这段路，咱若个未享未享，人讲享福一个，吼、哦，阿要食较好一个。所谓享福，唔是讲个阵，像人个讲个阵，钱乌白开，说乌白开，唔是。咱都该要食啥，买来食。啊，该要穿较水个，穿较水者。啊，该要倒只创啥物，啊，咱就忙佚佗。吼、哦，会记你讲个阵钱。是要赚来开，钱不是要赚来害世事，因为咱无这个，吼、哦，咱无这个欠伊因果，咱无欠伊，是咱个饲大汉，人伊嘛无欠人，是因为咱本来就要共饲大汉啦，啊，所以是一切一切，你个当作讲，伊就是我人，吼、哦，伊就是我人，啊，咱该对好的部分咱做得好，啊，剩呢，咱无必要替想想济，啊，这财产咱留咧咯，啊，这个唔敢开，遐唔敢开。当中袂使你想，啊无我只袂袂互伊，啊无伊咧无够钱，无够钱创啥物，迄拢甲咱无关系。既然食到即卖只系年纪诶人，大家拢总一定爱清楚讲，囝都是你尔，一个囝尔，吼、哦、啊都讲迄个囝尔，啊囝是囝，啊老母是老母，吼、哦、啊囝咧老母咧艰苦，囝伊也无咧艰苦啦，伊奈怎你艰苦？啊你买物件来食有效，啊伊无你买，啊无你买铁蛋雕，吼、哦、迄是伊诶问题。啊，咱家己本身都无迄个含含无够，啊，都再去量再去花改送啥物？啊，人讲一概念、两概念、三概念，成为习惯的念。啊，习惯了，你即马伫咧怨叹，你伫咧怨，伫咧唔甘愿，你财产拢可以，可以买厝，可以创啥物，创啥物，迄是你欠伊的，你可以的，唔是伊，吼、哦，唔是伊欠咩家己滴的。啊，所以讲有人情，无人情，吼、哦，无人情。我今仔是安尼讲遮济，有真济人，一日干唔得，人件不好，一日干唔得，人即个心不安怎，人啊到尾啊，你甲看有偌济人，规尾拢总会准登去啊，吼、哦，拢总登去啊，啊，无就倒底下好难过啊。所以讲业障愈重的人，吼、哦，啊，你要登去也愈困难，吼、哦，愈困难。所以讲万行书啦，反正说，和家庭来讲，叫他安尼放下，放下。别安放下，吼、哦！反正什么事，咱的身体也无好，你爱了解一个问题，真可怜真济。拄只皮尔书记也讲，因母啊，安尼摔倒摔倒安尼，今麦住伫安养院，你若讲家己人住伫安养院人，你就感受会到啊。哦，你也讲的准去安阳去看什么人，去看遐人，你的感受会对啊。规个遐济老大人倒伫遐，哦，你会感觉讲安尼人世间来这个世间，敢真正只苦着吗？啊是安那只苦，咱家本身无这个珍惜家己，家己身体无爱哪个，干那要食药啊过日子就好。啊唔敢开，遐、那、唔、個、敢开，遐、那、唔、個、敢开。啊即马存遐钱，啊存啊到尾遐钱，什么人诶？嘛是遐囡仔诶，啊你今仔恁搁咧去，啊搁留互伊，啊家身体唔够，啊什么人要甲你讲？等家你啊倒伫安阳院内底时阵啦，哦你所有财产，哦所有财产，你拢无人叮当啊，都随在一起啊。啊唔则讲，今仔日老师甲你讲，你爱尽量开，想要开啥物，想要食啥物，剩最后即个价值啊，够唔够好？食到老的时阵啊，迄句的时阵讲，要知我当时安怎，迄句的拢总袂赴啊。悲哀就是找着咱啊，因为咱本身未享讲的时阵啊，啊都爱看，迄、那个该开都爱开，啊要食啥就买来食，该享受都享受，反正咱都有钱要开。啊，咱来讲无介济钱，咱嘛是共款的使你开啦。老师讲过，因为钱是走来走去啊，你唔开定固掉咧，到尾啊，你嘛是共款提安养去互人开啦。

啊，即马归去哪开？啊，咱得反正的阵啊，该入来钱，伊嘛是共款的入来，吼、哦、啊，该提的钱，咱嘛该讲讲爱提。所以啥物事，咱都免用啥物人甲咱友好，唔免用啥物人甲咱饲。咱来了解一个问题，有即、這个吼、哦，有一人讲两头拢总低的阵，咱都爱珍惜。开始无好，第四个喙齿开始咧无好，第二个人生开始一个落架，吼、哦、啊，佮再来啊，减一头去的阵，啊，剩一头，啊，你也感觉讲啊，愈来会感觉愈无趣味，啊，想要食啥物，啊，都尽量个食就无唔对，身体够好势，食老早即个好老运啦，身体也无好，你存够啊侪钱，你嘛是歹命人，是唔是咧？吼、哦，呵，有代志无代志听过吼、哦，反正个阵啊，该讲今仔拢讲甲真清楚啊，啊，今仔你有过无过是咱家己的问题，有福气无福气是咱家己的问题，是唔是咧？吼、哦，来共同欣赏这条咪歌哈。

咱的龙飘飘爱上迄个叫《龙千里所情》的歌曲哈，讲真老嘛，无真老啦吼，嘛是差不多这个歌，从我开始在做节目的时阵的纪念歌。迄句的阵，想讲的阵，阿无节目来做吼，阿、啊、产品都研究差不多啊，都、就是多。

这条歌出来的时阵，哦，啊，你看这条歌多久啊？啊，佮叫啥物？迄条的阵，咱都要放五点钟，拢同款的时间，哦，同款的时间。啊，就是咱这个片头，哦，片头的条歌，就是伊多啊出来，我多啊提来做片头。啊，做个金嘛，逐礼拜拢伫咧放迄条歌。啊，你佮想讲咱的节目做偌久啊？啊，无歌曲足济嘛，吼、哦，啊，足济就是讲找无较理想的歌，啊，听久感觉讲，啊，嘛是拢总袂歹听吼，啊，所以大家拢伫讲，啊，迄条歌就是老师伫咧做节目，所以讲一条歌曲，咱来讲伫咧听，听讲的阵，啊，即个唱袂歹听，啊，就反正咱都换者换者吼，啊，无啥物问题，就是大家节目帮听，啊，身体都哪个都无唔对啊，像较早这条歌嘛真好听咧，老师伫咧讲，啊，你听这条歌感觉真。有精神，来，过来共同欣赏一下哈。有问题，你电话拿卡，等老师给咱接电话哈。

0: 爱人那的白塞，这款歌拢叫做啥物？叫做朱启林的歌。啊，啥物叫朱启林的歌？就是讲伫这个主持节目人唱的歌。哦，啊，这个来讲算无真久，哦，无真久。较早，哦，较早来讲，讲实在，哦，这所有的台语歌我唔捌咧听，对台语歌嘛无足了解。因为较早的阵，吼，拢总是听国语的歌，啊，可是做这个节目了后，真侪人要求讲的阵啊，啊，你放台语的歌，卖放国语的歌，因为讲啊，国语我听无，所以讲无法度之下，啊，就变作啥物，变作拢放这个台语的歌，啊，台语的歌有时阵我改本身的阵啊，啊，都变作无啥了解，所以讲这过去老歌真侪，啊，但是咱拢唔捌哩，无法度吼。刚才你卡电话起来，啊，无我搁放了了，都已经未赴啊吼。来，都听电话啦吼。你好，
1: 喂，你好，
0: 哦，新增吗？
1: 是，
0: 哦，你今年几岁啊？
1: 六十八，
0: 六十八哦，一个少年的啦，哈、哦，
1: 哎，
0: 哎，阿食偌久啊？
1: 一百零五年，食到即阵呢。
0: 哦，安尼算食十年呀？
1: 哎，
0: 哦，
1: 啊有啦，嘿哦，头壳较袂疼，较袂感冒啊。
0: 嗯，
1: 啊，佫有哦，
0: 哎。
1: 看别讲安尼，迄含便秘嘛，正好伊个。
0: 对啊，便秘嘛是火气大呀、啊，嘛是发炎的，辛苦发炎，伊就火气大，伊就也得便秘呀，系啊。
1: 啊，困眠无好，也有较好啊。
0: 较好啊，过来一方面就是焦虑的，你也讲佮真正的歹困的爱加焦虑的。
1: 嘿。
0: 焦虑就讲，因为咱身体本来就无用，啊无用，咱就变作困袂起惯势，啊你即卖形容要困落去，伊困袂好势。
1: 嘿，也、啊、是啊，都感恩老师恁来产品吼，也、
0: 好。啊，所以讲家己爱哪个啊，怎安那做调理？对，我问个阿桑，就是要讲，互恁大家听有。咱的心情啊，袂集中，你困袂落去。
1: 嘿，
0: 咱都搞错关系啦。
1: 是啊，
0: 啦
1: 是啊，
0: 对啊。所以讲，身体较冷些，人家的毛病拢总有，会向过，咱食老的较免烦恼啊。
1: 啊，嘿，酵素蛮爱喝啊。
0: 哦，酵素恁知嘿。真正做个销售开足侪钱，阿嘛甘愿要做落去，因为太好咧，足侪人中风，足侪人心中真正的阵，安尼跳袂起来人足侪呀。
1: 哎呀、啊，老师真好，真有迄个大爱之心啦、
0: 啊。无、啦，反正反正赚遐钱啦，赚这边的钱，阿都反正卖了钱就好啦。
1: 真正是菩萨。
0: 大家拢种福报啦，哈、
1: 哦。感恩老师。
0: 好，感谢好啊，哈。好，再见，好。哦、所以讲，咱甲因写好，啊，咱来讲本身啦吼，本身的阵啊，要叫啥物，你来改卡电去服务处的好，服务处那边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伫咧甲恁做服务啊。啊，所以讲，伫咱的连锁，咱顶礼拜足侪人咧，这礼拜马上真侪人啦吼，代表讲咱逐礼拜个真侪人有注意伫咧听，知讲，这从样子老师的精神哦，啊，注意听，我当时要精神，吼、哦，啊，到反正的阵啊，啊，到顶礼拜开始，啊，到先上。就破，好比讲，这礼拜电话接真济，吼、哦、啊，所以讲该上大家拢上啊，听未到的吼、哦，啊，就四十点就无啊啦，吼、哦，好啦，甭听啦，吼、哦，听一个过金盘，过金盘，吼、哦，卡在这条歌真正真好听啊，真好听。可是卡在的阵啊，唔知道台语歌啥物歌好听，歹听，因为咱卡在唔捌伫咧听这个台语歌。听到第二个讲，阿奶刚才讲，即马倒腾啊，大家要求讲的阵，阿上好放一挂台语的歌，阿无因真正隆重的听无，这条听看嘛，你就知道。

0: 是啊，好朋友吼，咱的基金吼，今仔日的阵有遮侪人听到吼，啊有遮侪人一寡新的部分吼，新的部分你得较服务处一边就好，一边的阵啊，吼反正新的你要讲食落好都落好，你嘛唔知，所以讲你得较服务处一边就好，同款吼，同款的阵啊，一万块内底伊同款的送你一盒。阿迪丹的九九重阳，赶快的上岸一罐八十粒的，好八十粒的。你只是卡电话给老师这边做见证，是因为你有买，啊你有吃，啊吃了感觉未歹，啊所以讲你今仔日老师再给上你一个四十粒的，啊一个四十粒的，就是要和你来分享，和大家知道讲，啊我吃了感觉安怎？真侪拢讲未完，真侪卡电话起来拢未安讲，唔敢讲的吼，是因为老师了解就放下电话去讲，啊有时阵。伊家食了好偌济，伊嘛唔知啊。伊讲的来讲是只一部分尔，啊，平时好处是足济足济足济吼。咱会记得一个问题啦，身体爱用吼、哦，身体爱用，快乐体力一定爱有。啊，食落物件送的价位，伊都会吸收，咱的身体都用啊，吼、哦，身体都用啊，吼、哦。啊，你若讲身体未吸收，安尼都无法度啊，吼、哦。来，先过来接最后一通啊啦，吼、哦。来，你好。
1: 嗯。
0: 嗯。
1: 我是
0: 啊。嘿，是。嗯，
1: 我要买那个羽毛球啊！
0: 你有叫过无？
1: 叫一届，
0: 叫一届哦。啊你，啊你一届，啊你今年几岁啊？
1: 七十，想买七十三。
0: 哦，啊，食了感觉安怎？你买一班还是买一阿伯？
1: 慢慢啊啦。
0: 啊。
1: 加骨，未啥会行，慢慢啊。
0: 慢慢啊嘞吼，啊算加减有效无？
1: 有，我感觉慢慢啊，啊都食三个月。
0: 哦，吃三个月。
1: 今仔有咧油菜骨配者。
0: 好、哦，安尼吼，好来，到倒位耶？
1: 我买一百。
0: 无你到倒位啦？
1: 你到底真便利？
0: 无你家讲你到在什么区位啦？什么？你到底倒位？因为我这无你的资料。
1: 彰化。
0: 哦，彰化，彰化市的吗？
1: 彰化县。
0: 啊，什么区啦？诶，什么川，什么镇的啦？
1: 何必
0: 啊？哦，何必爱改讲何必啦？哈、哦，何必啊？来啊，什么名？
1: 柯炯南，
0: 姓瓜啦，哈、
1: 哦。哎、欸、哎、
2: 欸，我听。
0: 好、啊、好，一听就好哈、哦。好，好来哈、哦。所以讲，真济因为这拢一寡较新的部分，老师的阵加的无资料无法度哈、哦。因为最近较无入资料，迄资料啊入电脑都去找法度哈、哦。来，好啦，搁一个甲伊接一个，啊，无是差不多时间拢就要到位啊哈、哦。来，你好。
3: 啊，来，吴老师你好，
0: 嘿，
3: 我那边叫这个，
0: 你在板桥的这个
3: 说，我台南的，
0: 你台南哦，台南什么名？
3: 那个黄美珠，
0: 嗯，美珠啦吼，啊，你有叫过无？
3: 有啊，我吃
0: 了两单去啊呢，吃两单吼，啊，你今年
3: 几
0: 岁啊？87，87啦，啊，有感觉无？
3: 有啊，哦，我这下去，这检查好去，然后哈，
0: 嗯。
3: 诶，
0: 拢真水，拢无看到红味诶。
3: 嘿嘿，伊讲你安尼足正常。
0: 对啊。
3: 啊，家己行讲啥物会，卡管就输得很
0: 呀。输得袂要紧，迄都反正年会，你讲年会坐哪来，啊都问题哪有，啊那个过好，啊都卖好伤侪红味得啦。

0: 是
1: 啊，
0: 啊，
1: 你本来身体就好啦，你本来身体的样诶，唔是歹啦。
0: 好，即卖一聚会吼，
1: 嘿，
0: 一个就好听。
1: 白天较早聚会会拍。
0: 好啊，哥妈，好，你也会，你也会做滴，我信。
1: 三个月
0: 就
1: 是
0: 办，好不好？那就拜就三加一呢，我阿龙就转到党呢。
1: 好嘞哈，
0: 我好，你又拜错你啊！我唔要跟你回做咩？
1: 你讲台南倒位？
0: 那个南区。
1: 南区啦哈，所以你又感觉讲钱济少，咱来讲身体会当安尼，点当会当安尼，有安尼感觉讲，
0: 哎，平安系上好啦。
1: 对啦，啊，无你看到佮底下拖拖拖，你感觉足可怜的啦。
0: 哎，对啊，看遐老人安尼，我感觉蛮
1: 啊，你
0: 好
1: 心肝足艰苦。对啊，啊，你讲遐老人遐几岁呢？安尼，对，啊，咱几岁啊？啊，咱看到遐好在老人啊。
0: 哎，啊，看遐啊，看咱啊，看到干嘛？
1: 爱讲爱讲的阵啊，身体歹哦，做老人啊，身体用做少年人。
0: 对啦，啊，我讲啦，做人呐平安上好啦。
1: 系啊，做人啊，像我那真正的阵，有时阵讲要等未等。
0: 啊，得安健康，啊，自己过自己单
1: 呢。嗯，唔再讲，我定讲，听咱的节目的人，后伫咧过，食较老，你还可以当咧跑跑山，你看九十外偌济呢？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啊九十外个
0: 只。我边看一个93岁吼。
1: 哎。
0: 迄个好。迄皮面貌偌水呢？
1: 对啊，
0: 拢无腰纹，啊，拢无迄落个哦。
1: 哎呀，所以身体也用，逐项拢总好啦。身体也歹，逐项拢无好啦。哎呀，
0: 哦，我好好，身体我看我袂歹。
1: 你好，好，我时间够一够电台啊，哈，好，谢谢你，开始好啊，哈。
0: 好，你准备
1: 好。好，好，再见。来吼，所以讲，咱后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吼。每一个人的身体，你定爱记住，只有身体用，你才有机会。身体也歹，和你的存钱存过啊，这你都无效。所以讲，身体用个歹，有时阵干来看挂表的知影。人讲哦，啊，这个人那遐水，这个人的存，啊，那看起来存啊，啊，那感觉身体真用，你就知影身体用偌好的吼。服务处的电话：0800555。7-8-9，好，要把时间交电台做工商啊，后点钟再过来。

0: 9600。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换单顶头的 QR code 就可以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

0: 忘记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丁丁都弯弯都落水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欸，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欸、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旁，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旁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感谢这好朋友吼，咱开始的阵啦吼，啊，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啊，咱若讲有买这个吼，啊，前三要讲，恁会记住咯，拢爱卡现场去电话才有哦，卡一支5360549。5360549，这是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加一个05，看咱食这个营养素，食了感觉安怎？卖讲着产品的名，啊，看食着咱这个花青素的阵啊，啊，感觉的阵安怎？哦，两项是无同款，一项都是咱心肺梗的问题，一项都是咱体力甲气力的问题。甲咱有效的讲，互大家知影讲，啊，我都安怎？食个怎么安怎？拢总好。哦，啊，该正常诶，啊，要叫啥物，则服务处甲你讲得好啦，吼、哦，啊，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哦，空白空空，老师就接袂到，一定要卡现场即支电话，5360549，来，先接咱现场的电话，吼、哦，来，你好，
1: 喂，吴老师你好，
0: 诶、欸，你好，
1: 我要叫药啊。
0: 别个叫三品啦，你是住伫倒？
1: 三品哦，
0: 你是住伫单位
1: 诶？
0: 你住倒位？
1: 我住新港轮啊。
0: 新港轮。
1: 错嘞算，错嘞算。
0: 好、哦，新港啦吼、哦，你有叫、啊、你有叫过无？
1: 有有有，我食都得
0: 咯。哦，安尼吼。
1: 我以前吼，我爬起吼，我卡头拢无力，啊，今食了吼。嗯，食下五六罐开始有效呢，开始安尼脚骨就爬起呢，
0: 就爬起来吼，迄个贵的，贵的
1: 贴，食两三罐拢无感觉哦，啊，食下五六罐遐，开始个脚骨有效。
0: 啊，营养素较慢啦，营养素较慢，系啦。
1: 啊，我卡去问恁来恁的小弟讲爱食八粒，我做八粒个食落。
0: 对啊。
1: 有影脚头哦，那就啊爬起来拢。唔免讲多停一困，背地都起来
0: 啊！对，啊，你想讲安尼，咱唔免去安养院，咱就继续甲过咧，啊，够开足侪钱。
1: 对啊，
0: 哎，
1: 我即马拢直接食，食较用咧。
0: 对啊，咱食到啊。

0: 村最后这段啊，倒伫遐时阵，迄个真正黑暗啊呢。
1: 有啦有啦哦，较过那健康会惊会走足健康啦。
0: 啊，说安尼开钱够重要吗？够叫你开足多？
1: 有啦，
0: 对唔对？安尼
1: 惊会去，安尼才会轻松啦。
0: 有啊，所以讲做物件，就是爱互大家拢总食哪老，身体个会当较健康一个，较空闲一个，当拍拍照溜溜去。
1: 你看我唔知讲哦哈，那食一罐拢无效，我怎有耐心？比个食，比个食。
0: 对啊，所以讲，我的物件会当卖21单，你敢想讲别人有我多安尼吗？
1: 哦，无我咧做工课，拢都徛伫困。
0: 安尼坐咧，徛伫困起，则惊起。都无啊，都气得伤歹，身体伤虚啦，叫气力提来一直无去啦。
1: 对啦，
0: 即马爬
1: 起
0: 唔免啦，行
1: 咧就去啊。即马就是讲，继续
0: 比较
1: 食
0: 食吼。
1: 有好
0: 奇
1: 嘛，是
0: 拢爱
1: 食。
0: 爱食啦，即个物件要顾身体吼，卖讲开钱嘅问题，身体用是啥物钱，拢买袂到嘅啦。
1: 有啦，啊，我要叫一下啦。
0: 我改写好，你敲完再敲电给一边，好不好？哈，嘿，好，爱伊赶快来上哦，你哈。好啦，好哈，
1: 好，
0: 再见，好，再见，来，你好。
2: 喂，高老师早。
0: 哎，多吉达乌耶。
2: 永和。
0: 永和，你有叫过无？
2: 吴老师，我廿十几年嘞。
0: 我嘛在。
2: 刘小姐，你唔知？
0: 哦，人讲这个算上幼气的小小姐啦，哈。今麦教你。
2: 我们叫欧巴桑嘛。
0: 今麦真济吼，哎，六七早你个叫欧巴桑的避免嘞。
2: 我跟你讲，我刚去菜市啊买菜。
0: 嘿。
2: 啊，结果一个加工。你五十几岁，我讲那有要讲，我唔爱个讲，我那边怎啊哪有你？我七二头五十几岁。嗯，
0: 啊，你家想讲那点物件？
2: 有啊，
0: 咱的外观看啊都是少年。啊，你家想讲你内底器官敢会变少年吗？
2: 伊要我要个挂口罩，我的面拢无斑啦。
0: 对啊，啊，等你行路，脚手扭捏的阵，甲底下的阵咧拖啊，有感冒。哦，
2: 我拄啊在去运动等下呀。
0: 系啊，阿叔身体是咱的，咱也无顾，别人也未替咱顾，医生嘛无怎甲咱顾啦。
2: 医生，我起码我的心脏是先天的，人别人三也要我两严吼。
0: 嗯，
2: 我刚去看门诊，医生甲讲要甲转去外科，伊讲你会使开刀啊。
0: 嘿，对啊。
2: 我身体呢？
0: 嗯，
2: 我开要创啥？
0: 他都一旦讲讲安尼就好了，唔免个开啦。
2: 对啊，
0: 你若讲真正动未掉，再开啦。
2: 伊讲你也喘无，我也未喘啊。
0: 嗯，
2: 啊是要开要创啥？
0: 啊，说医生拢看数据咧讲话啦。
2: 我讲意思讲，你干那未输迄类。
0: 嗯，
2: 我每一个人拢爱动都同款啦。
0: 对啦，差不多啦。
2: 我的目睭有去检查白内障，条七分啦，八分啦吼。我去北京看，北京无叫我开啦。啊，我去台大看，台大讲你个八分爱看，你够闪光。
0: 嗯，
2: 啊，你来到迄落下爱十几万。
0: 哎，
2: 啊，我即慢慢是咧考虑啊。
0: 哦，
2: 我想阮大家食到九十几岁，伊也无开刀啊，人伊嘛是安尼咧过。
0: 所以讲，身体是咱的，咱该做决定。
2: 啊，我都有看就好啊，我是安怎就爱开。
0: 嗯，啊，真。对啦，反正也是以后大伤害都爱动刀，啊你也讲无什么关系，咱就都过得好了。
2: 我是感觉认为有看到，伊讲迄少少歹恶。
0: 嗯，
2: 我
0: 没要紧啦，反正咱来改改，认为安怎就好就好了，不会动刀。
2: 因为我感觉咱食这款物件，咱就感觉安尼平平啊，啊，逐天会当出去运动啊。啊，心情放
0: 下
2: 轻松，安尼
0: 就
2: 好啊。
0: 对啊，
2: 不是要
0: 我
2: 好。
0: 啊，所以我拄啊讲过，啊，老大人要食啥，甲买来食，对不对？
2: 对啊，咱家己要食啥，咱买啥呀？
0: 对啊。
2: 我要食鱼啊，透早出去，那大人咧买，我就来买鱼啊。
0: 对啊。
2: 要食肉，咱就甲买肉。
0: 对啊，即卖人真正开未完啦，安那开都开未完啦。
2: 我跟你讲，
0: 啊，拢要欠无事实在可怜啦。
2: 家己食都是上要紧啦。
0: 对啊，啊，拢足侪要老事实偌可怜嘞。
2: 嘿，进前我看到边一个和尚。
0: 嗯，
2: 唔知讲看到啥想要食，我讲啊，你家己袂晓买来食，你是安怎咧钱要创啥？
0: 系啊，
2: 伊就要听我安尼讲，伊讲安尼冇用啊。我讲你食到七八十啊，你唔食无，你要老要创啥？
0: 所以我拄啊特别讲，遮你譬如遮老大人，逐项都欠，逐项都唔敢买，逐项都。
2: 对啊，我唔知你欠啥，我感觉我若介意食啥，我都买，咱也唔是买啊大细啊。
0: 但是足
2: 食到偌济，
0: 足济人都足烦恼，惊无钱啊，要靠惊啊，啊都惊白了了啊。
2: 我跟你讲，我的囝是袂安尼啦。
0: 对啦。
2: 但是咱人哦，家己得爱衡量啊。你到位那边个少年的纯真秀气，
0: 嗯，
2: 真讲。

0: 对啦，
1: 我听出者，我家大家老伙啊吼，大家拢看个足开的，
0: 对
1: 啊，拢免去甲正存长手。
0: 唉，所以讲你都唔免提钱，吼，伊也免
1: 收。对啊，那你要食啥买啥？
0: 那个吃大汉，请大汉，你好，一个未当过日子，安尼咱安尼是要甲咱哪交代？啊，咱个提钱哦，一个老钱哦，伊。下
1: 岗人较俭啦，
0: 嗯，
1: 他在我老母哦，
0: 嗯，
1: 我当时我拢提好所费，
0: 嗯。
1: 伊讲看人咧面轮饼交一交二十块，唔敢要食。我讲你欠要创啥？
0: 要
1: 点咪恁？
0: 恁老母的时代无话讲，恁即站的时代，佮安尼都唔对啊。
1: 到就是哦，
0: 嗯，
1: 遐新妇就伫个嚣内底嘛，拖手哩。
0: 系啊，
1: 啊你别安怎讲？阮早起目睭金金看人新妇，起码嚣嚣的，有诶无诶？
0: 啊，有较侪，较侪啦，身体够用的无？
1: 身体够用上要紧啦，
0: 系啦，
1: 所以拢免讲。
0: 所以我多少时啊？
1: 只有你这上要上好啦。
0: 对，咱做好物件，但是就买啊，加只老大了，爱要开钱呀。
1: 对啊，爱样家己样运用啦。
0: 啊，你拢老遐唔食惊，唔食惊，阵嘛就该开了了啊。
1: 好啦，老将拢不管了啦。
0: 嗯，咱都
1: 只要咱的肉体、身体上要紧啦。
0: 啊，是多好开多好食啦。
1: 对啦。
0: 哎呀，
1: 你和你哥哥一工上好食一千块好不？
0: 对啊。啊！你去安养一个偌济钱，对不对？
1: 我所以讲，佮伊系拢请我老，一个请十个月，
0: 啊
1: 好掉，伊讲，
0: 袂下。
1: 我着煮好食，啊我老请要创啥？
0: 对啊，
1: 八十几岁啊，身躯嘛剩几啊千万啊。
0: 嗯，
1: 啊所以，啊嫁伫美国啊，啊家一个人啊。
0: 嗯，啊唔知讲，咱少年都要像安尼啊，紧开紧开，只嘛安尼在少年，啊你也讲像许安尼请我着，我在老诶。
1: 诶，几下咧？
0: 嗯。做济的，啊，专专都听听三妹妹，听三妹妹，啊，买甲几大堆的阵，啊，食物件唔敢食，安尼搞啥路用？
1: 哎，伊滴买物件咯，嘛拢买一堆，我看拢无讲介轻的物件，我讲啊，你是来啊，存了侪钱，唔知要创啥？
0: 对啊，可怜都济啦，哈。
1: 好啦，
0: 好，谢谢，好，
1: 再见，
0: 好好好，来，你好，
2: 你好，
0: 哎，当时吗？
2: 我过来，
0: 你多当时呀？
2: 我
0: 像哪
2: 啊？
0: 你都像哪？我那看下阵啊，怎么好啦？像哪？你什么人？
2: 洪叔。
0: 哦，人讲这个上高的啦。哎，
2: 你拢甲我放未记哦？换电话你都放未记？
0: 当然啦，你换电话没来在姓啥哈？
2: 姓林啦。
0: 哦，林洪叔啦，吼。
2: 哎，
0: 我定甲你讲一句话，大家你也卡桥对岸较好者，你走好啦。
2: 啊你拢讲一句。
0: 对啦，因为你本身有本钱嘛，哦，你本钱有，啊，过来的阵啊，那讲修修心啊，修大家的阵啊，阿麦讲一个，刚才讲的阵，意思讲人啊做唔对是安怎，啊，都安尼硬变变创啥，只啊改单调，你都好命啦。
2: 哦，
0: 家庭在损失啊，无丢干唔丢问题，只有因果的问题啦。
2: 哦，是啦，
0: 对啊，
2: 阿麦是阿姨咯。
0: 嗯，几岁啊？
2: 哇，
0: 七十岁。
2: 七十一
0: 年哦，那叫少年。
2: 我食遐久啊、哦嗯，
0: 对啊，啊说真会晓顾呢。
2: 哎呦，哎，无迄落呢，拢食八粒呢。
0: 啊，食八粒有足侪钱个无？有足侪钱个无啦？对不对？我定讲一个。
2: 一道村咯。
0: 嗯，对，我定讲一个问题，你出去干比看你的朋友又出来，你也看，看伊的朋友安怎，你的朋友安怎啦？
2: 哦，差
0: 真多。对啊，所以今仔你做产品，就是讲，嗯，你看外观，你就知讲，你外观少年，内底敢袂少年吗？
2: 哎，
0: 好，是不是？对。
2: 因为我顶下冇食你的水。
0: 系啊，啊，水的问题是心脏反定，吼，啊，心脏反定塞袂叮当，水的部分才有法多，啊，无心脏定确确，你要安怎喺度？
2: 对啊，
0: 系啊，
2: 人家讲爱保养。
0: 对，所以这三品，甲恁两行拢做起来，店规生活拢过对啊。啊，你家药啊艰苦的阵，真正有咧食，你都爱正常食啦。啊，正常食。
2: 我喊你去食啥？冬季检查拢正。
0: 啊，拢总正常，咱也无艰苦，咱就免去食西药啦。
2: 你开迄落呢？
0: 嗯，西药不。
2: 咱这开安尼错来错来，唔知安怎吼。
0: 错来，阵咱安尼运动不够。嗯。
2: 啊。
0: 你运动无啥够。嘿，
2: 运动无啥搞啥咧。
0: 但是我意思讲无出力啦，唔是无行路啦，吼、
2: 哦，
0: 加减爱出力，咱的亏在在倒
2: 等。
0: 对啊，啊无做事的阵，气小便便的悠悠嘛，袂要紧啦。
2: 哦。 哦，哎呀、
0: 啊啊，所以咱的筋骨未使大肌肉，会当轻轻啊肌肉，

0: 起来叫，要出力啊，和咱的心脏和咱出力啊，出力就是你和咱养咱的心脏亏力啊。
1: 哦，
0: 啊！你即马就是，你即马就是无加油，啊！即马是你的亏在干那加遐尔，
1: 哦，
0: 啊，无个增加。
1: 啊靠！你做当
0: 加皮。对，干那筋骨，咱的过来筋开用，哦，筋开用，啊，
1: 小腰的就对了。
0: 系啊，小腰一个啦。
1: 哦，啊，无些，这是拢迄啰。
0: 当中正常，啊，咱来出来有时来讲啊，猛行啊，看到这个物件哈，这个物件，咱家本身小出来小腰者腰者，安尼家己袂使腰上大哦。
1: 哦，
0: 扎嘞扎，安尼第一筋会较硬，哦，啊，过来心脏嘛较有力。
1: 啊，
0: 哦，对，所以
1: 袂，我哩爬山真。
0: 袂喘哩，袂啦，啊！但是也阵嘛是爱小扭一下，小叮当一下，反正保持着咱身躯的体力。
1: 哦，
0: 系啊，
1: 算较无哩，迄条路，干那行路无真正。
0: 因为这心脏的亏力都要温压伫咱身躯内底，迄个正常的啦。
1: 哦，
0: 正常的迄个亏力尔啦。啊，你也讲愈无出力，也愈无力啦。
1: 哦，是安尼哦，
0: 做在一步步步啦。
1: 奇怪，退休不在颠倒一路。
0: 退休是加在你也去看，可以在边叮当创啥物呢？啊，无真正足侪人啊，我退休啊，啊唔叮当的阵啊，尤其是较艰苦做产的遐人，讲我要退休啊，才出单啊，单时间搞。
1: 哦，
0: 连过都未养过啊。
1: 哎呀，食一个运动。
0: 对啊，啊，干了食药啊，你食到是单时间搞。
1: 我只食你这公斤斤的保养就未歹。
0: 系啊，好。
1: 系啊，我拢食一直叫。
0: 好，该写好啊，恭喜你啦！哈，好，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所以讲，每一个人的身体，大家拢总无同款，有机会过，啊，咱都爱经过的，无唔对嘛？哈，来，你好。
2: 哎，你好。
0: 嘿，海龙啊。
2: 哎。
0: 哦，今年几岁啊？
2: 72
0: 啊你啊，杨妹妹有嘛啦哈？
2: 哎呀，老了。
0: 什么老啊？你搞两个？
2: 啊？
0: 你搞两个？啊？
2: 我要不动作快，是不是我好难搞？
0: 啊，安尼你有在老啊？
2: 我逐天拢3-4点就去山顶啊嘞。
0: 啊，所以讲的准两个，敢是老两个，少年搞两个？
2: 哎，是好干在你有用心去比。
0: 嗯，
2: 无我
0: 顺
2: 啊，无我
0: 差
2: 到
0: 难过啊！你哦，差到难过，所以讲，所以讲，大你讲红过，阿过就老，唔知两过，少年你搞两过。
2: 啊，无你这行，我闹好，差到难过啊！
0: 哦，差到难过哦，那我那惊难过就对了。惊
2: 无六年
0: 嘞，系两个好啊，所以讲阿过六年，咱的身体卖讲个钱，卖讲较好啦，阿都。
2: 怪这人啦，愈
0: 做愈
2: 老，
0: 愈
2: 老
0: 噶愈
2: 用。
0: 呵呵，
2: 不
0: 细
2: 啊嘛，
0: 对我
2: 吃，
0: 你不讲吃。啊，所以讲第一啦吼，第一咱
2: 会
0: 感觉讲，咱未感觉疲劳啦，吼，
2: 有啦，未感觉疲劳。谈，咱来谈啊，对人生无法度好重来，你知无？
0: 无法度啊，所以只嘛只会当维持，佮好你较好一挂，安尼你就法度真好啊啦。
2: 我从看咧，我才讲啊，你。去
0: 三
2: 间
0: 烂
2: 哦，有份还吃两顿。
0: 嗯，
2: 嘿。啊，我拢吃顿了，我拢看两顿时啊，点点。
0: 嗯。
2: 大刚一定有吃的啦，啊，水也是暗时啊，
0: 嗯，
2: 八九点啊，
0: 嗯，
2: 饮两杯。
0: 哦，安尼温。
2: 有阵啊，较烂哦，我拢饮三杯。
0: 安尼温用的，安尼温用，安尼温用的，唔免讲啦，你安尼吃一项拢够啊啦。
2: 饮
0: 较济
2: 杯，
0: 对啊，迄款物件哦，迄款物件做气力，啊个软化所有诶，较早咱食药啊啥有诶无老，一寡无好拢摆蛋掉了，尤其腰子，但讲啥物个性，腰子也无叮当的对啦吼，啊你规身个气血拢行未叮当，一直派去啦。啊说，
2: 哇，我看咧，我就叫伊讲，粉爱食较重诶，
0: 系啊，伊安
2: 尼放着有味啊，讲吃过诶就无味。
0: 对啊，所以身体
2: 啊，是都不好用啊。我目睭我嘛拄过，你讲诶，食了目睭红红红，你免烦恼，我唔惊，我都拄过啊。
0: 对啊，
2: 啊你食迄嘛，我都拄一届啊。啊，即嘛吼，
0: 嗯，
2: 唔捌红。
0: 对啊，
2: 不感冒，健保卡都唔捌收去度咯。
0: 所以讲，
2: 用家我嘛无拄过啊。
0: 嗯，唔再讲。
2: 身体啊，用都未感冒啊，个惊。
0: 嗯，唔再讲身体用足欢喜嘅无？
2: 有啦，都做得都轻松啊！
0: 啊，家己爱也扎力啦， 爱要赞大马。

0: 家己
1: 的
0: 工
1: 课啊，
0: 咱
1: 忝
0: 咱
1: 就
0: 好休困。
1: 对，忝咱就好休困啦。吼、哦，啊，今仔平段买三边去呢？
0: 啊，
1: 今仔真忝，平段买三边去呢？
0: 你
1: 讲，今仔你啊平段真忝，会使唔免去啦？
0: 哦，
1: 嗯，对不对？
0: 未
1: 忝啦。哎呀，啊，都话咱是咱。
0: 都
1: 今较直播好啊，所以讲大家去，佮做啊济安呢吼，恭喜啦，恭喜啦！
0: 喂，好
1: 加
0: 在
1: 有
0: 拄着你啊，无法，你讲的
1: 早都
0: 有人
1: 过啊你。哎呀，啊，所以，够
0: 我
1: 地位，
0: 足
1: 济
0: 人
1: 跟
0: 去
1: 敬啊。足济哦，足济拢，足济了，讲敬偌济咧，敬佫是好呢，啊，拢过的咧。
0: 对啊，
1: 是唔足好诶。
0: 去食八种诶，什么食品啊，就较省啦。
1: 嗯，
0: 八种诶食品嘛，贵松松嘛。
1: 啊，所以讲一项产品我当卖二十一单，你家想讲多一个有在了安尼？
0: 太会晓去吃啦，我讲无因啦，安怎安怎，你无会去说后摆哦，你因啦比你较吃啦。一个两个
1: 尔
0: 啦，
1: 对啊，所以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
0: 那个一个四万多啦，
1: 哎，
0: 就看两个你
1: 要安怎，安怎去迄路？对，要安怎的阵饲大人，伊家己家己就饲袂过啊。
0: 对，我
1: 嘛话，
0: 我
1: 牵
0: 你讲，伊讲叫我免做啊，阮朋友嘛叫我免做，我讲我会安尼做，哦，愈做愈用，我坦坦的，我唔免靠阮囝。对啊，
1: 所以我跟您讲，
0: 我来买这来吃，我都剩咧大项都免吃，慢慢干磨，慢慢弄啊。
1: 所以我跟您讲的，做咧做，不是为着安怎，是为着生命，为着健康。
0: 好啦，
1: 对不对？
0: 按后边啊，
1: 嘿，
0: 趁咧困咧，对
1: 不？对。系啊，别
0: 趁就惊
1: 的对哦。对，卖讲趁钱啦吼，卖讲趁钱，你有出去叮当，你的辛苦的技能有咧叮当。哦
0: 你无点当是去跳落来做滴去啊？
1: 对啊，我唔知甲你讲，嘿，要做是为着生命咧做，唔是为着趁钱咧做。
0: 你行路嘛，足迄落，准你讲啊，我来唔能行外爽
1: 的。对，阿叔，
0: 我无感觉。对
1: 啊，所以你若听，所以你若听我节目，你甲恁教的这些方法就对啦吼，拢是正常人，啊，这人拢未讲的啦。吼、哦，
0: 啊，一块咧，你就看结尾看别人啊，咱家己有安尼。对
1: 啊，因为我家本身的身体安尼，所以我体会足济足济啊。吼、哦，啊，看医生是，
0: 嗯，我感谢你，你无创啲项目啊，我啥都害嘅害
1: 嘅。啊，所以讲未能卡，难卖想啊济啦，哈、哦，好啦，写好啦哈，哦，
0: 好啦，
1: 好，再见。来，你好，
2: 哎、欸，我是你好，
1: 大地到位。
2: 我住苗栗，
1: 苗栗的吼，
2: 哎、
1: 欸，苗栗的三里人单回翁哦，
2: 对，
1: 哦，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74啊啦，
1: 74啊，啊，你食偌久啊？
2: 我食4单。

0: 吃四档的啦，吼、哦，哎、欸，啊，吃一项啊，吃两项，
1: 我两项拢有吃，
0: 两项拢有吃，哎、欸，
1: 啊，吃了，迄、嗯、阵都变成讲，拢未感冒啦，
0: 嘿、欸，拢未感冒，
1: 哎、欸嗯，啊，惊加我有力嘞，
0: 加我有力哈，精神加足好个嘞，
1: 嘿、
0: 欸、
1: 嘿，
0: 对不对？
1: 啊，所以，哎、欸，啊，迄变数嘛，拢足通个了，对。
0: 通个，有咱人有力，有力啊，变数都免吃啥物嘛，足通个呀，
1: 嘿，
0: 嘿呀。所以做这两个爱吃啥物啊？无大便未放，我的身体的发炎没那放。
1: 系啊，二该正常啊。啊，睇了刚二出去，人讲、嗯、哇，啊你卡看个五十几岁呢？
0: 对啊，啊你家想讲，咱的这个吼、哦，身体少年，我靠器官，啊你看个少年，啊你器官敢无少年嘛？
1: 对啊，
0: 对啊，哎呀、
1: 啊，
0: 所以讲身体被靠用，唔是一简单啦。哦，啊，我都啊讲过讲，啊，咱那咧退化，就咧老啊，啊咧老啊，你搁要食什么补什么膏什么那好，你的身体自然用了后，伊自然就补会倒东西啦。
1: 系啊，
0: 系啊，唔免食什么来补，欠什么食什么拢无路用，迄款拢是医生在做诶，拢总是骗人诶。啊，医生都是讲，啊，你欠钙啊，食钙就好，结果你都咧老啊，啊，免那钙安那补。对不对？
1: 那只要身体
0: 用一下，伊主人
1: 就
0: 补。
1: 通啦，爱吸收，啊，身体就自然好啊。
0: 对嘛，是安怎一定要去将这些物件去补，敢补会行？咱就像咱就真济看真卡做产的好啦。讲奇怪，我水才淹好呢，安内个无水，较早都无安内，怎么点来安内？啊，你大家遐淹你嘛无水，你无遐顺讲倒一滴，是安内欠水，结果是水卡崩了呀。好、哦，对不对？好、啊，安、哦、内是不是讲你水安内淹嘛不好，伊都未去修嘛，啊，都老了了嘛。哎，系啊，所以身体结构用件，啥物大行拢好，好，好，感谢好啊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咱慢慢想，慢慢了解，你得知道一个身体要用，唔是亲像咱讲的讲，啊，欠啥吃啥，欠啥补啥物，安怎补，你拢总无路用。所以讲一个足简单、足简单的代志，老师伫节目中一再一再的甲咱讲。你今仔日要补，唔咪用外口物件来补。你今仔日一定要把你的身体体力、体力过度等来，和你的气血的准啊，啊，穿上着你的营养去到每一个所在，为内底补得出来，唔是为外口补得入去。哦，所以讲外口一直老啊，啊，你也搁伫咧补外口，安怎补你嘛补袂行。所以这个问题，你好好甲想，你就知讲，气力、体力，这是咱身躯全部要甲咱补得等。诶，这个物件，所以讲身体是个咧大医生，吼、哦、大医生，咱改天个治疗唔免靠外靠药啊，因为你唔是破病，啊，所以外靠药啊无咱家己治疗，只有你家己这个大医生才有法度。来，你好，
2: 喂，
0: 住伫倒位诶？
2: 乱乱，
0: 住伫乱乱诶哦，乱乱吗？
2: 嗯，
0: 乱乱啊，我那无看到你做啥物名？杨
2: 丹。
0: 哦，啊，你有叫过无？
2: 我有叫过。
0: 你有叫过哈、哦欸？你住伫乱乱啦吼？
2: 嗯、
0: 哦。
2: 嘿、欸。啊，伫即个食碟。
0: 嗯。
2: 碟麦。
0: 食碟麦吼，啊，食偌久啊？
2: 食。嗯。
0: 啊，你讲你啥物名？
2: 我油蛋我。
0: 油啦吼、哦，就是翘下油吗？油油蛋满咯。
2: 嗯。
0: 油蛋满。嘿。哦，又单半了哈！啊，你今年几岁啊？
2: 八十年
0: 哦，啊，那讲话无男无女，啊，
2: 系啊，
0: 是安怎来安尼？
2: 啊，我就来讲，他个讲啦。
0: 哦，他个讲。
2: 听。
0: 嗯，听。
2: 啊，佮。
0: 嗯。
2: 讲佮听。
0: 系。
2: 佮动。
0: 佮动，安尼真正辛苦拢无哪里呢？诶、欸。嘿，辛苦无哪，安尼即个营养素啊，食较动济一个，啊，你加素你食无？你的心脏一直无哪里啊呢？
2: 别来。
0: 嗯，啊，你叫水有加无？
2: 水也无。
0: 水爱哪加？哦，豆豆加，唔好一概加伤多。啊，半杯的阵，啊，得爱加三四杯一天。嗯。因为水的造成体，因你的心脏已经定去啊，啊，你开来已经撑未到那个所在啊，啊，所以气血行未去，人就一直无来，一直戆去啊。哦，都一直讲去，你得叫，你会当叫一撮水的吼，啊水的阵叫家淋好，啊你今麦咧食，你唔好一介食伤多，头开始咱先啊食饭饱，先甲停一下吼，洗底啊三十四你甲停半杯先啉一下，吼、哦、啊较晚讲的阵会使再过来啉一下，一天爱啉差不多两杯，未使做一介啉的，听有无？

0: 你的心脏未堪的，做一解啉，你也站未了。了解我的意思无？
1: 对。
0: 吼、哦，啊，你食偌久啊？
1: 我。
0: 哈。
1: 你也食呢？
0: 拄啊食呢，啊，唔知好甲歹就对啦。
1: 食到今年食呢。
0: 嘿啊，啊，有感觉无？
1: 啊，到底是感觉较袂
0: 晓。较袂遐戆。
1: 嘿。
0: 哦，啊，你即卖阵，即、這个两百嘛爱食较重，啊，水也爱紧加来食，啊，水也加食的话，你讲安尼，你唔好一解啉真济，你啉半杯啊，半杯啊，啊，较面话啉嘞，啉七八杯袂要紧。哦，我不要一点啊尔啦，哦一点啊尔，啊那啉迄个心脏较有在落拍，啊啉干个较习惯了，再啉一杯一杯做两解啉嘛，袂要紧，安听有无？哎，
1: 爱倒水。
0: 嗯，嘿对，啊有头无头拢袂要紧啦，拢总袂要紧啦，反正物件食到腹肚内底，交交做伙拢同款。咱唔是药啊，无固定当时食，咱是要食迄个花青素甲百里芦醇尔，免软化咱的心脏，无咱无咱的心脏真定，啊真无力，啊血管真定，气加袂叮当。嗯，对，啊所以讲你爱加迄个部分就无唔对啊，吼，吼，好吼，好，好好好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哎，
0: 嘿，
2: 大华老师，
0: 嗯，来，多啊，什么人？
2: 啊，
0: 哦，杨志哦，
2: 是啊，
0: 哦啊，我想我这久无听哦，现在是安那，嗯，
2: 啊有啦，我顶礼拜卡无起啦，
0: 哦，顶礼拜卡无起来啊，
2: 对啦，
0: 哦，我想奇怪啊，这个人都看个精神真好，够听话，个拢总在家有伫咧顾咧
2: 啥，不要，够脏。
0: 对啊，啊个身体的阵，个身体本身的阵，该怎讲变安怎搞？只是讲无人去做你食尔嘞啊！
2: 好
0: 啦，
2: 无人做食啊，都是便当啦。
0: 哎呀，啊三不五时啊，啊都叫这个早叫等啊，上等啊，来摸就给他煮一卡，我来烫者烫者安就好啊。
2: 哎呦，
0: 啊是啊啊都一工的阵，啊都甲铁顶管甲烫者烫者，啊都卡来食点心嘛，不要紧啊。啊，再袂一直弄落，一直弄落。
2: 咱吼，咱老吼运动加咯，较慢咯。
0: 嗯。
2: 啊，加少啦吼。
0: 嗯。
2: 啊，现在拢较快。
0: 对啊，啊唔再讲，行路少，等下等于讲，起个筋路气路无顺，啊都泡袂过无软化。啊你干那靠药啊，总干那靠伊个物件要甲你杀杀袂到位，你家本身来配合。
2: 无，我是食。看心脏的啦，啊，有食些尔啦，啊，别项无食啦。
0: 别项免想食啦，我听讲。
2: 啊，那食你个，水个加食吧啦，唔食加血粉嘞。
0: 加粉嘞，啊，所以讲你食个芝麻，你家感觉讲安尼个阵，嘿阿公无食这炸的，差不多等去了啦。
2: 啊，炸等去
0: 啦。你家想讲你下下就安太几年呀？
2: 啊，无食。靠无我嘛爱食，
0: 我定想讲啊，你嗨几年啊？就嘛是佮讲我安尼嗨，安尼嗨嘛是一个低的呀，对吼。啊无安尼过阵，嘿安那袂嗨咯啦。
2: 啊，
0: 嗯、对不对？
2: 同样啦，你这是
0: 较
2: 好啦。
0: 哎呀，啊所以这安尼有只老大人吼，啊佮人讲啊，都食饱再来食啊，无阿多啊，啊无阿多，咱就讲侬一旦保持得真好啊啦。
2: 啊我食好呢，我看两三空呢。
0: 反正吃好啊济吼，伊阿公吸收未完，放单掉未伤害身体啦。啊，吃较济就较有迄个机会啦。啊，有时吃较无够，年岁哪济吸收哪歹阵较无够，伊就变做讲的阵吼，啊较无迄个力啦。
2: 诶、
0: 欸，
2: 阿公吼，
0: 嗯，
2: 食、
0: 嗯，
2: 食面椒，
0: 嗯，伊
2: 啊，阿是迄个肉吼，
0: 诶、欸，
2: 食伤大
0: 嘴，食伤大嘴。
2: 好、哦，一斤贵
0: 哦，爱泡有啊，老、嗯、的，嗯，阿、啊、你要跟你讲哦，我都话讲过，老大人第一爱食啥来买来吃，叫人买嘛袂要紧吼，阿咱来记你讲阿想大地，咱家都准备一个伫边啊。
2: 你
0: 爱食
2: 是不是？
0: 对，阿、啊、你家都准备伫边啊，阿咱来想大地，咱就话加一个加一个。哦，
2: 会泡有啊，会安尼，
0: 嗯，
2: 安尼袂。
0: 安尼水滴水啉无够啦，
2: 啊，
0: 水啉无够啦，
2: 水啉无够。
0: 系啦，水啊像安尼食饭把水啊灌灌的啦。
2: 哟，我
0: 嗯，
2: 实在吼，啉、嗯、
0: 一直啉无好，食
2: 啉几啊口哦。
0: 对，啊，都食饭把迄个爱甲灌灌的， 嘿啦，安尼做。

0: 讲
1: 真水，变阿出去运动。
0: 对啊，啊所以讲。等来吼，阿达袂使讲等来拢无啉，阿要食饭进前啉啉嘛好，也是讲个尊料，见几甲罐罐的就好啊，哈、哦。
1: 哎，
0: 系啦，好啦，恭喜啦，看到你啊啦，哦，
1: 谢谢、啊。
0: 好啦，给你写好啦，哈、哦。
1: 好。
0: 好啦，保单，好保单。来你好，哎、欸，落掉去啊吼，你无落去就落掉去啊吼。有时阵看到这老大人，啊，大家拢变回遮济，啊，大家拢身体遮歹，你会感觉真欢喜个喂。赚够啊，这钱嘛，感觉讲的准啊，会当好遮大遮济遮济的人身体好，啊，咱嘛感觉真欢喜的，对不对？哈、哦，来，你好，
2: 你好，
0: 英和的林太太，你大了哟，
2: 哎，我大了，
0: 大了哟，哦，那这个跳这几下，哎，大了是高阳的呀，
2: 高阳大了，
0: 大了啦，哈、哦，嗯，啊，什么名啊？
2: 有点失望啊。
0: 姓啥？
2: 姓的杨干。
0: 姓啥咪？
2: 杨干。
0: 杨干咯，哦，算干对啦，卖啥杨啦，系啦，秀峰啦吼，
2: 系啊。啊，我啊个叫我是叫足久啊，叫几十年啊，
0: 我
2: 啊我这几间啊吼，
0: 嗯，
2: 啊七月尾啊吼，
0: 我等麻
2: 麻不少，啊等一日少，
0: 一日少，啊得种，迄就是料啊去点着风寒。好、哦，你要点方案不要紧，我跟你讲吼、哦嗯，你这个叫啊像安尼开始扫，好、哦、开始扫、嗯，你有医生药啊吃好，无吃嘛好，滚水看面话
2: 你。哇，我断两间医
0: 呢。好、哦，断两间医，好、哦、断两间医，起码倒倒来，我跟你讲。
2: 穿穿到你未登
0: 过。啊，我拢叫你吃毛药，就你拢无吃对不对？
2: 有啊，我
0: 该吃吃。嘿，该吃吃，起码吃较重些，咪酒就较重些。
2: 啊，
0: 没有。嘿，酒就较重者，毛油就较重者，辛苦的气哈翻烧，一寒气再逼倒出去，哦，寒气再逼倒出去，啊，无你风寒底下，伊今卖阵靠药啊无够力，啊无够力，咱的身体扭不起来，哦。
2: 哦，大家错晒错尿。
0: 对啊，但是拄啊你少未使食，爱经过差后一礼拜十天过了再使食。迄款唔是叫做阵感冒扫啊，迄款叫做寒扫，寒扫无火，吼、哦，你啊拄啊钓钓开始咧扫，迄阵无火袂使食，啊你啊讲经过好一礼拜十天过了，或者寒扫，迄唔是叫做感冒扫，啊感寒扫你用感冒药啊无效，吼、哦、无效，你诶规年都嘛定咧扫，啊你啊用麻油酒，吼、哦、食较淡些一类。哦，安尼本身辛苦翻烧，啊，这麻油气补行会到位，伊就啊，同阿你辛苦的寒气赶淡掉，你的扫自然就好啊。安尼听我的意思无？
2: 嗯，麻油要再扫，不要紧。
0: 不要紧，啊，都爱一段时间，袂当咧扫水家。
2: 好啊，袂
0: 离的。嘿，好啊，袂离也紧食，无好啊，袂离也紧食。你已经你甲感冒老虎啊，扫老虎啊。
2: 去袂会啊，担心。
0: 因家就无唔对啦，啊，也无会袂好啦。你还记着？
2: 我做袂袂较
0: 真呢。嘿啦嘿啦，
2: 今拜一，今拜一，你再回，你再回真呢。
0: 系啊，啊，今晚唔是回真，你今家听我讲，今家就无唔对啦。你敢食酒，你都个落个当者就无唔对啦。系啦。
2: 啊啦，我袂敢食高
0: 粱啊。对啊，所以你敢落个当者咧，所以你食酒食当个人，你酒也无落当，食袂点当，阿妹又落个当者咧，阿物件点点食食咧，哦，真紧都好啊啦。你反正后礼拜你就讲挂袂干，无咧扫啊！呢老师物件做好用，真正好用。有人安尼阵扫几年，我叫食一届就讲哈，食一届就袂扫啊，对啊，食一届袂扫啊。哎呀，系啊系啊哈，好啦，好，好，身体较保重咧。
2: 我了解啊，我咪讲叫，
0: 我改，我改写好就好啊，哈，哈，
2: 好
0: 好好，好好再见，好，你好。
3: 诶，我苏老大，
0: 住伫倒位诶？
3: 高雄尖顶诶。
0: 高雄尖顶了，
3: 黄水沙。
0: 嗯，不要紧，詹尖顶啦吼。啊，什么名？
3: 我无，我名是黄水发啦。
0: 好、哦，黄水发吼、哦。好，今仔电脑出问题，无法度吼、哦。啊，你今年几岁啊？
3: 今年七十四。
0: 七十四啊！啊，你食偌久啊？
3: 食。
0: 吃
3: 了十五
0: 档啊！吃十五档，我一条吃到几码了？
3: 对啊，那个一打打空一年就开始吃
0: 了，
3: 啊，一阵啊。
0: 啊，所以讲吃到这阵，啊，你出门还够使用走的呢。

0: 梦啊，啊就真啊真啊嘛是同款啊，个咧，
1: 啊个在做呢，
0: 个咧啊个在做，
1: 对啊，即嘛唔是老人呢。对，虽然咱这什么个老人，我都有讲过，什么个老人，何人咧过才是老人啊？何人实在是老人啊？啊，无你敢有老吗？你家感觉你有老吗？
0: 啊，是啊，都一定系走的啦。
1: 对啦，啊，你敢有老吗？对不对？好、哦，所以讲是按照叫人讲卖休，无休啊，要休你咪爱运动，爱叮当，他干嘛爱叮当？啊，他干唔叮当啦？打工的阵，他都戆戆戆戆，连咪他搞得派去呀？
0: 对啊，
1: 哎，阿叔，
0: 身体爱运动，阿头先嘛是爱运动、
1: 啊。对，爱物件罔看罔想罔去落安尼罔念嘛不要紧啊。哦，所以讲，
0: 爱想食一时，感觉足好个啦。
1: 足好个哈，
0: 一困一放，阿个又个出来出来，安尼就感觉足满足啦。
1: 安尼就足满足个，所以讲身体好无啊简单啊，大家讲阿要过山、地山、食山，嘿阿要来过你假讲，啊身体都无用，你食敢有好，对不对？
0: 是啊。
1: 啊，那身体用亏了，体力有大行业买好，那都要加油啊！加油是假啦，对不对？是底下加好袂艰苦呢，你也真正艰苦，食药袂使停呢，咱都赶快照常食就好。啊，咱这物件咧食，咱个底个过掉咧，身体都用啊，出那些问题，有真济已经加油啊，伤着无食袂使，咱就正常食就好啊。
0: 像
1: 像你讲，
0: 慢慢
1: 去看医生啊。对啊，所以讲有机会，那个有福报的人啊，就在我咧讲，啊恁听有，甲今麦阵啊嘛是个咧讲，哦，好啦，恭喜你啦哈，感谢好啊哈，
0: 感谢啊，
1: 好，再见。来，你好，
2: 老师你好，
1: 多阿弟，心机啊关起来啦。
2: 我是婴儿林太太。
1: 哦，婴儿林太太，啊，你卡遐久的阵啊，拢总接无着你啊，足无耐性的呀。
2: 拍死
1: ！哎，阿刘阿个挂掉，刘阿个挂掉，我当作是你的准，结果唔是你。人别人比你卡慢卡个低咧，阿你只你早卡慢卡个先挂掉去呀！哦，好啦，今年几岁啊？
2: 我要叫营养所。
1: 我知你今年几岁啊啦？
2: 我73岁。
1: 73岁了，伤悲啊！
2: 啊你，段时间咧感觉未歹。
1: 哦，
2: 啊你，食
1: 也
2: 无感觉，只嘛感觉食了感觉未歹。豆豆食。
1: 豆豆啊，吃豆豆提升啦，咱身体摆咪一工两工的代志呀。
2: 我要叫四斤可能啊。
1: 你不要紧，这个服务处讲就好啦。
2: 四斤可能啊，两阿弟。教育中堂送上40日嘛
1: 吼。系啦，我系上好你，我系上好你。
2: 现在给我看者，我咳到会较好无？
1: 我跟你讲吼。身体也好，精神也好，大行拢会好。
2: 哦。
1: 啊，烦恼也无的阵，人拢食饱哩呀。啊，烦恼低咧都会软卡。哦，烦恼你知无？
2: 啊，我知呀。
1: 操心你知无？
2: 我知呀。
1: 哦，
2: 烦恼你一直讲免烦恼啦。
1: 嘿，惊吓你知无？
2: 听。
1: 哦，我讲家里拢有无？
2: 听。
1: 听有啦吼、哦，啊，这是你辛苦帮伴诶，这个叫的阵原因呢？对唔？啊，我定甲恁讲过，是安那叫恁开钱，啊，你无开是留咧创啥物？
2: 你在我讲另外咯。
1: 系呀、啊。
2: 我讲另外哦。
1: 你吃太少啦，
2: 我要继续吃，我吃七点了，我吃几点？
1: 七点有够了啦，嘿啦，啊你呀，你当时开始敢有吃七点吗？
2: 有
1: 吼，
2: 七点。
1: 对啊，今麦算有启动啊，有咧叮当啊。
2: 有。
1: 哦，所以爱吞之达达啊来啊，无耐性的人就无机会啦。
2: 你时间
1: 吃
2: 无
1: 紧啊？拢未要紧，你吃。
2: 吃康巴吃饭了
1: 哦。拢未要紧，拢未
2: 要紧啊！
1: 拢未要紧，拢未要紧，系啊，哈。
2: 今
1: 仔日
2: 到
1: 中堂，
2: 你上
1: 四
2: 十
1: 页
2: 嘛？
1: 哦。系啦，我系上好你啦，哈。
2: 谢谢哦。
1: 好，再见。来，所以讲，下面个老大人，我听讲过吼，喺地上上来上去的阵，叫做老大人。佮再来，恁听清楚吼。反正讲一个人赚60000块，第个钱嘛，讲无60000块啦。下讲个阵啊，会当赚40000块，安尼就超出掉咱的政府支出的这个劳工的这个标准啦。但今啊，目前一个人赚39000呢啊，啊39000一个老啊出问题底下，提顶来个老啊就好，安尼敢有够吗？所以讲，大家身体爱保重，唔好去用过，唔好底下软卡就请人来过，真可能系真济啦，吼、哦！来你好，
3: 你好，
1: 是啊，嘿，大地的位棒棒球的吗？
3: 我是咧做
1: 位，嘿，我在你大地位诶，棒球嘛，吼、
3: 哦，嗯，
1: 哦，棒，我听我写，我先写一个吼、哦， 好，来啊。

0: 俺叫什么名啊？
1: 李雀。
0: 李雀啊，雀是。
1: 八九。
0: 我知嘿，李雀是确定的雀吗？
1: 一个回去的去，搁一个耳朵旁。
0: 哦，回去的去，搁一个耳朵旁，嘿。
1: 对啊。
0: 这里
1: 看。你说。拜一泡澡给他上来。
0: 我唔无法度，无法度，无法度。
1: 我拢搞规矩，侬今日无滴。
0: 不要紧，你再跟服务处联络就好啊，好不好？
1: 哈。
0: 你再跟服务处讲得好。你食了，你家公，你家公，你今年几岁就好。
1: 73。
0: 73哈。你食，你食了偌久啊？
1: 我食了，我食
0: 一两年
1: 有啊。
0: 一两年无啥食匀。
1: 没啦，
0: 无啥交运吼，诶，其实阿公较无是爱交运，
1: 哦，
0: 阿咱早阿当个叹较久，
1: 哦，
0: 对不对？唔是讲阿我到身体用的阵，阿我到阿无啥咧食，阿无啥咧食，阿当家讲阿咱身体无好了，阿再想讲要来食，阿个无钱要叹，阿都要疗伤掉，
1: 哦，
0: 疗伤掉就知啦吼，阿咱来讲身体好，咱是拢做拢做，大家嘛听我做啊。是不是安尼？所以讲唔好诶，准讲片段，即款物件你听一下老大人咧讲，你就知道这好甲歹。咱这唔学到诶，你感觉特好吗？好对不对？哦，
1: 我让市民老师咧做诶，
0: 对啊，身体够勇健，咱食老者唔啥物人啊。哦，无你甲看真可怜呢。诶，真正即卖赚敢赚有钱，讲一个几万，你赚偌济？你赚有4万无？
1: 没
0: 有
1: 啦，
0: 那还好，还有
1: 4万。
0: 对啊，你敢想讲？你敢想讲？囡仔来讲，拢赚偌济？4万，我，对不对？对啊，4万，咱来讲，一个身体阁无好，家阁辛苦无钱，要硬伊家人过，敢有可能吗？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讲，卡灵魂一个爱忙过，唔讲我身体用啊，就无要过啊，出问题你啊，讲要灾，迄拢袂好啊。
1: 哦，
0: 对啊。
1: 嗯，
0: 你甲服务处讲，嘿，
1: 是
0: 啊，系啊，系啊，
1: 那
0: 叫
1: 有上了
0: 对。有啦，哈，你只有这，你只有这切的，切的，好，你只有这切的，那讲切断，那讲这里跟你不要跟你往来切断的缺啦，一个气在一个耳朵啦，
1: 嘿，
0: 你缺的，个切的一个切的，好，阿英可能听无啦，
1: 你缺的，
0: 缺啊。
1: 哎，
0: 哦，他这 Q 唔是要签吗？
1: 哎，较歹听啊。
0: 哦，哎，感谢好啊哈，好，
1: 哦，
0: 再见，好。等下电脑讲身体哦，每一礼拜咧讲，唔在听有诶人有偌济哦，听有诶人福气就会到位啊吼。来，你好，
2: 你好，
0: 哎，秀美啊，
2: 老大，
0: 秀美啊。
2: 米秀啊啦！
0: 哦，米秀啊！哦，我花电脑摆啦，因为我只底下电脑装远咧安尼吼。米秀啊，米秀啊！看真啊，对啦，米秀啊啦，系啦，今年几岁啊？
2: 六十五年
0: 哦，六十五得要过啊！啊，你算我来听。
2: 身体少年，少做囡仔无营养啊，点么食了营养素做好个了？
0: 来讲啊，少年都本体歹，咱俩讲个阵啊，许多人遗传，
2: 哦，啊，
0: 搁食袂叮当，食啥物拢食无好，啊，都哪个哪去哪个哪去，啊，即卖会用食这，都达达听，达达贴，
2: 啊，来啊，咧拢四季拢了，拢有感觉个，哎，目睭讲，阮阿囝讲，妈妈，你暗暗你哪挂有？我讲系啊，我较早我嘛唔知了，
0: 系啊。
2: 哎呀，差得多啦！规个辛苦四季，五脏四季拢
0: 少年起来，
2: 食六年啊！哦，四季哦，真正哦爱耐心嘛。
0: 对啊，所以我
2: 早我落阿门食药啊，我个诶药粉啊爱拉拉，则啉落了。
0: 反正有食得了，安怎食拢袂要紧啦。好，
2: 呀，我做阿门食药来啊，啊，就干食你这两，食你这项尔。
0: 嗯，
2: 啊，食一个诶，血压的药啊，啊，血压的药啊，佫无啥就爱食呢。
0: 对啊，因为身体用
2: 吼，我就一病啦。
0: 我定咧甲恁讲，身体用，所有问题是身体歹关系。
2: 对啊，啊，医生就建议我讲，血压袂使讲无食，就一病。
0: 然后我食七档的血压药甲放掉，啊，个后面那根吊吊龟拢回到当来无食袂使，佮食三个月我拢甲偏偏掉啊，对不对？因为有真正是假性的，唔是真正高血压的。哦，阿弟也讲你的年纪啦，吼、哦，你有时阵你都八五，你唔免管你，迄无代志。

0: 咱无食，咱来感觉讲爱注意头壳会疼，啊，咱来血压啉一半解啊，吼、哦，伊也伫百五以下，吼、哦，百五以下拢袂要紧。你诶年纪百五啦，嘛袂要紧诶啦。
1: 安尼哦。
0: 嘿，出门电量百五啦袂要紧啦，平常时咧尿爱偷滴百五拢袂要紧啦。
1: 哦。
0: 嘿啦，唔好听遐医生咧讲，袂使放，袂使放，大汉嘛袂使放，大汉嘛提药啊，食甲一大堆，无食个咩死，要食烦恼西药剂。
1: 系啊。
0: 对唔对？啊，所以讲身体问题，咱家咧食这個，咱就怎讲？咱的身体用啊用，伊就家己去一寡无好，也做修补啊，修补问题就无去啊。啊，你食药啊是加食，加怕歹，身体加无力的。
1: 啊
0: 咧。系啊，所以讲唔是叫人大家放，你当百二三十食啥意思？
1: 系啊。
0: 对唔对？迄个停淡掉，但是这段时间停淡掉，你也特别注意吼。他卡袂使听哦，他卡咧听咧，今年看卖真个袂使，都阿个去食
1: 哦，
0: 阿个去食。这是但讲常识讲，你知影？唔是医生讲，大家拢爱食。阮大姐嘛，食那个讲讲袂听，食个姐卖准，阿拢订百里山订，要分期要分期，阿咪订咧食，阿都讲叫我卖食，爱得得一食，无阿多啊。讲伊，伊
1: 一直讲讲到准。
0: 嗯，
1: 一摆我准无食，
0: 嗯，
1: 无食我大概一摆药啊吼，差不多拢做半年去食一摆啊。
0: 无啦，卖食吼，卖食你。
1: 你爱食一边啦。
0: 嗯，啊食一边搞什么路用吗？
1: 系啊。
0: 对啊，你食血压药啊，这是要降血压落来，啊你血压都已经降落来，你都讲到百四、百五。
1: 唔捌的。
0: 唔捌的，啊唔捌是食什么意思？啊你刚好讲的准，啊这个头壳在疼。
1: 我是105年才发现着我有血压吧，啊109年我食你这就渐渐咪就无去
0: 啊。对啊，所以讲我嘛是同款开始食，食到即卖，从我发觉着讲，我看牛拢130，迄123，讲安尼唔对，我叫骗你呢。啊，到尾甲放掉，只拢130，有时阵甲105，嘿，啊，所以迄物件食久无好处。
1: 啊，
0: 没有。嘿，食久无好处，哪食哪易耐性，哪食身体哪歹。
1: 那干嘛？那都营养素。
0: 嘿。
1: 拢有得食，那有东西啊，那降到剩一百百，我都真系无个食啊。
0: 迄个是你的身体。
1: 讲你未使拢无食。
0: 你的身体用。
1: 我食一摆。
0: 你的身体用，你的心脏有在好塞，你的血有翻清，你的血有力啊，啊有力的准免奈压管啦。对
1: 啊。啊，我就听你咧讲讲先管到卖。就
0: 卖，爱注意啦，
1: 个洞看买下咧，也都无管啦。
0: 啊，无管，咱就卖个食，无个食，还无好处啦。
1: 啊，你安
0: 尼讲，西药食愈侪，对身体愈歹，迄个中毒。
1: 哦，我即系想讲，我营养素都食两年啊，那有当时啊，偶然会得起，啊，有当时啊，就个差不多103、102安尼。
0: 103、104、105，我袂要紧咧。
1: 哦。
0: 这下头袂使疼啦。好。
1: 哦哦。
0: 系啊，好，好，该写好啊哈。
1: 等，我要，我手。有咧食迄啥物？迄油水，迄水诶，迄啊手啊，搁了下麻麻，啊搁加强无？
0: 嗯，你食偌济？
1: 啊，我都我无正常，逐工食啦。我这边要过来叫啊。
0: 系啊。好，你唔好不熟就好啦，哈。
1: 哦，安尼好咯。
0: 好啦，好。
1: 哦。
0: 好，好，好，再见。所以讲，一人一种命吼，有机会得到福报的人就有机会，啊，你也无机会得到福报的人就无法度吼。来，你好，
2: 哎，
0: 住伫倒位？新港哦，
2: 啊，
0: 你住伫新港的哦，
2: 哎，你啦，
0: 啊，今年几岁啊？
2: 七十六
0: 啊，啊，食偌久啊？
2: 啊，
0: 食偌久啊？食了
2: 偌久？
0: 无，你要创啥？你唔是要叫会吗？要讲的吗？
2: 我
0: 跟你叫回来啊！有啊，所以讲，我要问你吃偌久啊？吃营养素啊？吃加素啊？
2: 我一过来，饭吃的就好。
0: 饭吃袂落去。
2: 哎。
0: 饭吃袂落去，有效啊？那无效？有人讲吃足好吃的呢，是安怎吃袂落去？你甲我讲。
2: 嗯。胃肠未消化。
0: 胃肠未消化，有效，有效。好。
2: 你讲话的。
0: 嗯。你唔捌买过吗？
2: 我唔捌啦。
0: 但是我看你捌买过啊，你家唔知影呢啊？
2: 唔知影啦。
0: 你唔足久，反正几啊十年前，反正二十年前买的。嗯。
2: 你
0: 以
2: 前见过
0: 咧？你今麦卡你靠下下台就服务处的哈，我只袂使讲，现在我时间够呀，好吧？哈，你卡你卡等你卡等你，再个卡一届，好吧？哈。
2: 过啦。
0: 哈，好。来，时间嘛到位啊啦，吼、哦，啊要休困啦，所以讲后家也要。

要创啥，拢爱较早者，老师早来做服务吼。诶，其实咱金山加重阳节，啊，今仔现场咱做见证，大家做呐，啊，食了感觉安怎？讲予大家知影，做些好事，老师想话，想说送咱四十粒，啊，大家做呐，啊，哪个四十粒无偌济啦，五六百块尔，对不对吼？啊，所以身体是咱的，咱无过，别人袂甲咱过，干咱要加油啊，过日子，食到要转转软卡，食到要中风。讲个人贵一大堆呀，唔再讲，咱今仔有机会伫节目中听老师伫咧讲，啊，咱就知影讲身体哪来哪济，啊，气力体力哪来哪无，啊，食药啊哪食哪虚，食到要转转软卡坐轮椅，食到要真济气的循环无好，心脏反停、肺管反停、中风的心肌梗塞人真济啊，啊，像这无花青素来甲打，你敢若讲食药啊，食会顶当吗？食到嘛转中风，敢若通血都清血以为食到心肌更塞，食个中风的人真济啊！啊，所以讲今仔有机会听老师伫咧讲，咱得要好好啊个营养所加所加过好都无唔对。下期见，看咱的服务处的专线：0800555789。啊，咱来讲的阵吼，啊，这个叫的阵啊，有这个食咱的产品的人，咱拢总爱记住吼，咱爱正常食，吼，正常食的无唔对啊，未使讲食的放了，食的放了吼，啊，哪食哪过哪用，身体是咱的吼，咱的有过，咱才有机会，啊，咱若无过，食甲当中软开，怎么来过？咱会感觉讲，要栽拢个只唔是好话吼，啊，所以讲咱赶快吼，今仔日的时间到呀，要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同这时间，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反映。

0: 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0: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居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往期啊。
1: 郭建中，
0: 诶，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对。
0: 哦，诶，时间安尼你看，一天过一天，啊，一礼拜过一礼拜，
1: 一个月过一个月，
0: 中秋又过过啊，
1: 一年过一年。
0: 过来迄个九九重阳节，诶、欸，我老有他有他念。
1: 你刚才在笑想一条啦，每年当啊，你刚才在笑想一条。
0: 我就讲，这老大人加减诶，哪里也蛮好啊。
1: 还是无唔对啦，还是讲啊，每年当刚才呢，一年五万一条啊咧。
0: 嗯，啊无，
1: 你当作美金了啦。
0: 无你每工咱这日子咧送人，这中间，啊你袂用看，对唔？一个日过一个日，
1: 一天过一天，足紧诶。
0: 你昨天在那点播啊，中秋嘞，啊，过来九月中阳了没搞啊？
1: 对哇、啊。
0: 忙搞十月二日，我大楼里个搞啊。不过较早十月二日忙搞拢，厝内拢办到请人嘞，你嘛无啊？
1: 今嘛单位嘛拢无啊？
0: 这个拢在改变啊。
1: 是那讲退休营业哦，啊是迄、那个几个朋友啊招嘞，其实。去个小吃店啊，来叫两行啊，啉啉的
0: 啊，
1: 哎呀，食食嘞，哎呀，哎呀。
0: 然后听这部人，大家就知讲，这民本电台，拢有些拢办一个活动安尼啦，
1: 办活动，
0: 你讲解讲啊，这神经问题啦，骨头问题啦，这拢有，我电话拢留给江小姐，当时你们办活动。啊，我嘛要来民本电台参加，系啊，我电台有留的啦，六江小姐遐吼，2301啦，3195。
1: 其实你这直接卡吼，直接卡卡知影讲你报名报，伊个名额是30个呢，
0: 30个啦，
1: 无济啦，
0: 对啊，
1: 系啊，啊你直接卡这个民本的电台电话
0: 吼，
1: 啊卡直接你就确定讲有报名嘛。
0: 啊，我留咧六江小姐遐啦，2301-3195，2301-3195。
1: 啊，你也无讲日期，
0: 无啊，
1: 十月二十，
0: 拜
1: 二，下晡时啊，2点到4点。
0: 伊一季一季拢有咧办这个
1: 活动，
0: 来阮民本电台遮啊都。听迄医书咧讲解安尼，嘛真好啊。
1: 拢有一挂这一挂专题讲座啦。
0: 啊，互你知影呢。对吧？我电话留喺洛港遐啦。2301-3195，不管是你嘛，当甲电台小联络一下。
1: 啊，你若想要参加这个讲座吼，活动，啊，你就甲卡这个电话报名呢。
0: 啊，洛港小姐有记起无？2301-3195，2301-3195。
1: 你嘛听好甲问迄个要坐几号的车？
0: 啊，
1: 坐到倒位？
0: 你若找罗岗的，
1: 罗岗的唔知影坐几号啦？
0: 62号啦。
1: 啊，62号是三林堡来，啊，你若中英河这边的朋友过来，你要坐几号？
0: 啊，那双林堡你就坐62号的，坐来个。
1: 啊，人民本电台人人员唔得知影讲安那干报咯。
0: 对啦，
1: 系啦。
0: 啊，你这个电话你，甲记号清楚，我留喺罗岗小姐遐。
1: 啊，不你到客厅来好啦。
0: 得啦，我给多人啊，即嘛，什么司机啊，你就个点么个人坐公车，点么来去。老人咱啊出门的中间哦，计程车就个下来。
1: 我行动啦，方便坐只公车是好啦。圣公都安尼起起靠靠看只公景。

0: 啊，你若行动无啥方便，咱就坐计程车。哎、啊，
1: 有个人脚软哦，落公车一声就晕落去，
0: 背起背落啊咧。嗯，
1: 卖讲啥啦？咱乐团林老师，若要对新店要来咱遐找咱哦。
0: 嗯，
1: 我讲哎呀，你若无爱坐迄个车，无啊，出来手一只咧。坐来阮遐吼，哎、欸，我那爱600多块，你知无？
0: 伊个是平段较死无人，
1: 人因
0: 较平段死无人，
1: 因大兄带一个别装，啊，人伊嘛带一个别装，人个气氛照，哦，咧有来，
0: 氛照别装啦，
1: 人赢，人伊就去山顶买酒呀，干哪路呀？遐咧啉酒啊咧，就不去往个灌一下吼。
0: 诶，足酷诶代志啊！你也
1: 搁咧个聊。嗯，我讲连江叫我来，
0: 嗯，
1: 咱两个来泡汤关，
0: 嗯，诶，要夹就夹两个啊咧。
1: 从那个灌好，规斤拢倒了了，
0: 倒诶唔知谁诶，
1: 我有避风，
0: 倒诶唔知谁诶，哦，讲甲臭屁甲，
1: 我有避风啊。
0: 避风感度好，
1: 算唔知，
0: 哎呀，若要啉醉吼，佮啥物避风嘛无好，
1: 对啊，
0: 醉都是醉啦，
1: 对啊，
0: 哎啦，
1: 哦，我真久唔捌啉酒啊呢，
0: 嗯，
1: 不啉咖安尼吼，安尼天花板耍咧死，我惊着啊，唔爱啉啊，
0: 嗯，
1: 啉啊则
0: 艰苦哎，
1: 对啊，
0: 哎，
1: 哦，
0: 啊，都帮我困就好啊，
1: 对啊，啊，我电话拢有留喺洛江小姐遐啦。
0: 嗯，
1: 你甲罗岗小姐问，哎，就你就知影，我电台的电话你敲开问安尼，安尼较紧啦。
0: 对啊，
1: 无伫咧解说规波吼。
0: 嗯，
1: 如果朋友讲，来，我搁报一遍咩？
0: 嗯，
1: 罗岗小姐遐，我电话甲留诶。
0: 对，啊，伊这个讲演讲的题目真适合咱这個老板诶。
1: 对啊，这骨神经啦。
0: 嘿，
1: 啊，无你就骨头啦。
0: 迄、那个腰椎退化治疗啦。
1: 这都会叫医生
0: 来讲解，对咱拢咱安尼个了解一个认识一个吼，熟悉一个吼，啊安尼较了解咱诶这骨头吼。
1: 迄种专科的医生，
0: 嗯，
1: 来讲解，
0: 对，嘿，
1: 啊，朋友你了解吼，
0: 嗯，
1: 诶，了解啊，这算无咧广告诶啦，
0: 哦，这无算，
1: 这无聊诶，无聊诶，哦，
0: 诶，这算公益活动啦。
1: 哎呀，这落天吼。秋天啊，那边要转秋天啊，来要自己转转啊，那样那天气恰呀，
0: 换季呀，
1: 恰呀，
0: 这换季呀，
1: 冷气就给切落去，哦，冷气那切掉两间哇，
0: 都翕吧，
1: 都翕吧，哎呀，
0: 嗯，家己爱挑事啦。
1: 啊，
0: 供水啊，啉较济咧啦。
1: 天哪！
0: 啊，咱节目中的这个阿黄的都爱食啦。
1: 对啊，哎呦哎呦，哦，就天公就是说，会大人都未困我哦。
0: 嗯，
1: 来啦，梅花鹿痴鸾啦。

0: 袂回路之乱，这真好听吼。
1: 嘿、嗯，
0: 哎、哦、呀，即马甲朋友报告讲，迄那食薰就细腻哦。
1: 嘿，薰细那要淡都爱注意哦。
0: 我别淡。
1: 嗯，
0: 你要看咩啊？干那淡一支薰头啊吼。
1: 嗯。
0: 啊，就迄人个食
1: 引起火灾。
0: 迄要怎烧起来？
1: 迄仓储内底规个烧甲密密麻麻。
0: 啊，烧起来就爱赔人偌济呢？八亿外呢？
1: 八亿七。
0: 对啊，啊这个，啊你临时工讲者倒转来做工啊人，你卖讲啥啦，罚一万吼、哦，
1: 嗯，
0: 都哀哀叫啊，
1: 哎、嗯，
0: 啊别人八亿块呢，
1: 啊法官答讲伊讲啊我都无钱，
0: 对啊，
1: 我都无钱让罚，
0: 对啊，
1: 但是因这个公司爱连带处罚啦，
0: 系啊，
1: 系啊，无敢讲哦清楚，一般伫咧工地吼、哦、拢是安尼啦。弄着食薰啦、薄槟榔啦、阿碧的啦，
0: 哎呀、哦，
1: 啊，这个薰啦、素素的都乌白蛋啦，
0: 哎呀，
1: 啊，都这个较歹闻哦，
0: 哎，
1: 这拆几个临时工啦，啊，都多利用时间空档的时间食一支啊薰啦，啊，那在蛋的都好，迄个所在怎安尼规个倒起来，
0: 倒起来，
1: 好烧几片啦，
0: 哇，
1: 烧甲几片。
0: 啊！
1: 家乐福有迄个保险啊，啊保险会交公保险公司会赔啊，啊赔无大紧，即、這个保险公司伊嘛爱讨赔啊，伊在向即、這个
0: 蛋粉头啊，
1: 即个甲因公司连带赔偿8.7亿，
0: 无啊多啦，八亿外啦，尔。
1: 哎，甲讲我无钱啊！
0: 啊，你食人个头颅，讲就倒转来。
1: 嗯，
0: 哎、欸，一个月才外多啦，尔。哎、欸，这8.7亿，
1: 哦，
0: 八亿外。
1: 你刚才要做工，要喊这8亿外，你都做啊？
0: 喊一世人，你都喊袂了。
1: 啊，对。
0: 哎呀、啊，讲食薰，你都去，唔通乌白蛋。
1: 欸、我看人有诶，伫咧超商诶边诶吼，安尼食薰拢啊蛋啊贵个安尼，啊有诶楼卡厝嘛是拢蛋加贵个安尼。
0: 那咱遐都有啊，
1: 嗯，
0: 薰食啊种个蛋呢，蛋呢，
1: 哎水沟啊啦吼，就拢甲蛋落，啊蛋落啊，即卖雨啦落落哦，
0: 哇，
1: 拢塌掉诶，系啊，无甲清清，无甲清清诶哦。好啦，大雨来拢全塌掉的，啊，都淹水啊啦。
0: 好天无清高啦，雨来你就无水流啦。
1: 哎、
0: 嗯，那积掉的吼，啊就惨嘛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啊。
0: 啊，即嘛，即、這个国民党的吼，
1: 嗯，
0: 讲新会期讲要推出啥呢？
1: 嗯，
0: 鞭刑，
1: 鞭刑
0: 好啊，
1: 我赞成。
0: 哦，哦
1: 嗯，
0: 哎、欸。新加坡马来西亚吼，你若收假，你若别讲话话安尼吼，都要拍边呢。
1: 嘿，
0: 朋友我咧讲拍边，你讲拍边唔够简单，安尼拍一条好唔是哦？
1: 你当作咧拍囡啊？
0: 迄专门靠安尼咧拍吼，
1: 嗯，
0: 迄个

0: 变做爱浸迄个马尿。
1: 嗯。
0: 哦，啊，你做安尼腾起来吼，伫个三角架遐拍个，拍个时阵伊安尼，啪啪落去吼。
1: 嗯。
0: 拍迄个边吼，
1: 哎，倒咧
0: 三个月，你安尼要倒落困巴都爱拍个。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一边就安尼啊，啊那第二边。迄、那个医生佫甲你评估啦，
1: 会使佫拍，会
0: 使佫拍，啊，会使佫把我跌落去，哦，
1: 人拢惊拍啦，
0: 对啊，
1: 系啦，
0: 啊，即摆即个变形吼，我往那暂行，
1: 拍一摆吼，伊就伊就永生难忘，
0: 系啊，
1: 系啊，
0: 跌跌一摆吼，伊就脱晒，我无。
1: 你甲关伊袂惊啊？
0: 啊，咱即摆讲变形，一个朋友嘛唔知啊。
1: 嗯，
0: 你若看迄个纪录片，你就会知啊。
1: 嗯，
0: 伊咧尸体，我拄着讲进马尿呢。
1: 嗯，
0: 伊那啪，我做你拍个安尼吼，迄三角架啊，遐拍掉，断落来呢，你几个人你就昏去啊？
1: 哦，嘿、啊，迄安尼是三角架啊，安尼甲你用啊，规身躯烫光光啊，都卡成个劈落安尼，卡只听个劈落安尼吼。
0: 我拢会甲你破讲你。一边，我哩爱拍两边，
1: 嗯，
0: 啊，都爱有医生，
1: 大边诶，
0: 大边啊，检查官嘛，点边啊，
1: 嗯，
0: 评估讲，啊，你这个会使拍未？
1: 嗯，
0: 哦，
1: 未使都爱后悔。
0: 一边拍了，你就错晒啊！台湾即摆来讲，
1: 嗯，
0: 真正讲要推行讲这个变形哦，我赞成。
1: 我绝对赞成。
0: 诶、欸，赞成。
1: 我含卡都举起来赞成。
0: 拍了，讲者做当。就你三个月袂当安尼倒咧困啦，爱趴咧困啦。
1: 嗯，
0: 你想啊，把迄个变形安尼哦，
1: 嗯，
0: 安尼真调拍安尼就无，一踢来啪，迄种在训练呢，拍落了后，你一个人哦。
1: 但是呐，这个变形落去哦，都爱公正啦，袂使安尼安尼法官拢安尼。迄、那个自由新政啊，
0: 迄种评估啦，
1: 对啊，
0: 拍一遍了后，医生、检察官到在现场，看这会当阁拍，未当阁拍，
1: 嗯，
0: 嘿啊，啊，三个月你都无法度啦，倒咧困啊，趴咧困啦，
1: 嗯，
0: 嘿啊，
1: 对啊，
0: 台湾即摆吼，一定应该行到这个地步啊啦，
1: 嗯，
0: 哦，啊无讲着犯罪。
1: 不能的关，啊关啊个，那判无期徒刑，
0: 都
1: 有机会让出来。
0: 看出来是糟人，
1: 啊判死刑，佮唔死，
0: 佮。今仔日这报纸出来，你看，迄糟人，你看判18年，
1: 嗯，
0: 啊有哪有咧惊？
1: 嗯，啊伊个那表现好，伊就找诈假释啊。
0: 遐诈骗钱，诈骗超，
1: 讲50几亿个。
0: 嗯。
1: 100几亿咧，
0: 150几亿咧，
1: 系啊，
0: 迄个关出来嘛够有钱，
1: 嗯，
0: 对啊，
1: 遐钱那无充公去都都阿够有啦，
0: 哎，咱们查迄拢爱充公啦，
1: 系啊，哦，囡仔人都在钓骗人济，无阿多，
0: 迄变形啦，怕咯哦，
1: 像这都爱怕啦，
0: 一摆你就错晒啊，
1: 嗯，
0: 佮后摆人要佮怕中间哦，你就。
1: 嗯，
0: 你如果错了蛋啦，
1: 反正咱也袂，咱也无机会啊。
0: 对啊，
1: 咱也无机会通拍，咱都拢安尼，逐工都做认真的生活的，咱也袂去做歹，也袂去共骗啊，也袂去共抢啊，袂去共啰嗦啊。所以咱无机会拢拍着咱。嗯，
0: 迄美国囡仔去共安尼
1: 画图，
0: 共画咧壁咧画安尼吼。
1: 嗯。
0: 怕变形，啊人啊美国有人讲，无啦，你这嘛呢，都安怎都安怎，
1: 嗯，
0: 伊讲无，阮这规矩都安尼，
1: 嘿，
0: 怕落去，
1: 嘿，
0: 一怕一边哦，你就错晒。
1: 因那是大人是惊讲吼，那边怕落，没囡仔唔知安尼有要紧无？
0: 啊，
1: 赶紧请政府出来斗讲。啊，政府出来斗讲嘛，讲无惊。你伫阮遮犯罪，就是爱照阮遮规矩行。
0: 你唔通啊来新加坡啦，来马来西亚啦，遐 来佚佗啊，你随随便便啊，拖你个怕边啊，你。
1: 那像迄日本有一个作家吼，没有迄个。

0: 画家啦，啊，就拄好要去这个美工哦，啊，底下要参加这个画比赛啦，啊，这个啊，就迄算讲要开幕啊，啊，就欢喜啊，啊，参朋友去这个啉烧酒。啊，啉烧酒，啉啉嘞吼，拄啊伫咧便所吼，雄雄煞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迄个感觉吼，拄啊甲画一身红啊，啊画一身红啊，哇，迄个头家拄啊头壳拢戆去啊嘞，画一身红啊，伊讲啊你安尼甲便所甲我清气清气，甲画一身红啊大爷，啊我去迄间便所都熬住去啊，水不滴吼。迄片便所门哦，客去迄个展览，个兼拍卖，卖400多万嘞。因为迄是日本的名作家，哎呀、啊，所谓哎呀，你若唔是名作家哦，伊都因为那个画图拢是。临时拿来一个灵感，伊就随借题就画落去啊！啊，伊安尼甲画迄个门啊呢，互伊安尼去迄个展览，搁兼拍卖安尼400多万。
1: 嗯嗯，
0: 无张无甜嘛，赚400多万。
1: 对啊。
0: 嗯
1: 嗯，来啦！啊，这条歌真久无放啊吼。
0: 嗯，
1: 我做希望啦，
0: 希望
1: 人生讲像一家戏浪啦。
0: 嗯，
1: 那打开内底吼，什么拢看啊很很很。
0: 嗯，
1: 哦，这个你金竹歌听真好听，我做希望啦，龙飘飘所唱的，哎、欸，不是龙千里。

0: 人生敢那一场戏人诶。
1: 嗯，
0: 拍开吼，内底啊，你就知影呢。
1: 嗯，
0: 哎呀，
1: 嗯，敢那希望
0: 哎呀，希望戏人啊，都伊就意思讲拍开吼，内底就从啥啊拢，
1: 啥物角色拢有啦，
0: 十色拢有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人生本来就是，就一卡戏人，哦，啊，你要单纯，甲唔单纯，安尼了尔，
1: 嗯，
0: 足简单的嘛，
1: 嗯，
0: 哦，啊，就讲我本身就好啦，你讲我捌去中国大陆，捌啊，我去两抓，啊，去日本有啊，我冇去日本啊，往起来阵啊冇去啊，哎呀，去到迄个普陀有。
1: 嗯，
0: 咱常常咧讲迄个普陀野船呐，迄个普陀哦，一个最高啊，我大个呢，
1: 大船高
0: 啊。啊，我就看了，哎呦，啊，内底那有够鱼啊，人家大船高吼，迄水安尼清噶呢，哎呀，人因遐这个技术哦，拢真好，教育嘛真好啊呢，啊，但是我那有出一挂歹客啦。
1: 倒是倒位拢有啦，
0: 对啊，
1: 总是讲好的比歹的较好好济咧。
0: 系啦，好的比歹的较济啦，
1: 好的比歹的较济。
0: 啊，歹的较济啊，啊都效应伊啊。
1: 哎呀，
0: 目睭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这中间哦，望无声声，就听，乌呀乌呀。
1: 喇叭油，
0: 嗯，上简单啊，
1: 打打念念。
0: 哦，咱节目中讲过，红星的大光明金买顿来吃，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肝。哦，会记讲红星的大光明，来，孟琪啊，你先甲讲一下。
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

0: 开始衰退，按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死了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搞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目睭吼用遐久啊，
0: 嗯，
1: 话讲盲目酸涩、上疼、乌影乌影的，
0: 流目油。
1: 啊，这是较简单啦，
0: 嗯，
1: 哦，进一步咱就是安那，都要甲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哦。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安尼。哦，我明仔载嘛要来迄、那个眼科吼、哦，定期来哦，小
0: 检查者，
1: 小瞧一下，看有叫拖汤是无安尼。
0: 哎呀、啊，拖累的，
1: 我拢有定期咧安尼，安尼注意安尼啦。
0: 嗯，
1: 哦，
0: 嗯，
1: 拢目睭顾好，哦，目睭食到这中间，哎、欸。器官拢衰退，
0: 拢真重要啦，目睭啦、骨头啦，这拢真重要。
1: 你若盲目生涩、上疼、乌影乌影这款呢，
0: 嗯，
1: 这较简单啦。哦，啊那迄个红星大光明，今个要等下吃哦。啊，甲你滋养肝肾，补益气血。那个啊，这白心啊，丢了白心了呢。
0: 嗯，
1: 哦，啊，对症下药就无唔丢。红星大光明哦，要等下吃。啊，那骨头都要吃红星的养筋骨，买这罐等下吃就对啊啦。哦，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滋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哦，骨头甲固好，固哪用啊？要走啊倒去哦，好、哦，人就足轻松。啊，你那讲就倒转来。骨头若无，连要出去你嘛平淡。
0: 嗯，
1: 现在去坐公车，公车倒转来，搭落去，卡住温暖的拍恁倒去。
0: 有啊有啊，有的人会安尼。
1: 对啊。
0: 嗯。
1: 哦，阿松骨头顾好啦，阿目睭顾好啦，哦，阿会去讲，咱关键中俱乐部内底产品哦，都嘛迄个红星五年阶段完啦，阿个迄个。隔离大药厂营运出品的玻璃瓶扫扇，哦，扫净哇！即马入手来这中间哦，哎、欸，那这臭老虎啊，我呢，我要吃也是啊呢。

0: 啊，过来对反应啊，哦，哦，对反应啊，所以咱身体爱甲顾好。啊，你若讲，唔知讲咱的这个产品是啥物哦？
1: 嗯，
0: 较无清楚啊呢。你问陆刚小姐，陆刚小姐伊接着电话，哦，伊就甲你解说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伊拢真好听，真乖。
1: 嗯。哦。
0: 啊，哇！我俩即马呢，安尼发展个安尼吼。
1: 嗯。
0: 一个企业停车场，企安尼吼。
1: 加加老人。
0: 我那么停停偌济嘛有。
1: 哦。
0: 派出所嘛刷来遐，搁有拖油。
1: 公拖啦。
0: 公拖。
1: 嗯，
0: 哎呀、
1: 啊，还有活动中心呢、啊，
0: 老力扑扑咯，开播啊，真老力咯，哎呀、
1: 啊，嗯，哎，安尼较老力啦，
0: 对啦，
1: 嗯，
0: 啊，咱人出来这中间哦，一到现在出来哦，也都感觉我真老力，
1: 嗯，
0: 停车场拢有啊，
1: 啊，暗时啊气氛嘛袂歹，
0: 啊，我都啊未甲阮后生查某囝讲。你后摆若要找要回来哦，
1: 嗯，
0: 对面停车场，你就听我甲停落去啊，
1: 有四五百位啊，
0: 哦，旋转式伫靠起伫安尼，真好势，
1: 嘿
0: 啊，啊，咱即马咱就无车哩，
1: 嘿，我唔敢开，
0: 嘿，咱
1: 咧郭先生讲，啊，你后多摆无甲骑起。

0: 给你试听看卖，我讲我唔敢。伊讲迄你唔敢去，我讲我过桥都唔敢去啊。
1: 嗯。
0: 啊无你拢去倒？我就干那三年半落酒安尼数咧数咧尔。
1: 无啦，伊过桥唔敢徛啦。
0: 干那菜市也数咧数咧尔。还
1: 有惧高症，唔
0: 敢。伊讲啊无你也袂晓过桥，从怎样徛咧？
1: 哎。
0: 我举一台，我接到天举一台，我怎乌你？
1: 嗯，这真奇怪哦。
0: 嗯，
1: 我都也无迄惧高症啊咧。
0: 那你也不是阮老爸啊？你，敢袂讲你遗传了我？
1: 哎，
0: 嗯，跟我哪有关系？
1: 啊，我这都有受过训练嘛。
0: 嗯，
1: 做囡仔兵器哦，都安尼，嘛个人安礼部，
0: 嗯，
1: 一气都倒起来都。比我较悬安尼啊，
0: 嗯，
1: 做囝仔囡仔兵啊，
0: 哎，
1: 哎呀，
0: 啊，牙齿也咬坏
1: 了。哦，那我啊，爱硬牙哦，哦，我咧做兵哦，牙齿穿拢是啥，你知无？
0: 嗯，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哦，美国啊派第一提来荷兰安尼，
0: 嗯，
1: 好，哎，活动你知唔？啊，即马发达啦，
0: 嗯，
1: 哦，一穿拢怎样咧？
0: 也较轻的了，
1: 对。拢用安尼关起来，啊走安尼，我轻弄松啊。
0: 嗯，
1: 对啊。
0: 啊，无干那家己穿都拖到都未都无力啦，是变那正经。
1: 我看到做兵迄个咧 ，M E， 你若即马有一挂老人若听着哦 ，M E 就知影，重乖乖啊，对，啊伊个穿都根本比袂较重啊，看，嘛个人护驾咧。不过怎么退伍啊？
0: 嗯，
1: 哦，
0: 最爱去操啦，操操会当个身体带用。
1: 对啦，
0: 对啦。
1: 诶，囡仔都会做兵啊，但即卖少子化咧。
0: 嗯，
1: 少子化，
0: 少子化哪有关咧？赶快嘛爱做兵啊！
1: 即卖嘛欠阿兵哥哩咧。
0: 是讲即卖诶做兵吼，比以前兵较快活啦。
1: 较快活多，阿妈无人咧操的时阵嘛真操。
0: 啊，操动诶，爱操啊，嘛但是无像以前汉硬到啦。
1: 诶，即个天气啦，伤热，中间就袂使操啊。
0: 诶，
1: 哦，
0: 嗯，
1: 较早阮也搁较热吼，嘛操甲安尼规个人安尼乌啰嗦嗦，
0: 软格格诶。
1: 系啊，
0: 嗯，
1: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无同咧，吼，
0: 嗯，
1: 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拢咧进步。
0: 对啦，
1: 台湾即卖进步啊吼，
0: 嗯，
1: 讲起倒转来。要治啥都有啥啦，啊！要创啥都有啥啦。
0: 免出你外口都有通通食啦，
1: 对吧？
0: 啊，都叫外卖啊，
1: 对吧？
0: 哎呀，都通个食啊。
1: 咱是唔捌咧叫什么外送的啦？
0: 外卖我袂晓叫。
1: 啊，咱落去楼骹都我要食豆奶嘛。
0: 啊，我嘛袂晓叫。
1: 啊，要食啥嘛有？
0: 嗯，
1: 啊是伫国外迄搭都毕业啊都啊，即卖人要食切干面。啊，爱就退休啊，哪里的？
0: 嗯，北京街啊，北京街啊，
1: 啊，落去啊，有啥袂习惯呢？
0: 是这个天热变短落去啦，
1: 对啦，
0: 嘿啦，啊，拢我咧落去啦。
1: 啊，落去那真无方便，啊，就来一食食吃个面，啊，你嘛收起啦，
0: 嗯，
1: 收起人好命啊，靠呀，
0: 嗯，
1: 哎呀，
0: 啊，你嘛使好命，
1: 哎，
0: 嗯，
1: 啊，好命。啊，咱那退休要从啥？
0: 哎
1: 呀，
0: 这单要安怎？
1: 啊，
0: 这个烦恼这单嘞哦。
1: 我讲这单呐，是说啊嘛，不爱给人继承呐。
0: 嗯，
1: 对不？
0: 嗯，人有因的慷慨啊。
1: 对啊。
0: 嗯。
1: 啊，无法度啊，咱都都
0: 顺其自然啦，做偌济算偌济啦。
1: 啊，老板嘞嘛有需要咱个
0: 陪伴，
1: 陪伴。
0: 嗯，
1: 阮陪伴你，啊，你陪伴阮，
0: 嗯，
1: 哦，
0: 陪来陪去啊。
1: 啊，咱的产品拢是，会使讲一流的啦，
0: 赞的啊，
1: 拢二三十年啊啦，
0: 嗯，
1: 哦，做你放心嘛，吼、哦，
0: 嗯，
1: 啊，再来，过来听一歌，再来个拍算一下吼，
0: 嗯，
1: 要做啥？啊，那夜曲酒家，哦，这条歌真好听，
0: 嗯。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都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

你的胸筋骨，伊的屈风、散寒、堵塞、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胸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

我讲痛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即个天气吼、哦，有的骨头呢较无好的，即中间吼、哦，酸抽痛拢来啊啦，嘿，拢来啊，吼、哦。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吃紅青的養筋骨、哦、自己吃、啊、你不能說、啊、我骨頭痛就要煮這個消炎止痛哎呦這樣你煮到、哦、一些油脂肝都排了了、哦、骨頭顧好吃我們的紅青的養筋骨這罐就對了啦、哦、你做你自己吃吃越吃人越用越吃人越用、哦、紅青的用筋骨，今个要等下吃，哦，要等下吃。啊，手机啊，我那85啊，你知无？伊拢那袂散霉，啊那迄条安尼，爱拢食咱的这些用筋骨，食咱的鱼卡骨用的。我那85啊，你知？讲要听郑秀我的白色的爱，来，我这放互你听吼。哦

0: 白色的爱吼，哇！这若叫老爷子听着吼，伊个伊个目屎流目屎滴的，哇哇，真可怜。
1: 无法度啊。
0: 钱足多啦，
1: 啊！
0: 你来看麦啊。哦，第四个人咧，叫转去了后，你来看麦。
1: 变孤单老人。
0: 变孤单老人啊！啊，手机啊，你个选这条啊，看。我老爷子嘛，有个目屎流目屎滴啊。
1: 嗯。
0: 哎呀。代理过这个蔡先生了，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
1: 啊，有这首歌，
0: 咱稍等吼，刚上了后吼，稍等再放给你听，《雨神梦》啊歌，这林俊所唱的歌曲安尼吼，多谢大家呢，收听《歌剑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哦。啊，咱也要半打，搁有犹太，搁有咱这个珍珠松，一罐700，两罐1000，吼、哦，即马有较大罐吼、哦。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嘿，这那大人囡啊无喙齿吼，食这真好，啊个好食，佫有营养安尼，一包2.5，吼、哦，啊个有无掺粉的纯肉酥，佫有肉条，这嘛拢2.5，啊恁呢当 QQ 嘞吼，然后有1500块，咱五即、这个外部的吼，就会当帮你送到府上，吼、哦，诶，佫有好食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吼、哦，这拢一盒拢700块，啊，你若要订，拢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
0: 对，2999-8692，找罗岗小姐吼、哦。
1: 嗯。
0: 啊，多谢代理哥的蔡先生吼、哦。
1: 嗯。
0: 哦，你话那买真多安尼吼。
1: 嗯。
0: 要听《雨神梦》啊歌。
1: 嗯。
0: 啊，这足长的啊，咱小等。小等哦，留放刷的时候哦，随放
1: 我一听。可以刷过来放。
0: 嘿啦嘿啦。
1: 嗯。
0: 哦，阿达来，嘿。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在都七点过八分齁。
1: 嗯。
0: 啊，那个蔡先生要听林俊的《雨神梦》啊歌，我准备好啊。来啊，其他的朋友你若要听歌齁，即马卡2999-8693。
1: 对，现场可以的电话。
0: 欸
1: 2999-8693。来。啊，朋友好起来了齁。好起床了，来你好。喂，你好。你好。
2: 我王太太。
0: 嘿，丢。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
0: 好。可爱的马。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可爱的马。
0: 嗯。
1: 来哦，啊，要再入来朋友。卡紧手快啊嘞！嘿啊！啊，我等下阁钱袂入来，看准安尼零零啊吼，好卡入来，啊无等下就阁钱袂入来。
0: 对啊，
1: 等
0: 到等你啦。
1: 可爱嘞！来你好，
3: 嫂，
1: 我
3: 先拜班，
1: 对啦，
3: 我阁拜无班，
1: 嘿啦，
3: 更重要，嘿。
1: 人若无拜你，就先起来拜。
3: 对啊，对啊，
1: 对
3: 啊。
1: 对啦。
3: 我是讲玲玲啊，紧紧入来。
1: 对啊。
0: 对啦，啊玲玲啊，紧紧落入来。
3: 啊。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啊，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哦，这条我搞在有。
3: 好。
0: 靠落一个电脑。
3: 嗯，好啊，好啊，
0: 好，
3: 好，
1: 好，
3: 谢谢。
1: OK。哎。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来，我梁先生。
1: 哦。梁先生。
4: 点一条流浪的马车。
0: 流浪的马车好，我来找。
1: 流浪的马车，好，
4: 谢谢。
1: 好 ，OK。来，你好。
5: 你好，我点歌。
1: 什么歌？
5: 鹿林的一生。
1: 鹿林的一生。
5: 乔友点的。
1: 跟那乔友的款哦。
5: 啊，乔友点的。
0: 啊，好好。
1: 好，
0: 这个你
5: 帮。谢谢啊。
1: 啊，你都伊。你。
5: 泸州陈小姐。
1: 泸州陈小姐。
0: 泸州陈小姐哈。
1: 好。
5: 啊，谢谢哈。
1: OK。来，你好。
6: 哎，王姐啊。
1: 有。
6: 我点叫山开小姐。
1: 山开
0: 小姐哦。
6: 好。
1: 要个点明仔载哟，明仔载要什么歌？
6: 恩的盲村咯，
0: 恩恩的盲村咯，
6: 古啊，我
0: 台湾的国歌啦，好，
1: 盲村
0: 好，好，甲你写起来，明仔载吼，
6: 好
0: ，OK， 嘿，
1: 好 ，OK， 来，
7: 啊，王琦小姐你好，
1: 你好，
7: 啊，健康
0: 好。
7: 啊，我这台北市电话机，
0: 电话机，
7: 李太太，
0: 李太太，
7: 我要听一条《醉心恋》，
0: 《醉心恋》好，
7: 谢谢，
0: 好 ，OK，
7: 拜拜，
1: 《醉心恋》
0: 好，
1: 好，
0: 好，安尼无啊，
1: 老爷，
0: 好好，安尼好，《
1: 醉心恋》，
0: 啊，迄个咩，迄个《雨神梦》啊，歌无先来甲敲落去，这林俊唱的未歹听，你雨神甲梦啊，暗遐有歌啦，
1: 雨神梦啊歌，
0: 准备好落去，来雨神梦啊歌哦，这林俊唱的来。

0: 明白老师的课程，
1: 这都是互动
2: 式的。第二趴啦，第二趴嘿，嗯，哎，后来第二趴够好了。

0: 你过咱的蔡先生哦，啊，你有听的吼、
1: 哦？这根本就是网糖大战。
0: 哎呀、啊，火神网啊歌。哎呀哎呀。
1: 哦，大行都。
0: 哎，真好听。哎呀、啊，
1: 嗯，
0: 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吼、哦。啊，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够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嘿，啊，搁有咱这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嘿，啊，搁有一口霜，
0: 嘿，
1: 啊，搁有咱无掺粉的纯肉酥，
0: 搁肉条，搁
1: 有肉条，
0: 对啊，
1: 啊，搁有养生美。
0: 你老人啊，无喙齿哦，啊，都肉拢夹袂落，
1: 嗯，
0: 啊，这食上好啊，伊这有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嘿，食老中间，咱有氨基酸。两百几了，
1: 靠体力啦，
0: 靠体力，身体怎样？
1: 嗯，
0: 哦，所以你若讲买产品，啊，你叫讲，送去给你也嘛可以，反正六港拢好啦，只要送你安尼啦，
1: 嗯，
0: 嘿啦，哦，跟找六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询问。
0: 来，王太太要听迄、那个。可爱的妈妈哦，
1: 可爱的妈啦。

0: 靠海边吼。
1: 嗯
0: 嗯，今天双挂的人真多吼，拢吹出来啊。
1: 哎，
0: 安门困咯。
1: 嗯，
0: 哎，今麦过来迄个流浪之歌。
1: 嗯，
0: 哦，啊，流浪的马车，女人的一生，山卡啊，山卡小在上班，无得靠两脚困呢。
1: 嘿
0: 嘿，老酒的陈太太哦，
1: 嗯，
0: 来山卡的
1: 小姐
0: 伫遮。

0: 手陈太太有听吼，
1: 山开的小姐，
0: 对啦，
1: 嗯，
0: 应该你放无想困呢，
1: 嗯，
0: 伊拢有食爱困了，塌落去安尼，
1: 嗯，
0: 啊有听到啦吼，
1: 塌落了更唔好困啊，
0: 多谢大家收听，赶紧中俱乐部这节目吼，
1: 嗯，
0: 这落天吼，翻扫的人真多哦，
1: 嗯，感冒啊，
0: 总啊，医生惊地扫，啊，吐水塞惊掉了，
1: 嗯，
0: 哦，迄个扫药啊。金买回来吃，我们的扫药就有效的、哦
1: 嗯、
0: 玻璃免扫散、
2: 欸、咱来跟进一下广告咧，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啊、一些咱这个老大人啦、啊、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啊、见到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

0: 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啊嘞。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对啦。医生惊地扫啊，土水师惊了老啦。
2: 嗯，
1: 这扫情吼，讲一段，你唔能叫我扫起来哦。你要叫我扫起来，你中间哦，哇，
2: 真忝，
1: 真忝。
2: 嗯，
1: 哎、啊，迄个
2: 喂来喂去，
1: 哎呀，伊要扫，你就袂用咧扫咧。啊，我去看医生咧，啊，医生看我，哎、欸、呀，你来过来，啊，你无多。
2: 我扫无遐紧好啦，
1: 对吧？扫无遐紧好哦。所以你这个来都要对症如药哦，
2: 玻璃免扫散，买回来吃，
1: 这款买回来吃。
2: 嗯，
1: 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湿地，风寒，寒天就风寒，
2: 嗯，
1: 啊热天就湿热，
2: 而且佫会歪来歪去、哦，
1: 对吧？
2: 哎呀，
1: 所以爱扫啦，边啊叫脱掉啊，那个细胞个卡痰，更加配不出来哦。而且讲用蓬蓬的人，食薰的人。哦，做工过啊，用蓬蓬的人，这罐都爱来吃，我甲砍两块啊，啊有些甲保养一下，啊你若咧大扫时哦，一工爱十四摆呢，哎呀、啊，哦，会用玻璃免扫散，找罗刚小姐助文，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流浪之歌，哦哈、啊，这条。本来是咧 CD 哦，还迄个盘煞歹去，
2: 嗯，
1: 啊歹去，我就哦，迄当阵人讲，赶紧无这条个输入个电脑，
2: 嗯，
1: 无就无人听，哦来，我唱一条咧《流浪之歌》。

0: 龙之冠。
1: 嗯，
0: 哎、欸，好，你搞再讲，我这条个输入电脑，啊，无迄个片也都歹去啊，你。
1: 嗯，
0: 哎、欸、呀、啊，所以那迄歌那里我故障哦。嗯，咱就讲啊，赶紧搞输入电脑，哎、欸，啊啊，无人无输入电脑，那这么要听了没有啊？
1: 都吹无啊？
0: 对啊。
1: 嗯，
0: 迄个什么，这么奈何梁先生哦，流浪的买车。
1: 嗯，
0: 好啦，来，我要安怎流浪哦？
1: 台湾一周好啊。
0: 哦，对啦。啊，伊家买唔到啥？

0: 流浪的买车，你若买车走一段是会使啦。你台湾头要甲载，台湾买卡，我来弄伊呢。哎呀、
1: 啊，当然嘛是要有时间性啊，要有好休困啊。
0: 对啦，
1: 你当作替买哦。
0: 啊买拢嘛走头山坡地。
1: 嗯，
0: 啊，你若走像迄点啊，家己即马哪冻会掉？
1: 哦，小火粉，
0: 小火粉，
1: 啊，搁顶壳壳，
0: 对啊，
1: 嗯，
0: 啊，买车外国人才有咧坐啦，
1: 啊，无用一个滑板咯，撸好啦，
0: 哎呀、啊，
1: 滑板咯，迄只个就买撸啦，
0: 嗯，公棒噶，
1: 哎呀、啊，啊买嘛会学啊，
0: 哎、
1: 啊，啊撸啊那一代快活，
0: 来，那你咧？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朋友你有要去吃无、
1: 嗯？
0: 哇，真来要
1: 真好哦！
0: 这鱼油这上好。
1: 我逐天有吃。
0: 这磷虾油有欧米伽3安尼，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 就是来顾咱的脑。
1: 嗯。
0: 啊，咱的那个血管，那血管你看像诶头毛丝安尼。一条诶，迄嘛都爱胃更蛮会通呢。
1: 嗯，
0: 啊，食这路哦，这真好。哦，咱诶这个磷虾油，你若要提拢问杜刚小姐，伊个会甲你报告就较清楚咧安尼。
1: 一盒内底60粒，啊买啊一盒1600块，买两盒有加一盒。
0: 哦，对了，
1: 嘿，
0: 哦，
1: 对。
0: 啊，那红军五年解毒丸，朋友就知影。哦，北来会。五脏六腑的这个血都要甲放放出来，
1: 嗯，
0: 肠啊血啦，胃血啦，
1: 嗯，
0: 哦，然后这清肝佮兼解毒，哦，一毒血若无甲泄开，这中间哦，北来血条条的哦，
1: 变病根，
0: 对啊，千军鬼路万病鬼毒素，
1: 啊，你着若熬夜无眠，啉烧酒，哎，嘿啊，这买哪会无血，
0: 血
1: 一大堆哦。
0: 啊！
1: 个食东食西，食一堆物件。
0: 你还有啉烧酒的这种间哦。
1: 嗯。
0: 你会记哦，红酒五年阶段。
1: 啊，较骨来食。
0: 啉了时，今个塞十外粒要如食。
1: 大刚正常拢爱食。
0: 对。
1: 嗯。
0: 哦。
1: 对。
0: 大便容易顺利啦，放尿也袂安红气气啦，啊，放屎也袂安顶骨壳安尼啦，大便容易好放。哦，清肝兼解毒，红酒五年阶段。平凡的知影吼，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电话过的李太太吼，来，嘴心软。

0: 最心暖。
1: 嗯，
0: 这个光华讲好听哈。
1: 嗯，
0: 哦，这位陈小姐讲女人的一生了。
1: 嗯，
0: 女人的一生是安怎？唔知啊，来个听看麦啊。
1: 唔知个听了就知。
0: 女人的一生。

0: 半吉路，我煞个收嘞哈。
1: 对啊。
0: 啊，他算的歌，大家拢听到啊嘛。
1: 嗯。
0: 哦，要提阮的产品来去讲，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他和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安尼吼，孟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生育给付及育婴留停津贴线上办，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爸妈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动动手指，在家就能一键搞定。为落实简政便民，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及劳工生育补助申请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亦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动动手指轻松办，把宝贵的时间留给最爱的宝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现在有一个好康的呢，这个跟朋友您讨论一下，哈哈，什么事啊？那就是全民普发现金10,000元，到底呢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呀？根据财政部提出的规划推估，大概是民国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明年的元月5日前就可以三读通过，而且呢这个总统在明年的元月20日公布总预算，也就是说呢可以在农历春节之前就可以领取这个普发现金啊。大家要过年不无小补了啊，采取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等等这几个方式啊。如果说呢一切顺利的话呢，首批入账的时间点就渴望落在明年的1月26日啊。 ATM 领现金的话呢就在明年的2月15日，而邮局的领现就在明年的2月22日。那么针对这个领取的资格呢，财政部规划比照112年以及114年普发现金的这个资格啊，包括了有哪一些呢？包括了有国内现有的户籍国民、取得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还有大陆地区、港澳、外国人视为我国国民的配偶，并且呢取得居留许可。另外还有就是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人员及其具我国国籍的眷属。领取的方式呢，也就是比照过去两次的这五种方式，也就是直接入账、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以及造册发放啊。一般的民众领取截止日将在116年8月31日止，那么新生儿领取截止日则是至117年1月31日。好，这个就是大家眼睛睁得大大颗在望啊望的这个普发现金10,000元，何时核准、何时发放最新的消息，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0: 各位听众朋友，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是115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举行，活动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神经外科任森利医师，以及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彭兆琪经理。为您演讲的题目是坐骨神经与腰椎退化治疗，认识台湾制品 MIT 微笑标章，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点在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您赶紧报名，以免项余。
1: 还赠送给您水果月历一份哦。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

0: 李老师您好。
1: 好，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这个朋友们谈的一个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家里面都有的东西啊。我们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好吗？
1: 家里都会有一罐药膏啊。这个药膏到底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该怎么用，那它还有哪些不同的性质。那因为药膏有时候是单用，但有时候是复方，它主要功用是用在皮肤上面，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消费者啊，有时候会针对这个药膏的使用的一些事项，他会去咨询这些像药师或者说开药这些医师啊。那但是有时候一罐药膏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啊，所以我们在使用上必须要做一些小心。
0: 我们先请教一下这个李药师啊，像这个我们可以常常看得到啊，就是有那个宣称。

0: 个药膏，这一条药膏是万用的，尤其呢这个日本有一条这个所谓的万用药膏，好好用啊。我看它上至这个烫伤啊，下至呢皮肤病啊，蚊虫咬通通可以用。这个现在呢，因为这个网络已经非常的发达了，以前的话不行哎，还要到这个日本去买，而且图片一出来啊，哦，马上那个店员都知道。这种药膏可以这样子随随便便就用吗？这个药膏所谓的万用的？
1: 最主要就是说，其实万用这种药膏很多哦。那万用药膏你是来止痒的呢，还是你有些被蚊子叮咬呢？还是说你是有一些刚好有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炎呢？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清楚说你今天皮肤的状况啊。那当然大部分药膏基本上它不外就是消除炎症，就是你有红色啊，你就皮肤变红了发炎呢、啊、或止痒，或者说你修复。那很多可能还有一些像类固醇的成分，所以一定是要经过一些药师的评估了哦。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药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比如说一个常用皮肤发痒的状况哦，那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软膏、乳膏或是凝胶这类的东西。那如果说你在日本买到这种万用药膏，其实民众更要小心啊。那为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成分哦，那必须是台湾目前大概我们的食药署哦，还有就是它本身有核准的一些成分，但是有时候一些日本药膏的一些成分在国内如果没有核准，那你自用没有关系，可是你如果做大量从国外带回来的时候，万一海关去稽查的时候，那如果里面成分是属于在台湾本身没有许可的成分，那就有可能是会当作一个所谓的禁药输入的情况啊。所以民众如果说从国外带回这些药膏来，其实要先了解一下这些法规跟可以带的这种好那个数量，这样子的话才能确保不会去违反目前在药事相关的法规啦。那至于说是不是万用，老实讲，一般我们讲万用就是说可能是个清凉药膏，那你皮肤有时候只因为秋天干燥比较痒的时候，那用这个药膏可能可以做一些局部体感上改善啊。
0: 但是呢，它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万用也不见得真的万用，是吗？
1: 对，因为如果说你的今天这个皮肤会痒的原因，有刚刚有很讲了很多种啊，比如说今天你比如说你的是因为蚊子咬，那或是说蚊虫叮咬，那或是说本身你是因为有接触性的这种皮肤炎，比如说有些人针对他这个洗碗洗久以后皮肤会有一些剥皮啊，那这种基本上是比较属于接触性的皮肤炎，或是说因为你饮食的关系啊造成一些湿疹，就是因为季节的因素啊你造成这种皮肤本身会发疹发红的现象或脱屑。那有些小朋友他本身是因为免疫力的问题造成所谓的异位性的皮肤炎，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
0: 那这样子说来的话呢，这个我们花大钱去买那个所谓的外国很知名的这个万用药膏也不见得好啊。那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是不是就在咱们这个台湾自己买自己生产的会比较好呢？
1: 其实月亮不用国外的比较远哦，因为台湾有很多很不错的学名药厂。那如果说以像西药制剂的话，就像刚讲过的，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它所做出这些制剂，它有可能像一些软膏状。那软膏这种东西在国内不管是软膏、乳膏或是凝胶，在台湾的这些学名药厂，他们的技术非常的成熟，而且他们本身一般在我们的医院里面，那健保体系这个部分，他们的本身跟国外进口的话，同样的成分呢，那同样的效价哈、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去迷信国外的药膏。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药膏，其实比如说像有一些比较属于类固醇类的哈、那类固醇类的东西，它其实在治疗一些皮肤发炎的时候，是可以马上去让它这种消炎或是这个止痒这个效果啊。可是你不要过度的涂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过度的涂抹的时候，像一些比较属于这种类固醇这种药膏啊，它本身虽然是可以改善红肿甚至止痒啊，那快速把这些比如说你现在有起疹的湿疹啊、皮肤炎状况它改善，但是这东西比较偏向治标。治标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去隔

0: 会觉这些造成你过敏的原因食物或环境。那如果说你老是利用这些强效类固醇药膏啊，它本身虽然是可以局部让你抗发炎、止痒或很减少红肿，可是它有很强大的那些副作用。那比如说它会让这个皮肤这边的一些胶原蛋白，它会抑制它生成，那久了以后这皮肤就没有什么弹性了。那皮肤本来外面是有真皮层的，它整个厚度可能会变薄，那皮肤会有点萎缩，然后里面这种真皮层微血管会扩张，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这种皮肤变薄，这种皮肤表面上有一些红色血丝啊，那这种情况其实甚至你再用下去的话会造成这种色素的沉着啊，那或是说色素减退，那一块皮肤的颜色跟周遭皮肤颜色就不太一样。那如果说真的说这个是量这个很大，甚至会因为长期这种免疫力的作用，但会去降低你的免疫力啊，那降低免疫力的话，有时候遇到一些疾病的时候你本身就比较没有预防的这种效果。那另外就是说你有涂有效，你万一没有涂呢，它马上就发作，那有点像就依赖性这种戒断症状，
1: 没有办法根治、
0: 对，就像其实都对类固醇药膏可能在使用上要特别特别小心、
1: 那请教李药师啊，这个像有很多的长辈呢很可怕、他们常常都会你有这个问题我给你哦，我身上拿了这个出来就给你擦，我们可以这样子随便擦吗？
0: 不管是长辈给的，长辈也许是好意哦，但是你要先了解第一个，我想呼吁我们消费者一定要先了解这个药膏的这个成分是什么。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智慧型手机嘛，那你可以把这个药膏的这个外形或是盒子你看一下，那你做一些智慧型搜寻，你可以找到它本身它的原始的资讯啊。当然如果说今天这个药膏是在药局买的，它有包装盒嘛，那如果说是这个医师处方开立出来的，它也是会有处方签嘛，那如果可以保留这些资讯，你先了解它本身的成分、如果是像刚刚讲的类固醇，当然抹下去会很有效啊，那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基本上是有一些像抗生素齁、那抗生素这个东西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长期使用的话也会造成你皮肤里面的这些原来的这种细菌的菌虫会失衡啊，那最后会产生这种抗药性啊，那一样有可能造成这种皮肤发炎啊。那主要像比如说你有抗生素，假设这样讲好了，你皮肤是有伤口啊，比如说你不小心割伤了，那这时候这个成分里面有一些抗生素是可以的，因为它预防它被细菌感染嘛。那可是比如说有些男性也不一定指男性了，就是因为夏天的是高温多湿啊，那你长期穿这种鞋子的时候会造成这种香港脚。那香港脚基本上是霉菌本身它去感染的指尖，会造成这种指尖炎脱皮，或是说会产生这种类似像这种水痘这种情况齁。那它基本上最重要就是说市面上有很多是这种抗霉菌的药物，如果是像这种暖膏涂抹的话，你涂下去它会好，但是你基本上要确定这些霉菌已经在你的这个脚趾间已经确定都被清除，那你才能不再涂药。那有些人涂了他觉得好像比较舒服了，过一阵子没涂又发作哈、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比较 antihistamine 像抗组织胺的药，它是针对这种瘙痒或红肿状况。那我看很多像一些日本类的药膏，它会加入一些比较属于局部麻醉剂的，就是说如果你会有痛的感觉的话，它加了一些局部麻醉剂，它可以缓解这种因为刺激造成这种疼痛或者这种刺痒感、那另外有一种药膏就是它纯粹就是清凉的，像薄荷啊、那这种东西基本上你因为清凉感，那你有一阵子你不去抓那皮肤，它可能已经镇定之后呢、那最后你不去抓，因为你越抓它本身越痒，那你不抓那个痒的感觉也会慢慢缓解啦。所以大致上如果说我把它分作这个药膏配方，就是刚刚讲的六类，类固醇、抗生素、或者一些抗霉菌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组织胺、antihistamine 类的，还有一些局部麻醉剂，再加上纯粹的清凉剂。
1: 这个有些人呢都认为这个药膏嘛是擦在皮肤上的，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总比吃抗生素来得好，其实并不然啊，对不对？
0: 对，涂上去基本上它就是因为我们的皮肤里面啊，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有所谓的这种表皮嘛，那表皮层有时候我们在洗澡的时候 会有一些

0: 外穴哈、哦，那这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本在真皮层的皮肤往外生长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这种最外层的这种表皮结构了、哦，那结构它慢慢这皮肤因为是人体最大的器官，表皮它就是说这个皮肤细胞已经死亡了，就变成了角质层啊，那当然如果说今天只是在这个角质层。它可以帮助我们就锁住水分嘛，可是没有这个角质层保护的时候，你不能锁水，那外界刺激的时候，你的屏障就不好，好，所以这个药膏基本上它涂下去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就像刚刚讲过，如果你常涂这个类固醇药膏，那你的表皮层可能就会受到破坏，那变成你的真皮层，那真皮层有血管啊，有神经，有汗腺啊，那所以会看到一些真皮层的微血管啊，所以涂。如果说这个东西没有特殊的药效成分，你涂一个清凉感，那就有镇静的作用，那还好。如果说像这些像有类固醇啊，或者像抗生素，或者像局部麻醉剂这个东西，我们不建议民众他随时在涂抹了、啊。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因为像刚刚讲骨癣或者香港脚的部分，那你适度的有一段治疗时间，那确定这些霉菌杀死之后。在停药会比较好，但一切我就建议就是说你可以依照这个药师或医师的这个嘱咐去使用啊。
1: 那所以说呢，这个所谓的复方药膏也不能长期使用，对不对？
0: 所有的药膏我们都不建议长期使用、哦、好，我们这样讲、哦、那复方药膏是因为它可能同时具有类固醇或是局部麻醉剂或是清凉剂、那你就得看它本身是在治疗哪一个症状。那如果说你今天我举例来讲，有些小朋友他有些异位性皮肤炎，那我们可以先建议我们的，因为异位性皮肤炎它是跟他免疫机制有相关的、哦、那虽然现在有很多这种免疫的抑制剂它可以去做处理啊、哦、可是其实日常的生活保养很重要，但是这些小朋友可能他不能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那家里可能必须要有适度的通风或空调，那另外就是说他本身的这些皮肤里面，因为它很容易这种角质它过度这种增生，那你必须你不第一时间你大概不会用这个一般的这种类固醇药膏去处理啦、可能就是说家里会准备一些乳液啊，让这个皮肤可以锁水啊，所以如果是像乳液这一成分它比较没有这些副作用，长期使用大概没有问题啦，可是如果是属于这种复方药膏，我们就不建议它，治疗是可以，可是你要保养的时候可以借助其他的模式，利用环境啊，或者刚刚讲过这些如意去保水的方式来处理啊。
1: 那这样子很伤脑筋诶，像那个有很多譬如说、最近这个天气的关系，大家都会有点过敏的现象，这有时候这个眼睛很痒啊，那这个时候我就随便拿个这个万用药膏来擦擦，这样子也不行诶，对不对？
0: 药膏假设它本身是眼药膏，它有特殊规范哦，千万不要把你抹皮肤药膏来当眼药膏处理啊，
1: 不可以。
0: 眼药膏的部分，它针对它这些灭菌啊，一些比如说清洁度或者它本身有一些更严格的要求啊，所以眼药膏的处理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1: 那
0: 如果眼睛会痒，那就大概有几个问题，比如说你今天是因为角膜发炎啊，还是因为干眼症啊，那这部分不要轻易去揉，我会建议你去看过眼科医师再处理，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你过度的揉捏的时候呢，有时候去伤到我们的角膜或是水晶体啊，那或是我们今天在有很多的泪腺上面的一些问题，恐怕还是我会请我们的消费者去让，如果你有时常这种症状，那有可能是过敏啊，那当然如果说今天我们先讲，因为是药膏是比较偏西药啊，如果是就中医的讲法，是肝开窍于目，那可能说有一些比较肝经的热从眼睛出来，那如果是一般的，我会建议说可以喝一点枸杞或者是白菊花，让它本身可以养肝血，可以清肝热，那对眼睛也会有帮忙，可是如果是外用这些制剂的话，建议药膏，我会建议还是听从药师或医师的是吧？
1: 所以说呢，这个药膏都不能乱涂哦。
0: 尽量就是，如果说是一般的凡士林或乳液，它没有这种药效成分的，纯粹只是帮忙保水的还好。可是如果说基本上，就像刚刚讲，类固醇用久了，它已经会有造成皮肤局部的副作用啊。那当然，非必要，大家都是，比如说你今天，也许你会痒，那去冲个。也是可以用冰镇啊，或是通过凉水，然后。

0: 瘾，你就不会想刷了、哦
1: 嗯、
0: 那当然就是刚刚讲过还有一些纯粹的清凉剂嘛，它可能是一些精油啦薄荷油啦，那这类部分来讲的话还有一些比较芳香化湿的作用，那另外有一些比较属于芳香醒脑的也有，那只是涂在皮肤上面有时候它因为表面上会蒸发，你会觉得凉感比较好。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要去了解你造成长期皮肤发痒的原因啊，是因为比如说现在应该秋天到了已经白露了，那季节变换会有这种秋燥，那秋燥的话皮肤会干痒，那眼睛是在我们的这个最靠近外表，所以眼睛上面的黏膜也会水分会蒸发，所以这时候痒的时候你可能要多补充水分，或是说在中医讲多吃一些滋阴的食物。
1: 嗯哼哼哼哼，哎，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我要再请教李药师一个问题啊。这个人家都说凡士林，到底凡士林是不是可以代替那个万用药膏啊？
0: 就像我们刚刚讲过的哦，就是你今天有很多东西的成分呢，它基本上最主要我们希望它可以协助呢，就是让我们身上的这些水分啊，可以去保留哈、啊。因为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很多胶原蛋白，你说吃胶原蛋白会有效，那基本上并不是胶原蛋白它的效果多好，而是说基本上它可以帮助你的水分锁定在你的皮肤上面，或是说这种真皮跟皮肤介质的部分，那。凡士林基本上它跟我们这种在地底下的矿物有关的，它其实是用石油精炼而成，类似像这种贝酸莲塔，就是那种所谓的石蜡、哦、那这个基本上比较属于这种石油脂、哦、那这个成分因为它本身有很强这种闭锁性的这种锁水特性啊，所以你擦凡士林的话基本上在皮肤会形成一个保湿膜，这种保护膜、那保护膜的话就有点像胶原蛋白在锁水一样，那水分比较不会流失啊，所以大部分在我们的日化瓶里面呢有凡士林的成分，有一些比较属于身上干燥部位啊手肘啊膝盖啊这种皮肤保养啊，那也有人就是拿来做唇膏，就是说到冬天嘴唇皲裂这个部分、所以有时候小朋友有些尿布疹啊，或者说刚刚讲过像异位性皮炎痒的时候，你弄一些凡士林，它基本上你水分它基本上可以保持住，那对这个痒的缓解的确是会有帮忙的。
1: 可是这个不是说这个石蜡成分对人体不好吗？可是大家好像讲到这个凡士林都一见
0: 石蜡不会，石蜡不会是石棉不好，石蜡没有问题。
1: 石棉不好，
0: 石蜡没有问题。
1: 所以凡士林，
0: 但如果说基本上我们就是依照目前大概要用的这种规格去做的话，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就是都是复形剂啦、那凡士林这个成分最主要我们很多的生活用品都是从石油里面去炼取出来的，它只是里面主要的一个比较亲脂性的这种副产品啦、
1: 所以凡士林还是相对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比较天然的。
0: 对，它是天然的东西没有错、它本来就天然的、那再加上就是说它的锁水的能力是蛮好的，
1: 很好，不是蛮好，
0: 对，它可以当做很多体香剂啊除了用抹清洁用品的这种辅剂或是复形剂啦，所以在一般我们就是在历史上在使用上其实它也是蛮久的，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非常感谢李药师上咱们节目跟我们上个课啊，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请李药师告诉我们一下，帮我们听众朋友整理一下这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说呢我们要擦药膏的话呢，势必要先做哪一些的这个注意点，这个关注点、
0: 对，我们要正确使用药膏哈，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其实蛮丰富的啊、所以用这些药膏你要去止痒消炎是很方便没错、可是因为如果说我们用的是复方药膏、你应该了解本身它是针对哪些的适应症，适应症就是说它会有写出它是针对哪些症状啊、那理清楚你本身皮肤有异状，不管你是发炎还是说有伤口、还是有一些像皮疹的部分、先确认好、那当然很多涵盖成分很多药膏它可能针对基本的这些皮疹啊瘙痒的症状都会有用、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只是纯粹就是因为天气干燥瘙痒、你不记得用药膏，像凡士林的效果就很好、那凡士林就不是一个会造成这些额外副作用的东西。

0: 情啊、哦。嗯嗯。啊，比如说，如果说你今天是因为霉菌感染，霉菌感染规定是相当小，你现在这样五险一是有。
1: 嗯。
0: 那你要使用的时候，你不养的时候你就不擦、嗯，那这个霉菌就不会根治啊。所以一般的这种用药习惯，假设是医师或是药师，他只是药。或者他上面有讲过他一定的使用期限，
1: 嗯，
0: 你要听到这个说明书啊，或是针对到这个药师本身的一些咨询或医师的嘱咐去做啊，
1: 嗯，
0: 那这样子在使用药膏上，他有办法达到你去本身去解除这种皮肤啊疾患的效果啊，
1: 嗯，
0: 那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无所不治的药，
1: 嗯，
0: 那最重要是你要了解本身你的体质容易造成什么现象，
1: 嗯，
0: 那如果说用单一成分的这些。具有清凉或凡士林部分可以处理，那就越简单越好。
1: 嗯，
0: 那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属于说大家在饮食习惯啊、生活环境的一个控制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很多问题也许不用去擦药吃药就可以解决。
1: 哦，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呢，不管如何有问题的时候，还是先去看医生，不要自己当医生，对不对？
0: 对。因为你把黄金当马良啊，或者说你现在很多的一些药物症状你搞错了，
1: 嗯，
0: 那擦下去不但可能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有稍微不痒，但是长期来看可能更严重啊。
1: 哎，
0: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就是一定要遵照医嘱哈、啊
1: 嗯，
0: 那让医师去判断你是什么症状，
1: 嗯，
0: 那这样子才不会用错药。
1: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李药师帮我们上一课，谢谢您。
0: 不客气，好，拜拜。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月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温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

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

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记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板一台1296000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留着小平头的陈俊天，全身黑衣黑裤，烟不离手，言行举止中略带着一点江湖味。他的形象几乎与文创产业沾不上边，而事实上他在文创界富有盛名，因为他的父亲是国宝级的制墨大师陈嘉德，而他则是父亲的折传弟子。数年前更接下了全台硕果仅存的手工制墨厂大有墨庄，连向来自澳的大陆人都称赞大有墨庄制作的墨条品质胜于徽墨。而陈俊天有个心愿，未来制墨工艺一定要超越父亲。说起大有墨庄的创办人陈嘉德可是大有来头，年轻时师承傅周志的制墨师傅林香菊。说起大有墨庄的创办人陈嘉德可是大有来头，年轻时师承福州制墨师傅林祥菊，当了3年1个月的学徒，进学师傅一身本领，出师后赶上国民教育推动书法课程的兴盛时期，全台墨条需求量大增，制墨生意好得不得了，家里人手不够，只得把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抓来当童工，帮忙包装墨条。这也是陈俊天人生中首次接触墨条，而他的回忆当中是千百个不愿意回家帮忙，几乎天天包装墨条到半夜，连功课都没时间写，第二天上学等着挨老师打骂。父亲制墨的辛劳陈俊天看在眼里，但是压根没想到未来会将制墨当成事业经营。年轻时的他不爱念书，喜欢到处乱跑，高中毕业后进到哥哥开的汽车零件公司担任业务员，一做就是15年。随着两岸开放，廉价墨条倾销来台，教育部又取消书法教育，大有墨庄的生意大受冲击。当时陈嘉德心灰意冷，萌生退休念头，但是他不甘心，后来决定改做精致高价的松烟墨。陈俊天表示，其实制墨方法没变，只是原料改变，松烟墨以松烟、冰片、牛皮胶、麝香为原料，再用早年流传下的木牙制松烟墨，让人爱不释手，许多文人墨客争相收藏。2003年，陈俊天偶然看到电视上宣传新传奖，于是主动帮父亲报名参赛。陈嘉德获奖之后，他所制作的墨条价格水涨船高，连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都亲自召见，声名更远播对岸，许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指名要买大有墨庄的墨条。得奖爆红，大有墨庄的订单如雪片翻飞来，陈嘉德只得再度找儿子打下手。他帮着父亲揉墨团，先从前段的生产线做起，陈嘉德负责手工制墨，尚未完全学会制墨要领的陈俊天边学边做，负责送货跑业务，最后辞去汽车零件业务工作，回家全职帮忙，从头开始学习制墨。数年前父亲意外跌断腿，这场意外让他提早退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陈俊天硬着头皮接班。他表示，制墨很多美美嘎嘎，光是揉墨就是很多学问，因为父亲常年制墨，手劲与绿道非常清纯，我还差他一大截，而他的指缝掌纹间早已布满黑墨的痕迹。陈俊天表示，墨条非常容易受潮，遇到气候变换的季节，还得经常

替墨条翻面，否则墨条会弯曲变形。有时半夜起床出门为墨条翻面，简直比照顾小孩还辛苦。陈俊天不讳言指出，年轻时个性叛逆，与父亲的生活没有交集，自从接手制墨后，三不五时向父亲请教，父子间的话变多，关系也比从前拉近。曾经有德国人想签欧洲代理，日韩强征合作，就连美国也想签下每年20,000条的合约，而大陆方面更有人想签各省代理。陈俊天表示，父亲的个性比较沉稳，他希望生意稳扎稳打，而陈俊天则希望能够积极向外扩展市场，甚至研发新款式的墨条，光是为了扩大事业版图就增值数回。谈起制墨的工序，陈俊天更指出，首先从原料的调配开始，经过蒸墨、碾压、锤墨、揉捏、压磨成型，最后则是阴干，每道工序都很重要，稍有不慎就得重新来过。而且每天全身被松烟熏得乌漆抹黑，就连室内的物品也会被熏黑，几乎每一处是白的。最重要的是，用松烟墨写出的字比较有层次感，不容易褪色，纸张还可以防止蚊虫咬食。对于传承接班的问题，陈俊天也表示不会强迫儿子接下重担，小孩有自己的规划。我的心愿是未来制墨工艺一定要超越父亲，希望能够找到愿意学习制墨的有缘人，再把手艺传给他。我不会尝试，会全部倾囊相授，毕竟制墨真的太辛苦了。

医生医生，我水果都挑比较不甜的吃，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肖杰健分享个案疑惑，让他无奈回答，不甜的水果热量也不见得低，他们就只是不甜而已。肖医师提醒，水果的热量是看种类，甜与不甜的热量其实差不了多少。如果吃的想要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就是不错的选择。肖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水果的甜度主要由果糖和葡萄糖决定，但这些糖分只是占总热量的一小部分，热量的关键其实在于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水果的本体就是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芭乐，有些比较甜，有些比较不甜，但它们的热量差异十分的小。一般来说，一颗约200公克中等大小的芭乐大约含有68-80的卡路里，如果芭乐比较甜，可能含有较多的糖分，但是总热量的变化幅度不大，顶多只有差几大卡而已。因此小医师提醒，既然要吃芒果、凤梨、西瓜，就选择甜一点的吧，热量根本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想吃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它的升糖指数和莓果差不多，甜一点的芭乐也是一样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慈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1到3次，或是2、3天1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1到3次，或是2、3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慈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促进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对于肠道疾病患者而言，饮食十分重要，吃错食物就有可能十分的不舒服。将饮食种类分之为两种类型，那吃的习惯也会决定肠道的健康指数。在众多饮食当中，建议推荐日式饮食，因为鱼用蒸的，蔬菜用水煮的，十分温和，不会伤害肠道。此外，为了健康，可以偶尔生吃一些食物，但是肠道疾病患者尽量要避免吃生菜，尤其是溃疡性的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患者，因为生菜的食物纤维对肠道的刺激性太强，温和的水煮蔬菜才是最好的选择。而进食的时候记得要细嚼慢咽，仔细咀嚼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促进消化。那有益肠道的饮食有低脂、低蛋白质、清淡的食物，因为清淡的饮食对肠道最有益，主食是饭，配菜为蔬菜、根菜类、豆类、大豆食品、鱼类、海藻等，减少摄取油脂、高蛋白成分。那伤害肠道的饮食就像是有动物性的肉类、高油脂、加工食品以及素食品，摄取过多危险性的食物，不但容易刺激肠胃，让血液中充满油脂，也容易引发溃疡性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实验就证明，西方饮食容易引发大肠癌。我们都知道过多的脂肪会让肠道生病，但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脂肪分为动物性以及植物性，有资料显示，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血液循环会变得很差，血液也会变得更加浓稠。医学教授辛谷红

实在观察，以肉食为主的美国人大肠之后，发现他们的大肠硬又短，黏膜短，黏膜面也有许多的皱褶，内腔也十分狭窄，有大肠席式像是口袋形状的大肠凹处，宿便量多，肠道状况又极差。此外，肠道状况差的人通常罹患各种大肠疾病，例如大肠息肉、大肠炎等等，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癌症、糖尿病的几率也十分的高。现代医学认为，脂肪会让克隆氏症的情况恶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的欧美食物就是导致大肠癌的主因。因此，为了肠道健康，不只要钟爱易伤伤害的肠道饮食，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那清淡的食物，例如日式的饮食，就是一个十分良好的选择。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宗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宗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

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林彦如的《爱袂落心》，文英的《快乐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健康资讯吼，是迄、那个今天的题目是迄、那个tomato番茄。tomato 是一种吼低热量吼高纤维、营养丰富的蔬果，含有低真济种维生素，啊，佮含迄个抗氧化营养素。对迄个身体健康有帮助，啊，用预防吼心血管的问题，啊，佮预防一挂癌症。因此吼，除此以外，tomato 嘛是一种足好运用吼，足好搭配的食材啦吼。比如讲吼，番茄炒蛋啦吼，番茄炒牛肉吼，番茄炖牛肉吼，啊是番茄洋葱汤。一概等于食到真济两百斤哈，膳食纤维哈，个真济种的防癌的营养素。好，今麦开始啊，来介绍哈，第一种功效，伊拢总有六种功效，咱今麦讲第一种功效。第一种功效是番茄红素哈，用预防迄个大肠癌，保护心血管。有足丰富的番茄红素了哈，就是茄红素了。迄是tomato 吼，一定表现出红色的主要原因啦。近年来研究很也证实哈，tomato 茄红素吼，有相当高的迄个抗氧化能力了哈，一旦避免正常细胞哈产生迄个癌变。有研究来发现了哈。一挂大肠癌的患者吼，伊的血内底啦吼，茄红素的浓度比一般人较低。另外嘛，有研究指出吼，血当中的茄红素较低的人吼，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吼增加两倍。所以讲，若要预防大肠癌吼，啊适量吼食用迄个托马豆啊，除了。对减轻哈，他们都对减轻大肠癌的风险哈有帮助以外，茄红素哈买当阻止迄个胆固醇的合成，哦，防止迄、那个

0: 一度的胆固醇齁，就是坏的胆固醇啦， LDL 啦齁，因为防止那个这种坏的胆固醇齁氧化了黏在的血管壁，对那个维持健康的心血管齁有帮助。好，第二点，贝塔胡萝卜素齁用以防腰椎癌。那么多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吼，伊具有抗氧化能力的哈，有抗氧化能力，一旦降低自由基攻击，攻击迄个 DNA 这种进行的哈，所以用于大家讲防癌的功效。第四一个，加拿大一项研究发现讲，饮食中哈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人啊，吼，罹患腰椎癌的几率吼，因降低43%，哦，都降了一半去啊，真厉害。因此吼，适量的食什么多吼，对迄、那个预防迄个真歹早期发现的腰椎癌吼，有足大的帮助。好。阿你今晚哈休困一下，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石川小百合的《紫阳花》，阿个都春梅爱上的人。

0: 这是林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来讲，第三个功效啦哈，胡皮素哈，演五红迄、那个裂破伤感，射护腺癌了。啊，他们得当中的迄个胡皮素哈，一股优秀的抗氧化能力了哈。对迄个对抗真济因为自由基哈引起的疾病啦哈，像讲癌症啦哈，是咪血管疾病呀哈，啊是失智，吼，这当中有帮助。另外哈，要做研究显示了哈，胡皮素哈对迄个抑制裂破伤癌哈细胞的成长哈有帮助。男性若要拥有健康的裂破伤吼，都爱适量的食迄个多么多。好，这边呢讲第四个功效啦吼，维生素 K 伊用于强健骨骼。他妈的当中的维生素 K 吼是刺激骨细胞活性啊吼，参与骨骼蛋白质的合成吼，也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身体呐缺乏维生素 K 吼，伊对影响迄个骨头的密度啊个也顶多。好，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吼，听歌，国语歌，周璇的《夜上海》。

好，咱今麦哈来讲第五个功效，就是维生素 C 的哈，一定养颜美容。他们对维生素 C 含量足管的，好，一旦帮助肌肤合成胶原蛋白，好，迄个肌肤哈白泡泡又咪咪，阿个有弹性，哦，是保养肌肤的修缮的食材。好，第六个功效哈。维生素 B6 叶酸可以保护心血管，他们都当中的维生素 B6 和叶酸可以帮助身体将那个伤害血管的同伴胱氨酸代谢变成身体所需要的胱氨酸和那个钾硫酸铵，他这样可以避免心血因撇面血管发炎啦吼，硬化吼，对迄个降低迄个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吼有帮助。好，咱今麦来补充吼，差不多洋葱汤啦吼，对迄个一旦预防迄个作者中感情的，这道汤吼，除了迄、那个他们的当中的茄红素啦吼，贝塔胡萝卜素。啊，甲黄皮素吼、哦、有预防吼、哦、大肠癌、腰椎癌、叶黄素癌吼，即个功效啦吼、哦。啊，佫有哦，洋葱内底三奈分吼，那、哦、对迄个预防卵巢癌甲大肠癌吼、哦、有帮助，所以讲。

这汤汤吼，一个等于吃，等于轻轻松松吃入去，足济丰富的营养素，叫做番茄洋葱汤。好，阿哥补充一点哈，番茄炖牛肉了哈，他们都炖牛吧哈，用丰富哈，阿哥用补充两百斤。蛋白质是组成人人体哈肌肉组织的重要的成分啦哈，因为蛋白质哈，蛋白质基本上哈，伊的这种氨基酸哈，无法度讲为人体家己来制作哈来合成哈，一定要透过食物哈摄取哈，这样我都得到了。所以讲哈，只要丢哈，啊个食个有够诶，迄个蛋白质啦哈。就变作讲，丰岩吼，打造丰岩好体质的一个关键因素了吼。啊呢，就是讲爱食好对了，啊食有够了吼。好，啊呢，今日人吼对托马豆吼，也迄个介绍吼，各家做一个介，做一个勘察，做一个结束，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喂，165反诈骗专线，您好。
1: 您好，我在网络上卖东西，有位买家说我的卖场设定有错误，不能下单。
0: 他是不是给了您物流平台连结，结果显示要完成实名认证？
1: 对，我觉得很可疑，才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
0: 没错，您很机灵哦。真正的平台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网银或提供验证码。卖东西遇到设定错误、认证金流、实名认证等，就是。

0: 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0: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英哥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4: 哟，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国际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8，42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上，咱有一寡福德因缘，有了福德因缘，人就好亲像工厂有了生产，都有消费啊，生命来的福气也好亲像银行来。